0: G901，由福州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19、G912，以及由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6503。明天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由西九龙站前往福州站的 G920，由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 G6504，由上海虹桥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899、G901，由福州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19，由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6503。港铁指有关车次的资料可留意12306官方网站，如需退票可以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于指定日期内办理，并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不用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市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允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进入处所。发言人表示，已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食肆所处的地方允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需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若在申请递交或获批准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允许狗只进入，必须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撤销已批出的准许。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及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湿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7点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多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天一整天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明天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岸，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浙闽沿岸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或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福建省宁德市今天中午12点开始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及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 0.2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 0.42%。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 86%，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优秀帮
4: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3: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6: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准时上线。
7: 足球
8: 连接了世界，
7: 点燃了梦想。
3: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2: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2: 星期天下午四点，
3: 小梦与你见证
2: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7: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0: 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1: 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那么这首歌呢，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就是可以说是在上世纪的时候一首老歌《夜上海》。不过呢，这个翻唱的版本呢，可以说是王若琳非常极具个人风格的经典改编作品。我很喜欢这个改编版，它采用了早期百老汇的风格，加入了管风琴的元素，带出了就像是马戏团游园会的幽默音乐剧的氛围。而且如果你听过原版来自于周璇的那种娇柔婉转的演绎的版本，你可能会觉得呢，这真的是一个鲜明的反差，因为王若琳的声线是比较宽厚的嘛，所以呢听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呢是更加的松弛和俏皮一些。早间的8:11，在新闻之后欢迎回来，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老歌，听到一些金曲。那提醒你呢，今天还是个天晴的天气，日间是极端酷热，今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新界再高1-2度，明天也是极端酷热，随后的2-3天天气渐渐转为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旋律也是非常的熟悉，名字是叫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那么听到这个歌名之后呢，你是不是就联想起郭富城演唱这首歌的样子？没错，这首歌的原唱呢就是郭富城，不过呢我们在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陈洁仪，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的《旧梦》。这首歌呢也算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怀旧金曲了吧，发行在彭佳慧1996年的首张专辑《说真心话》当中。我很喜欢这首歌呢，当中融合了1963年经典时代曲《落花流水》的旋律，并且呢毫无违和感。它的歌词呢也是那种半文言的复古歌词，像《旧梦》《落花流水》等意象，就讲述了茫茫人海当中的徘徊守候感觉。早间的8:26，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陈淑桦演唱的一首有着儿歌风格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她的专辑《归程》当中。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娃娃的故事》。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间。

连着的两首粤语歌曲，那么之前的那首《时间始终你好》，《射雕英雄传》的歌曲来自于罗文和珍妮，就不用多介绍了吧。那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关正杰所演唱的《醉红尘》。这首歌呢很有趣，是一首节奏明快的粤语小调，歌词也带着古典诗词的意境，搭配着中西融合的编曲，曾经获得1981年度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英雄出少年》的插曲。早间的8:38，你收听到的依然是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来听到的接着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歌曲，王心平所翻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思念总在分手后叶嘉修创作的经典台湾校园民谣作品，之后是这首歌曾庆瑜的经典代表作《随风而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

8:55，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这首歌非常的熟悉，来自于张宇的《月亮惹的祸》。那么提醒你呢，今天是个天晴的天气，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呢会再高1-2度。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局部地区有骤雨，会吹微风，而在明天呢，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也有1-2阵骤雨，随后两三天天气又是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上的这首歌呢，原本的原唱是张惠妹，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不过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孙燕姿的版本。孙燕姿版本呢是以克制的气声替代了原版的高亢的爆发，把原曲的激烈痛感转化为了释然的怅然感。我们来听到这首孙燕姿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在这首歌当中也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待会儿再见吧。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天和明天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天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由西九龙站前往福州站的 G920、G924，由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 G604，由上海虹桥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899、G901，由福州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19、G923，由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6503。港铁指有关车次的资料可留意12306官方网站。如需退票，可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于指定日期内办理，并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不要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允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进入处所。发言人表示，已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食肆所处的地方允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需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在申请递交或批准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交的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允许狗只进入，必须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撤销已批出的准许。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及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时又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指伊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着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也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0.42%。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也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香港每10个人就有2人患上玫瑰痤疮，导致脸部长期发炎和脸红。究竟玫瑰痤疮是什么呢？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为我们普及。
7: 玫瑰痤疮呢，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病来的。首先在医学上暂时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的。但我们理解呢，为先天有一个基因的影响，后天环境刺激到皮肤在面部神经血管调节那里失控。另外呢，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微生物叫鱼形螨虫，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过度增生，然后产生一些免疫的反应。这一连串的填补的情况呢，导致皮肤有些慢性的发炎。这个就是玫瑰痤疮我们会见到的一些情况和一些成因。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9: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621金曲专门店，晚佳。
12: 明白了，不要提
13: 咩啊？
12: 情人共抱一世，
13: 边个？
12: 他们命爱情今宵老友就抛开于天脚底。
13: 哦，
12: 甜蜜热恋的爱情能主宰了一切。
13: 完啦！

0: 这首歌的旋律大家非常熟悉，迪士尼电影《狮子王》的插曲《这夜》和《温馨美丽》。那么刚才你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粤语版的版本，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英文版的版本。
1: They'll fall in love and here's the bottom line. Our trio's down to two. Oh, the sweet caress of twilight. There's magic everywhere.

0: 这部动画片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我们接着来听到其中的歌曲，也是非常有节奏性的 Hakuna Matata。
1: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早间的九点十八分，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今天呢，又是个天晴并且极端酷热的天气，今天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1-2度。那么在明天呢，也是极端酷热，也会有1-2阵骤雨。那么这两天这样的极端酷热天气呢，其实是由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所带来，所以呢，在下周的时候呢，会转为不稳定的天气。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要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好了，我们再接着送上的这首歌曲是一个女生所带来，梁咏琪《胆小鬼》。

0: 王中平的歌曲《天上小星星》之后呢，是这首来自于许茹芸的《哭墙》。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呢是许茹芸她呢一首经典的粤语代表作，发行在1997年，是她专辑当中两首粤语新歌之一。许茹芸呢，她是用标准性的云式唱腔，把这个失恋之后独自隐忍的情绪具象成了哭墙。这首歌呢，也是在90年代粤语乐坛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伤感情歌。当时呢，我记得有不少人呢把这首歌呢称为是专属的分手 BGM。早间的9:32，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621金曲专门店，晚佳。

来自于陈奕迅的《最佳损友》，之后会带来的是这首歌，曾经也是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范逸臣所演唱的中文版。

来自于苏打绿的低吟全唱，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这首歌《小情歌》。早间的9:54，我们要结束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依旧能和你相约在下周六。我们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再见，我们下周六再见吧，拜拜喽。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天和明天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呢，今天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龙站前往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 G604， 由上海虹桥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899、G901， 由福州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09、G923， 由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6503。港铁表示，有关车次的资料可留意12306官方网站，如需退票可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于指定日期之内办理，并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不用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允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料和营运情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进入处所。发言人表示，已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正确。申请人如果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需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若在申请递交或扩批准之后呢，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的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撤销已批出的准许。有报道指，或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当中有少数食肆已结业或不存在，食环署澄清与署方所掌握的事实不相符，强调所有参与公开抽签的食肆牌照于抽签时均属有效。署方专责队伍也到访每一间获批食肆，即使食肆当时没有营业，专队也已经主动联络牌照持有人，确认他们仍然需要才发出准许。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及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

0: 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时又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指伊朗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也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的当事方应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时，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
7: 为你发放正能量。
6: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7: 与你掏心掏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7: 优秀帮准时上线。
10: Dia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15: 赢了继续追梦，
14: 输了直接回家。
15: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14: 传统强队志在封王，
15: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14: 最后16队16场硬仗。
6: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14: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16: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17: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日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8: 人类大世界
19: 开课啦，老师好，
3: 老师好，
19: 老师好，
3: 老师好，
5: 老师好。
0: 洪建威、胡思燕、司徒天乃，
4: 新人类

0: 11月11号啊，上午的10:08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 我是小薇，
2: 我是燕燕。
0: 早上好，
2: 早啊！
0: 一个很明媚、很炎热的周六啊。
1: 对，
0: 这一周真的是热到有一小小的过分。
2: 真的防晒都擦得好满满的，才跟出门呢。
1: 而且在当中呢，也有一些下雨的情况，所以呢，好像是对。所以每一天呢都要留意天气的预报。
0: 对了，在今天这么闷热的天气呢，我们依然呢有两位小 DJ 不顾风雨不顾炎热来到了我们新人类大世界，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华三院贾银年总理中学的安美仪。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杏书院的谢舒淇。
2: 请问一下两位，是什么事情令你们需要穿长袖跟外套呢？
1: 对，他们是穿着长袖。
2: 我跟你说，舒淇的那个是有毛的，我敲火的，现在那里面有毛毛的。
0: 身体还好吗？两位同学
2: ？OK 吗？舒淇为什么穿毛毛的卫衣来到这边？我们是短袖，差不多背心啊。
0: 不是，差不多就是不是为了市容，我就要脱光的。对啊，
2: 你还蛮毛毛外套呢。
4: 这里面空调太冷了。
0: 有吗？
4: 我的手现在是冰的。
0: 可能因为我们常年在这里，我们已经就是习惯了。
2: 开始中年了嘛，是不是？这样是闷热了开始。
0: 不是，好像更年期了，对吗？
2: 不能取消 ，OK， 就是
0: 就是身体的，
2: 对，
4: 温差太大了，外面太热，里面太冷。
0: 美仪你呢？
3: 我也是，就是外面刚才等的时候太冷了。
0: 哦，
2: 你们是怕冷的女生吗？平时是一个，
4: 其实怕冷也怕热，
0: 那可是
2: 麻烦哦。
0: 哎，我跟你说，在这个天气，在学校是很容易吵架的。
2: 嗯，
0: 因为学校的空调，就有一些同学就是很怕热的，他就想打到很低。
2: 哦，
0: 但是有一些同学就是怕冷的，又觉得不能那么低。你们会还因为这个事情还会有争吵吗？
4: 对啊，就是那些男生总是喜欢四部空调全部开18度，但自己还要穿这个外套。
2: 嗯、哦，
4: 那你要是觉得
2: 那也不 OK 耶，
4: 觉得就去脱掉外套。
2: 可是我学生可以自备那个小风扇吗？比如说就是那个小小的很吵的那一些，
4: 但是
2: 就摆在桌面上面的那一种可以的。
4: 说只有女生会带，男生不会带，所以他们就会把教室的空调。
2: 可是学校里面会有那个就是 restriction 说啊，不能带某一种牌子或某一个类型的风扇回来吗？没有吗？
4: 没有没有。
2: 那我会带很大的回去，
1: 是牛角扇。
0: 对，没有啊，
1: 牛角扇。就做大排档
2: 啊，嗰啲三个插先打字嗰啲。
0: 我啲用
2: Beyonce 的，
0: 即系现现代嗰啲挑战学校制度。老师系咪冇限制啊 ？OK， 我听日
2: 我一定会带。
0: 系啦，老师你昨天说没限制的我，对不对？你这个学生就不行了。
1: 不过讲呢，同学尽管在那个通调方面呢，跟同学可能会有一些争执，但是争执不多久的，因为大家。都要进入暑假啦
2: 啊！是哎，美仪 OK 吗？现在第一天了吗？是不是？
3: 还可以
1: 哦，已经放假了，
2: 在第一天啦
1: 哦，
3: 昨天就已经放了，
2: 是不是说学校都放假了？已经是，我不知道哎，
1: 我不知道，但是隔壁待会我们
2: 他们放假了吗？
1: 他们放假了，
2: 你们放假了吗？
0: 哦，这么开心吗？
1: 对呀，我还以为要到13、14号，
0: 我也是以为的。
1: 对
2: ，OK， 那待会我们就要请学校过来先分享暑假的开心，是不是？
1: 但是同学开心，老师还没有放假，
2: 啊、对吗？
1: 这个是我刚才在隔壁偷听到的。
0: 偷听到，好了。那我们稍后呢，就这间学校，据我所知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新人类大世界。
2: 哦、是啊、哦。
0: 那我们稍后一首歌曲之后，就隆重介绍他出来了。刚刚说了那么多关于夏天的，就带来一首很适合在夏天的经典的歌，来自张学友和王菲的《非常夏日》。

0: 动员。
1: 来到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加诺萨圣家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们，欢迎你们。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绍呢，我们有邓俊良老师。邓老师您好。
2: 你好，我是邓俊良，我在加诺萨圣家学校是任教英文科、科学科和电脑科。
1: 哇，英文、电脑和科学这三个感觉好像就是
3: 很理科的感觉哈，
1: 而且有点分没有哦，英文哪里理科？我请问，
3: 就算是理的那一边，
1: 就是
3: 文
1: 理就 both 都有，感觉好像
4: 全才
1: 耶。Yeah, 对，
3: 好了，第二位老师是
1: 我们的梁慧贤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加拿大学校的梁慧贤老师。我同邓 Sir 一样，都是今年啦，主要教英文科学和电脑科嘅。
1: 嗯，你干嘛叫人家老师？这是慧贤，你有问准老师的批准吗？真的是
3: 小吗？
1: 这不可以这样的。好，各位听众，对对，我们不代表我们那个节目的，
4: 我们是很尊重，
1: 我们很尊重的梁老师。好了，那今天呢，两位老师有带四位的同学上来，那我们请六年级的同学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大家好，我是加洛萨圣家学校的郭美萱，我今年六年级了。
1: 恭喜你啊，因为他马上要升学了，应该是
3: 升中吗？
1: 他不升中就有点问题了。
3: 哦、OK sorry， 我以为这个是新的年纪。
1: 没有、
3: 哦、okay, okay.
1: 还没有。好了，另外有三位五年级的同学也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大家好，我是加洛萨圣家学校的钟凯晴，我今年是五年级。
4: 好，另外那边
8: 大家好，我是加洛萨圣家学校的吴子谦。
3: 嗨，
9: 大家好，我是加洛萨圣家学校的看款莹。
3: 嗨，
1: 欢迎大家
3: 第一次来。
1: 对啊，那我们就先请老师，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 STEM 总动员嘛，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加洛萨圣家学校的这个 STEM 课程学校是怎么样设计的呢？
2: 我普通话不太好，那我就说粤语吧。
1: 好的。
2: 我哋学校呢，分别喺常规嘅课程啦，同埋课外活动方面呢，都帮同学准备咗唔少有趣嘅学习体验。咁喺呢啲常规嘅课程入面呢，我哋精心为一至六年级嘅同学设计咗唔同嘅跨学科学习单元，确保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接触到我哋嘅 STEM 教育啦。咁其实系咩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喺二年班入面，咁我哋嗰个跨学科嘅主题呢，就系善用环保物料重现玩具先锋船。意思就是在二年班的同学一年的学习当中，他在中文课、英文课、数学课、科学课、宗教课，甚至是示意的课堂里面，都会以学习制作玩具先锋船这个任务为目标。首先学生会在宗教课里面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任务，为什么要做这个玩具先锋船。
3: 是的，为什么
2: 是的，原来就是跟我们学校成立的历史有关的。我们是为了想令學生了解更多學校的歷史啦，咁我哋原來加洛薩先鋒修女咧，曾經係一個世紀之前由意大利乘船嚟到香港傳教同埋辦學，咁咧，所以我哋呢個任務就希望用一個用令學生用環保嘅物料去重現呢個先鋒船，回顧呢段歷史同埋感謝前人嘅付出。之後學生會喺英文課入面咧，會通過 reading。去認識多啲關於環保嘅知識啦，其後會喺科學課入面咧，會學識點樣探究唔同物料嘅特性，嘗試搜尋環保最適合嘅環保物料製作佢嘅玩具先鋒船。最後為咗提高佢哋嘅學習動機咧，我哋學校仲會舉行一個班制先鋒船嘅比賽，俾學生真係用親身嘅經歷，將佢哋嘅先鋒船放入水池，同其他班級進行競賽。我們相信通過一系列的這些跨學科活動，我們會觀察到學生在學習的過程除了增加了學知識的領域，還會提高他們自我管理的共通能力和感恩的正面價值觀。
4: 問一下鄧老師，剛才你說那個玩具先鋒船，在當中比如說 不同同学，你们是派一些物料给他，还是他们自己找物料？比如说发泡胶的就拿发泡胶，有一些是拿那个纸板的就拿纸板，是怎么样令他们制作一个船这样子的？
2: 哦，这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哋咧学校会先，由于因为可能又系二年班嘅学生，惊佢哋由零去到一系比较难啦，咁我哋咧就会派一个叫螺旋桨，系用橡筋嚟作为一个动力。去推動佢，咁我哋就俾個任務，就係佢哋要搜集唔同嘅物料，組成一個船身啦，組成嘅外觀啦，再配合埋呢個螺旋槳，令到佢可以喐動。
4: OK，OK，
2: 完成有自己嘅任務。
0: 哦，他的任務是什麼？就比如說鬥快啊，定係鬥點樣轉扭彎啊，有漂移咁咧，即係點咧，老師？
2: 系啦，主要咧，我哋會係以快同埋穩定為目的。
4: 哦，即係好似游泳。比如说有一个距离让他们斗快去到那个终点，那就胜出了。
0: 但他们可以加自己的喜欢的一些外貌跟模样，这样就比如说涂颜色或者不同的玩具啊，那模样也可以放自己穿上面嘛。
2: 是啊，我们其实在示艺课里面呢都有老师教导学生是怎样将这个先锋船的外观设计得比较美观一点，融入整个跨学科嘅課程入面。
4: 嗯，突然间我又想问我们两位小 DJ， 因为呢比如说一条橡皮筋，然后呢有一个桨让他们令到那个船能够可以推动，那可以怎么样做呢？
0: 舒淇先吧，应该他不懂的好像。
10: 怎么样做是指他背后这个原理是什么吗？还是说
4: 对 对啊，你是怎么样做令到他能够动呢？比如说让一条橡皮筋给你，然后一个螺旋桨这样子。
10: 等一下，我需要去想一下这个。
4: 因为我觉得挺难的。我刚才听邓老师所讲，哎，怎么样可以？比如说，要首先要有一个地方固定，然后呢，那个桨就要旋转，然后令它上那个发条有一个力量在里面嘛，然后放开，那它才会走嘛。但是如果是中学生的话，他们会不会想到怎么样做呢？
10: 是通过把那个橡皮扭到那个某个，就是扭到它极限之后，把它释放出来的那一瞬间，它肯定会根据自己的弹性弹回去嘛，就弹的那一瞬间搅动的东西，把它往前推吧。这是我的猜测。
2: Okay. 小主持讲得好啱，我哋就系教学识点样利用elastic energy 变成一个 kinetic energy。
4: 嗯，天哪，好像很懂这样子。你科学好厉害吗？
11: 就是什么那个什么推力和拉力，这样什么反作用力，都有那些 friend 妈
0: 就很多力道了，
11: 很多力，很多力，对力，
0: 好厉害。同学有参加过这个船吗？同学就是沈家的同学，
4: 他们当年，比如说今天来的是小六跟小五，
0: 当年都是
4: 当年有这个课程的吗？其实。
2: 我估计五六年级，而家五六年级学生应该
4: 没有玩过，
2: 未上过呢个课程。
4: 好了，那刚才就讲，比如说
0: 二年级
4: 的那个 STEM 的课程呢，比如说好像五六年级，你们那个课程里面又教什么的呢？
2: 五年级呢，我哋嘅跨学科主题呢就是我哋按相见人士嘅需要啦，做一个小小嘅发明，咁当中会涉及编程嘅。咁六年班呢就重现一个学校嘅游乐设施啦，做一个滑梯去俾其他学生去，我哋想象会有一个滑梯建喺个学校度俾其他学生去玩
4: 嘅。哇，挺好喎。OK， 那
0: 就是滑去哪里啊？就是从高处滑下来就去哪里啊？就滑
4: 去地面咯，
0: 回家吗？可以滑回家吗？
4: 要滑
11: 去
4: 哪里？
0: 即系突然间上五楼，突然滑翻落嚟，点解咧？老师，为什么呢？有原因吗？对，即系原来上去都有其他原因嘅。
4: 全场唯一一个小六
0: 家
4: 系
0: 咪边度啊？
4: 你
0: 有
4: 参加过这个滑梯那个制作吗？
11: 是我们的美宣哈。
4: 有。你设计的是怎么样的？
6: 我设计的是一个卡通主题的。我觉得呢这个就比较适合低年级的同学，然后因为这个也不是太刺激，但是也美观也十分安全。
4: 那你那个滑梯是一条的那种还是旋转的那种？
6: 两个都有，我就是把两个混合起来，然后做成一个有一点弯道的滑梯。
4: OK，
0: 中间可以，比如说就是可以从 高处滑下来吗？中间可以断吗？这可以中间这
4: 飞
0: 下来可以吗？
6: 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样不是很安全。
0: 哦，也是。
4: 所以当中有一个考量，因为小五或者是小六这个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活动，对不对？在当中呢，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元素在学习。那滑梯这个怎么样学习英语呢？
2: 可以交俾阿梁老师佢有经验，
0: 即系 I sir today 这样话。老师，
5: 咁我谂咧，语文科系个跨学科单元咧，主要系做翻啲知识上嘅输入啦，同埋可能系最后嘅一啲汇报技巧咁嘅。咁以英文科为例咧，咁佢哋开始呢个跨学科单元之前咧，就会俾翻一啲影片啦，佢哋做预习，咁学翻一啲同科学相关嘅一啲英文词汇咁样嘅，可能佢哋科学科已经学咗啦，咁我哋都算系一啲少少嘅中一嘅衔接，咁样会介绍翻啲英文词汇咁样咯。
0: 哦，就头先讲咩 kinetic energy 同埋一个好多力嗰啲啊，
11: 啲咩 energy 嗰啲，
0: 是这样哈。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滑梯的元素，是对于学生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来的，是不是？老师们也喜欢就是寻找一些跟同学们有关系或是有趣的事情，让他们觉得说好像想接触到 STEM， 用到这有趣的话题去接触到 STEM 这样子呢？
2: 都系会根据佢哋生活上会遇到嘅问题啦，跟完之后我哋就开会去思考边呢个主题可唔可以令佢哋有所得着。譬如五年班嗰個主題就係小小發明家，咁但係呢個每個發明都有意義嘅，係按住唔同雙健人士嘅需要啦，去設計可以幫助佢哋生活嘅小發明。
4: OK，
0: 你覺得說那個印象最深刻嘅一個發明是什麼發明呢，老師？
2: 這個發明你講緊五年班呢
0: 個？係啊，我都好深刻嘅印象嘅啲發明品，同學聽啲。
2: 海晴想唔想分享一下？
0: 我都可以啊。
4: 好，來，
2: 海晴，你做嗰個發明好好噶。
12: 我跟我同组的同学发明了一个名叫梗硬钻爱器，就是帮助轮椅的人士，要有两个 micro beam， 一个是摆在他的手上，另一个是摆在他轮椅的背后，因为当梗硬到后面有刺或者有人群里他粘美的时候，他会后面都会梗硬到，然后就发送会发前面戴在他手上的会有发声，可会有一个字提醒他要走了，如果走了他后面也会感应的，但他的手就会停止发声，和他的手会显示一个英文字母 safe， 就提醒他已经安全了。
4: 那为什么会创作那个发明出来呢？
12: 因为他要看前面的时候看不到后面，怕有些人会比较近距离也看不到他，所以就要正提醒他快点走，避免有意外发生。
4: 哦，就是那个不能，就是因为他看不到后面，所以就有一个好像是警报的这样子。好，另外两位同学呢？
0: 嗯，
4: 黄同学先讲。
13: 我们的那个主发明的是防跌章子，不是防止人们跌的章子，而是在跌倒后可以寻找人帮助的时候。比如如果有一个相见人士跌倒后，然后你就让那个人按下 A 键的话，那蜂鸣器就会响，然后其他人就会注意到他，然后帮助他。而如果周围没有人的话，就按下 B 键，就可以让人发现得到那个可以让亲戚家人等会收到一个信息，就是help， 就然后这样就能根据我们摆放的 GPS 里面就能跟踪过来。那这个是有两个 micro beam 制成的，一个就是在相见人士的手上，另一个就是在家人的手上。而且如果你想让蜂鸣器或者向家人的求救信息停下的话，你就要按下 A 加 B 键，这样的话蜂鸣器的声音就会停止，而这样家人的信息就会传送一句 safe。
0: 哦， 就好多功能哦，可是 A 加 B 才可以取消哦。对，我觉得
4: 因为你是很清晰，
0: 那个，
4: 要一起按，
11: 一起按，
0: 一起按下去，可以增加更加多的功能键嘛？就比如 C D E F G， 就比如说有外卖键之类的。
13: 我们 Micro B 只有 A 和 B 键，没有其他键。
0: 哦 ，OK， 这是我觉得可以加起
11: 的，好不好？
0: 就
11: 外卖的话交给你做。
0: 对 ，C D E 可以就 OK 这样，然后其他同学也可以分享嘛。
2: 头先我都想补充，
0: 哦，
2: 他哋做那个呢，咁其实点解会系啊嗰个？我系佢嘅老师啦。咁 我知道佢背后点解要做呢，這个，因为咧佢。好多人話咁打個電話咪可以求到救囉，但原來呢有啲傷健人士呢隻手呢都唔係好靈活，當佢跌親嘅時候呢佢撳個手機個
4: 不太方便，
2: 都唔係好方便，咁所以呢就簡單撳一個掣咁就通知到求救囉，大概係咁。
0: 類似這樣，我就覺得這個是很方便的，去請助大家這樣。
4: 吳同學
0: 好。
13: 我们组发明的是一个灯光管理员，是帮助视障人士辨别灯光有没有开，因为可能他的朋友或家人来家里的时候灯没有开就比较占架，然后他这个功能就可以按 A 键就可以辨别那个光圣值，如果开了就发射一阵音乐，按 B 键就可以再看看有没有开，如果没开的话也会发现另一阵特定的音乐。
4: 创作冬季，
10: 我想看一下，看起来刚刚同学们都设计出了很多解决难题的方法，那你们是怎么找到生活中这些难题的呢？是通过像是 research 啊研究啊，又或者说是自己身边看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提出来想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解决的吗？
0: 同学
1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我们
0: 谢谢，
13: 我们是其实是会有就三个伤健人士，我们会有三班，然后我们会分组，比如这一次的第一班可能是听障人士，第二班的可能是视障人士，而我们的第三班就可能分辨的是就是那个四肢相见人士，就这样我们就会按这个题主来考虑一下他们会发生什么，那我们会有一天就会来参观，然后就会问一问你这样做你会有什么难题呢，你曾经有没有这样做过，然后你就发现你做不了吗，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按着他的需求来做一个发明品出来。
10: 我好厉害哦，我很少见到小学就已经开始采访做这种工作的。
4: 所以这个也是跨学科的好处，因为让他们呢有机会的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一些事情在里面了。好了，那刚才就说你们就是有一个跨学科的全班性的 STEAM 的教育的情况呢，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拔尖啊参加比赛啊那些呢？
2: 有嘅，咁我哋咧除咗常規嘅課程咧，課外活動都安排唔少嗰啲比賽準備班啦，同埋課外興趣班去學的，令多啲學生去認識 STEM 發展。咁我可以特別講下之前我哋學校喺三年前咧，又開始參加一個 Mr. STEMmer 嘅 Microbit 編程班啦。咁我哋學校其實啲老師咧一開始經驗都唔係好夠，我仲記得我第一年都研究到夜晚，然之後去點樣令到個機械人喐啊，去掃描啦。咁好彩我哋喺唔識嘅時候咧，我哋同事
0: 係一個機械人個名嚟嘅。
2: 係啊係啊，
0: 我作為啲同學仔叫 Mr. 添 ，sorry。OK，
2: 或者我可以再簡單介紹多少少啦。咁呢個 Mr. STEMmer 嘅 Microbit 編比賽準備班咧，佢係佢係一個每年有20-30間學校參加嘅比賽嘅一個比賽啦。咁呢咁嗰個機我哋要負責令到個機械人去喐啦，跟住之後同埋我哋要編程令到嗰個 AI 嘅鏡頭可以辨認到唔同嘅符號，然之後去完成任務咁囉。
4: 今天来的同学呢，也是有同学是参加这个比赛的，就是两位小五的同学，就是邝同学跟吴同学的。那是我们这边，是郭同学跟钟同学才对。
0: 对面海，对面海，是啦。
4: 对，就是六年级跟五年级的同学。好，那你们这一次参赛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那整个比赛是玩什么的呢？今年？
14: 首先我们会有八个同学去参赛的，那每四个同学就是一组，那每组就有两位车手，还有两位答问题的人去组成一组的。那车手要操控一辆车，然后上面要装不同的仪器，例如麦克贝，再加上偏出的城市，在比赛场地里识别墙上的英文字母，同时识别成功的字母会在裁判的电脑上显示出来，这时会显示出中国名胜古迹的图片，答问题的同学就要写出古迹的名称和地点。对。
0: 好难哦，
4: 好难哦！
0: 机器人先过去那个数字之后，才显示中国的古籍，
4: 然后你要答
0: 猜古籍耶，古籍会那
4: 会有哪些古迹
0: 啊？
14: 他会先让我们有比赛的时候就会有一张纸，然后上面写着大概要考的题目。
11: 比如有哪些的，跟我们说一两个。
14: 比如有长城，还有黄河，这些非常出名的
0: 地名吧。
14: 对，它就会显示图片，我们就要在题目纸上，在适当的位置上写出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名称。
0: 哇！
11: 喂，等等，来，两位大姐姐们，中山的先来，大
0: 哥，
11: 来，
0: 中山了，小姐，
11: 中山了，小姐，
0: 没喽。
11: 请问那个黄河的地理位置，大概，
0: 它远出中国，它远出很多了，其实。
11: 怎样？不要瞪着好吗？两位小主持，
0: 就猜一下吧。
4: 大概是在哪了？
11: 安同学，
4: 那我们发问一下，小学同学，大概那个黄河在什么？
11: 不争气，真的
15: 是法源越青藏高原。
4: 嗯，然后呢，会经过什么地方呢？哦，不知道。
0: OK， 已经很厉害了，是。
4: 对。
0: 因为有时候考到这个试的时候，我觉得学生们都需要有一个特定的范围吧。因为其实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地方来的。
4: 而且我觉得他们出题目这个可以说是可以很难的。比如说你们去到那个地方问你问题的时候，给一格很小的照片给你，然后
0: 古墓雷，你知不知道古墓？
4: 对了，给一个砖头给你，然后就慢慢梳毛才知道哦。
11: 点啊，
4: 即
11: 系喺屋企楼下嘅，同嗰个系有好大分别。
4: 对啦，
0: 屋企古迹啊嘛。
4: 然后一拉出来才是哦，燕燕家
0: 哦，太容易猜到了。
11: 出那个河的那个照片，那你就要猜这样子。
4: 那同学的准备时间有多长呢？比如说，因为八个同学那个人的嘛，
14: 大概有20个星期，就是我们从。我们会用硬的软件还硬的东西。
4: 硬件和软件对不对？
11: 我在想，什么是硬的东西？
4: 硬的东西就
0: 是
4: 硬件
0: 是骨头吗？还是说？
11: 硬件，
14: 比如说，好像乐高那种的硬件，
11: 积木。
0: 积木的嘛，然后就是把它组成机器人嘛，是不是？是吗？同学，
4: 不如老师跟我们讲讲
0: 好吗？老师，
2: 可能呢个比赛我可能比较熟啲啦。咁其實我哋呢個比賽呢，喺硬件方面呢，同學就要學識製造一個會動嘅機械人啦，同埋安裝個鏡頭。係呀，即係簡單嚟講，即係砌個機械人啦。咁而軟件方面呢，佢哋要學識去編寫令到嗰個鏡頭發揮 AI 辨認功能嘅程式。
0: 哦，但需要就刚刚说的是20个星期，蛮长的时间来的。同学们是有试过遇到难题吗？在组装机器人的时候，哦，老师分享吧。同学们通常会遇到什么难题呢？
2: 我觉得咧，佢一开始咧，佢可能砌机器人啊，或者左右唔平衡啦，跟住
0: 即系左手左脚。
2: 系啦，即系点讲咧？唔系应该唔系左手左脚，
4: 走得不好。
2: 系啦，佢可能 佢明明要去轉右，佢轉咗左，呢個係程式上面嘅問題啦。跟住或者可能啲高低嗰啲嗰啲碌，佢哋可能高低有問題，咁佢哋都可能用唔到嘅。
0: 哦，咁但係是不是關扣頂式呢？還是說就是在組裝嘅時候，那個機器的那個零件式呢？
2: 嗱，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哋喺寫 program 嗰度咧，佢個鏡頭咧最後花咗好大努力。哎，结果是识别不到那个字母。
0: 哦 ,OK, 我们的苏琪有问题是不是？
10: 对，刚刚提到这两位同学是负责答题那个中国古迹的，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在比赛过程中他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参与到就是 coding 或者说是机器人那边的工作，还是说大家工作就分配的很清晰，就是古迹的就是去温习那些，然后负责机器人就是编程。
14: 就是我们首先是。我们首先是所有可能几十个同学一起的，然后一起砌机器人，然后所有步骤都是一起做的，然后之后就会选拔出一些表现比较出色的人同学，然后去参赛。
10: 平衡的，就是两边都有参与到了，谢谢。
4: 而且我觉得他们就好像是那航天员考核这样子，那首先是一整班大家去准备，到最后选到最厉害的那几个了才出去比赛，那个感觉上面好厉害。
0: 我们想被选中是不是可以就是偷懒一点，是不是？
11: 那你一开始你就不要参加嘛。
0: 就坏学生的概念不是吗？
11: 你这种学生应该是没有机会被老师一开始选到，放心放心。
0: OK 了 OK 了
4: OK 好了，再问一下老师，比如说另外还有什么比赛，同学或者是学校会安排同学就去参加的呢？梁老师。
5: 咁我哋學校呢除咗常規嘅課程呢，另外呢都為咗四至六年級呢做咗一個機械人課程嘅，咁係因為呢我哋學校之前呢就參加咗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嘅機械人課程啦，咁每個年級呢都會砌一個唔同嘅機械人嘅，咁我哋另外呢亦都會參加一個機械人嘅比賽啦，咁就會請同學自己去報名啦，跟住我哋再做選拔，跟住就做返啲訓練啦，之後就去比賽咁樣嘅。
0: 是哪一个类型的机器人的比赛呢？就是也是指令跟任务的那一种吗？
5: 咁佢机械人比赛嘅范围都比较大嘅。咁我哋讲一讲我哋学校每个年级砌嘅先啦。首先我哋咧四年级咧就会有个初阶嘅叫做我是力王机械人，咁就一个比较简单啲嘅陆足机械人。系啦，咁去到五年班啦，咁就开始进阶少少啦。咁佢哋就会搏一个遥控器，系啦，咁就可以令到个机械人做啲可能对抗咁样嘅一啲比赛。
0: 太好玩了，继续。
5: 系啦，咁佢
0: 唔系。我觉得好好玩，我首先就明知就我可以力王，几好玩啊成件事。OK， 请继续。不好意思啊。
5: 系，咁跟住去到六年级就真系最高级啦，咁就会做一个叫做巡线机械人，咁就涉及到一啲 microbit 嘅编程啦，令到只机械人咧可以我揿咗 start 之后咧，佢可以自主咁跟住条黑线咁样喺向前行嘅。
4: 嗯，那今天两位同学有参加呢个比赛，对不对？
5: 系啦，咁。我哋咧应该个比赛总共有五个项目嘅，咁我哋咧就请咗两个同学，咁佢哋分别都系参加咗唔同嘅项目嘅，咁就可以俾佢哋讲一讲。
4: 哪位先讲啦？吴同学先讲 ，OK， 来。
0: 他们在推啦 ，OK， 请开始。
4: 吴同学开始，
0: 请开始。
16: 那天我和我的主人在比赛过程中，
4: 有你的主人，
16: 那个
0: 他这不是主人啊，是他同学啊。
4: 哦，
11: 我和我的组员，
4: 组员。
0: 我觉得我掌声了，等等。
4: OK，
0: 继续。OK，
16: 我先吧。
0: 等一下，你先。
16: 那我参加的项目是你向往来比赛，他参加的是受救者比赛。那我先讲讲我参加的比赛吧。那我的比赛就是你向往来，就是一个你们要会有两个队员参加，然后我们总共有四个的。那这个项目的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我们就会分四个格子，那四个里面就会有四个学校参与的。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两个机器人放在一个格子上，这是我们队的。然后呢，我们就要把那些在原本就在我们区 区内的球退出去，那总共有四个，所以我们是不能挡住所有出口的。
4: 嗯，
16: 那我们就要把球推给别人，然后别人又会推给我们，那就是为那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比赛叫礼相往来，就是你把的那个礼物推过去，然后他又把那个礼物还给你，就是这样的。
4: 怎么才算是赢啊？
16: 我们就是把所有球推出去后，我们就会有个限时一分钟，一分钟完结后，我们就会结上，我们有什么球，最小的球就会获胜。而如果有两个人的球一模一样的话，我们会就会计算区域内相同颜色的球，因为呢，就是我的格子不是没有颜色的，而是有分红黄绿蓝四个颜色，那我们呢就要在那些颜色里面，我们这假设我们现在的是红色，那我们就会记下啊，我们红色有11个球，那对方是黄色有12个球，那我们红色小一点，我们就获胜。
4: 嗯 ，OK。也是挺复杂的比赛，而且也要很考大家的合作性啊，还有要计分，
11: 而且他的头脑非常清晰，
4: 对，
11: 和他的那个规则的了解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4: OK， 好，那吴同学那个，
11: 吴同学，
4: 继续讲你的机器人比赛了，
11: 或者老师可以帮忙补充一下也可以的。
17: 我哋参加嗰个系手作者比赛，系我哋系要编程令到只机械人喐嘅。
4: 嗯。
17: 嗰、那个就系我哋一开始就要摆只机人喺嗰个红色框里边，然之后揿 A 掣佢就会自己喐，然之后行到去黑线 detect 咗条黑线嘅度数，然之后就会发出黄光，就会赢咗。
4: 嗯。
17: 嗰、那个比赛。
4: OK， 那个就是要写，首先要写编程，然后就给第一个指令给他，然后他就自动的执行那个指令，对不对？
17: 是。
4: OK， 那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参加这个比赛？
17: 就要想下怎样令到这机械人快点，要看一下零件，还有要编程，看一下数字啊，对吗？
4: 嗯。
10: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在比赛结束之后，假如你能再参加一次这个比赛，你觉得你会做出什么不同的地方吗？这有什么新的改动可以让这个机器人变得更好，或者说比赛结果变得更优秀？
16: 那我先讲吧。
4: 好。
16: 那就是我们这个比赛就是礼相往来比赛嘛，我们在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是非常的好的，我们第一次在会出现初赛和决赛，那如果你入到了决赛，那会就会看看谁能获得那四个位置，就是冠亚归三桂军这四个位置。
4: 嗯，
16: 那我们呢就是在礼相往来里面呢，我们是成功入了决赛的，因为我们虽然球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入了，我们是这样确定的，就是两位最厉害的选手出赛，我们就利用那没有出赛的两位机器人，我们都换了新电池来对抗，但是呢我们都发挥就像往常一样，还甚至还有点超越了。
4: 嗯，
16: 但是呢到了决赛的时候，机器人突然动不了。
4: 嗯，
16: 我们讲求的就是技术，但是那个技术有发挥，但是就是那个我们没有考虑那个机器人的账房。
4: 嗯，
16: 我是很紧张的，然后呢动不了后我们就检查一下，但是限时一分钟嘛。
4: 嗯，
16: 我们就还一分钟结束了后我们还没有解决，然后我们就入不了决赛。
4: okay。
16: 不是我们就拿不到冠，
4: 胜出不了。
16: 对
4: ，OK， 那好了，每个同学呢都会遇到这种好像是我们叫做意外的情况呢。那老师看到同学其实他们一直很有努力去准备，但是遇到那些哎呀意料之外的事情，怎么样跟同学讲啊？梁老师，
2: 我哋都会，
4: 可以，
2: 梁老师先啦，好吧，梁老师。
18: 咁我諗我哋幫同學報名參加比賽就係、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咯，是可能他平时在课堂的时候就可能比较多依赖老师啦，即是有问题就问老师，那比赛真的提供了一个机会给他们知道是自己都要有这个的解难能力才可以处理到一些问题这样的。那我想、他们今次知道了其实、他们两个比赛中途呢都有些突发的情况出现了的，是即係佢哋本身預計唔到嘅一啲問題啦，咁今次即係經過比賽之後，我諗令佢哋嘅經驗會更加深刻。咁將來即係可能到佢下年啦，如果啦，即係再參加比賽，佢會即係知道點樣去處理呢啲難題咁樣嘅。
4: 嗯，即係每一次參賽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啊，鄧老師。
2: 同埋為咗可能令佢哋喺比賽嘅時候早啲適應咧，我哋其實舊年嘅處理方法同今年嘅安排有啲唔同。
4: 哦，
2: 舊年嘅時候我哋。在二十堂的訓練入面咧，我哋係去到臨尾五堂才是去比賽。
4: 嗯。
2: 咁但係今年咧，為咗令到佢哋早啲習慣適應，可能有咩唔同嘅突發性發生啦。咁我哋提前到，我哋要用十堂嘅時間去令佢哋熟習呢個比賽嘅規則啦，同埋玩法咁咯。
4: 為什麼會有呢個解凍？
2: 因為我哋喺舊年咧，就係因為好多同學去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咧，佢哋嘅控制嘅時候表現未如理想，咁、我哋就因應同學嘅表現，然之後喺下一年定課活動、定季計劃嘅時候咧，就作出改變，希望佢哋進步。咁、或者講個好消息俾大家聽啦，咁我哋喺呢個比賽入面咧，喺今年Mr. Stemmer AI 編程大賽，我哋加洛薩聖家學校攞到全場嘅小學總冠軍。
4: 嗯，哇，好厲害！就看得到同學嘅努力啦。成果了，老师也是在当中了，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对不对？
11: 啊，那我们这个学校今年呢，其实又是一个学年的结束了嘛。那其实可以看到学校的铺排都有不一样的变化。那对于未来的话，有没有说其他方面想要就是有其他的安排呢？梁老师想要，还是邓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都分享一下啦。
18: 咁、
11: 梁老师先，
18: 我哋学校都有因应翻教育局嘅趋势，做翻少少嘅，即系可能及时嘅更新啦。咁而家教育局都大力咁推行呢个 AI 课程嘅，咁所以我哋来年咧都会加强翻高年级嘅 AI 教育。咁就可能會將一啲機械人嘅課程呢有少少更改嘅，咁就加入多啲即係 AI 呀、或者編程嘅元素，令到學生可以係啦裝備返自己，適應返呢個嘅社會嘅趨勢咁樣囉。
4: 嗯，好，鄧老師。
2: 好，我想分享嘅係呢，其實做 AI 同埋 STEM 教育呢雖然唔容易，但係其實都係事在人為嘅啫。咁最重要呢係學校教師團隊可以互相交流啦，同埋校長嘅支持啦，咁定立一個理性嘅目標，由冇到有，然之後由有到優，咁樣就會令到同學每年都有進步啦，同埋有驚喜。
4: 嗯，
11: 其實我們今天呢，就是聽到我們加諾薩聖家學校老師還有同學們分享，我覺得有一個很今天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除了有這個 STEM 的元素之外，其實有很多文化的東西在裡面。
4: 嗯，
11: 包括最開始老師跟我們介紹的這個二年級的先鋒船，其實是希望把這個學校的創校啊，一些的歷史啊，帶給可能低年級的同學，讓他們知道更多。那到後面呢，我們几位同学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有一些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有关系的事情。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了哈，我们两位呢就是大一点的小 DJ 们，对于我们的这个一些的地理知识呢，今晚要翻回再恶补一下。对啊，我们什么长江啊、黄河啊，这些很这个我们很代表性的地理知识呢，其实啊在他们小学的阶段就已经可以学习到，然后是结合这个科学的力量，我觉得是真正做到这个跨学科的东西在里面哈、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新人类大世界见证到呢，就是整个呢 STEM 的一个趋势的走向。一开始呢，其实是每一个学科独立的，
4: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就是 STEM 四个字的科目。
11: 对 然后去做，到后面呢就慢慢的可能是全校不同科目一起融入到一起了，到现在就是可能之后再配合这个 AI 的加入啊，那么相信呢同学们呢一定会有一些更新的学习的体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哈、啊、邀请到呢我们加洛萨圣家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你们，
19: 谢谢，
11: 拜
19: 拜。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江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做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清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做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宁汉豪说，当局已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够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时表示，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正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及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也更重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关系合作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当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及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

0: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时，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另外，水务署提醒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录像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7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5: 升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4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7: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早前分享过两款宝宝凉茶的功效和作用，但这些凉茶适不适合长期饮用呢？长期饮用会有哪些副作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9: 就以一个开奶茶的最常见的成分，我哋通常有呢个谷芽、麦芽、山药、薏仁、独脚金、灯心草嘅一啲成分喺度。灯心草呢啲咧都系清心火、健脾渗湿嘅一个药材喺度。如果长期食嘅话咧，咁有机会就过于寒凉，都系损伤脾胃嘅一个阳气嘅。而七星茶咧，佢会喺呢个基础上咧更加以清热嘅力度增加，咁会有啲竹叶呢个蝉去勾藤嘅情况。咁所以咧，两款茶，一个咧长期饮咧，都会可能有机会导致可能有啲腹泻啦、手脚冻啦、个肚咧成日咧都话闹住，好似话唔舒服咁样嘅情况出现。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

0: 新人类大世界
1: 开课啦！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6: 老师好。
2: 洪建威、胡思燕、司徒天籁，
0: 新人类大世界
1: 开课啦！
7: 那么第二个小时的新人类啊，稍后呢我们会有香港人物的环节。
8: 但是在请出香港人物之前呢，我们也要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那个冠军作品。
7: 马上就要来到了，
8: 就
7: 下周
8: 一，就是、下星期一，
7: 对
9: 啊，哇，冠军来了来了，好紧张哦！会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内容了？是它的主题是叫做什么？
7: 溪水侦探社
9: 哦，
8: 就有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因为之前呢，我们介绍了很多都是燕燕，有几个是燕燕呢、啊？是生演。那这个溪水侦探社的，我们呢有我们同事啊，钟
7: 阿钟
9: 阿钟，哇哦，爸爸级的人士本末
8: 登场啊，
7: 嗯，
8: 他就会饰演那个主任的角色，
7: 哦，
8: 我记得。
7: 嗯，
8: 对，
7: 是的。那当中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角色哈、啊哦、还有什么样的角色呢？
9: 那就是有同学啊，有社长跟小琪吧，应该是。小琪是谁啊？
8: 小琪是同学。
7: 一个角色。对。
9: 就集案里面有小琪这样的意思。
8: 对。
9: 哦、OK,that's、okay, good.、嗯、为什么样子的内容好期待哦。
7: 那我们下周一呢就会逐本发放。那今天呢、我们在请出我们的香港人物的嘉宾之前呢，我们先带来一个先导版送给大家。
10: 我是香城中学的校园小记者，今天接到一则特别的消息，校方称学校近期整体用水量异常攀升，设备检查无异常。带着疑问，我们来采访学校的同学。同学，请问你知道学校最近用水量异常的事情吗？
11: 不知道哎，平时用水一切正常，也没见水管漏水。
12: 听说是晚上会有水怪出没，才导致用水异常。还有人说晚上离开学校的时候听见流水声。
10: 没想到这件事情在同学之间传播那么广，甚至出现传闻。让我们跟随脚步采访现在主力调查这件事情的溪水侦探社的社长和成员吧。
13: 校园记者你好。
10: 社长你好，全校都在流传水怪的传闻，在你们的调查之下有什么发现吗？
13: 所谓的水怪和流水声其实都是人为造成，多次浪费水资源累积起来，才会令到全校的用水量直线上升。
10: 看来侦探社已经找到真相了，请问所谓的人为是谁做的呢？
14: 不如由我同大家说明。
10: 目前是王主任作为校方代表来为同学们解开流传的灵异真相。
14: 我们发现有不少同学在日常的用水活动里面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在洗手期间一直打开水龙头，有些还会一边玩水一边聊天，在饮水机的地方有人会特意反复按压开关玩水，这些都是造成水资源浪费的行为。
10: 原来有那么多被大家忽视的小细节，难怪用水量会莫名变高，那为什么晚上也会传出流水声呢？
13: 那就更好解释了，部分同学离开的时候没有塞埋水龙头，水就会流整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水流声就会格外明显，大家以讹串讹就变成了水怪出没了。
10: 那接下来校方会有什么打算呢？
14: 溪水侦探社是会分组巡视每一个水的区域，及时提醒劝阻浪费行为，定时发布溪水小妙招。同时呢，未来的一星期将会是溪水宣传周，欢迎同学踊跃参与。
10: 经过今天的采访，一场闹得满校风雨的水怪传闻终于水落石出，再次呼吁同学们，溪水从个人做起，让我们携手共创溪水文明的美丽校园。
15: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0: You've got me restless.
1: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2: 那么今天的香港人物啊，哇，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了一位呢从事这个环保回收的代表啊，那也是行业内非常出名的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 Gary， Hello Gary， 你好。
3: Gary 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5: Hello Gary 你好。就是讲到回收的这个事情，大家就是概念上是不是也是这纸类罐蓝啡胶樽那些呢？
2: 今天这个呢我觉得是跟同学很适合，因为我觉得学校是不是这个最多的地方呢？因为好像学校是不是少铝罐的东西？好奇哦。
5: 汽水吧，或者是咖啡，
3: 有一些学校是应该是塑料瓶是不能进学校。
2: 对，塑料瓶、铝罐，因为有一些危险性，所以你看到学校很多那个冰箱啊，或者是自动售卖机，都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材质的
5: 啊。是的，是关于纸包饮品的。回收纸包饮品 ，Gary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当初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纸包饮品的回收的这个事情有发生在香港里面呢？
4: 因为其实我哋而家香港人呢，你估下每日产生几多个纸包饮品盒呢？
5: 我喜欢这个开头，三个，
2: 700万人嘛，那我们就除以
5: 每人三个吧，是不是？
2: 每人三个，你喝那么多的吗？
5: 是
2: 你跟人讨论
5: 了，
2: 系咯，即系我嘅意思系三个人有一个，
5: 是吗？就
2: 200万，
5: 200万，
2: 250万啦。
4: 嗯，
3: 我觉得没有那么多，
2: 没有那么多，
3: 我觉得应该是100多万，150万，
2: 一百五十万，好，我250万，念念你呢？
5: 我300万，
2: 300万，好了，
3: 另外两位同学，
2: 好，也给你们，美仪，
6: 因为我身边的都是同学嘛，大家都是小孩子嘛，喝的肯定是多一点的，我跟你们猜的可能会不同，但是、
2: 你要猜多少？你猜
6: 我。200万吧，折中一下。
2: 200万有多不同啊？我请问，
5: 导演
2: 马云，
6: 参考一下你们，参考一下你们。
2: 美仪，
7: 我也是跟他一样，
2: 200万。
7: 对，
2: 学生组是200万。好了，最后的结果，
4: 两位同学其实想讲多啲，又唔系好惊咁样，其实系更加多嘅。我哋每日喺香港产生600万个纸包饮品，
2: 即系平均基本上系差唔多一日一个咯。
4: 是啊是啊，咁所以我就见到哇咁多嘅纸包饮盒其实系一个资源嚟㗎嘛，咁我哋就作为一间纸嘅回收厂啦，咁我哋就成立咗一个叫喵方啦，咁就系专系其中一开始就专系回收呢个香港嘅纸包饮品盒啊，咁我哋系香港第一间嘅回收呢类嘅物品嘅厂啦，咁而家都系发展咗其他嘅业务，咁都依然系继续回收緊纸包饮品盒嘅。
5: 哦，可是里面比如说这回收嘅时候需要有什么样子的事情需要注意到，比如说它需要就是。
2: 因为塑料瓶呢我们之前有了解过，
5: 拍
2: 就是要把那个盖子
5: 对
2: 洗干净，盖子和那个叫什么
5: 胶
2: 纸要拆开。纸包饮品好像我们就
3: 是不是要压平，把它压
5: 开嘛？还是说怎么样处理呢 ，Gary？
4: 其实呢我哋最重要回收纸包饮盒其实要干净嘅啫。咁但係有个问题就係、咁我如果纸包饮盒要洗干净嘅呢，咁无可避免都要剪一剪开佢㗎啦。咁、至于压瓶嗰方面呢，其实就会係方便自己嗰、个储存啦。咁、但又唔係真係咁必要嘅。咁但係最紧要都係嗰句就係、要干净啦。咁可能会问点解要干净呀，咁就会係因为其实如果譬如我举个例喺学校里面发生嘅话呢，如果唔干净嘅话，你估下两日或者三日之后，你嗰个可能剩返几啖鲜奶嘅纸包饮盒会发生咩事呢？
2: 但是我想说，洗纸包饮品的难度颇
3: 高
2: 哎、
3: 要剪开，
2: 对啊，你还要剪的不能很烂，然后还要洗。
5: 这回收是有代价吗？不是吗？会努力一点哦。
2: 但不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懒人，就是对我来说，我听到人觉得好像很繁琐哦 ，Gary。
4: 我都是一个懒人嚟嘅，咁我即系对我嚟讲就咁剪开佢冲一冲里面啦，其实已经足够啦。但系好多同学仔啊，又或者可能系市民啦、都其实会洗得好干净，剪开啦、摊平啦，即系变成一张纸咁俾翻我哋嘅。咁、其实即系香港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就会系好多呢啲咁即系专业嘅朋友咯。
3: 但是你刚才所说专业的朋友，是不是你们需要有指定的地方？比如说你跟某某学校合作，你可能已经跟校长去谈好，就说我来你们学校去收，但是你们首先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所有同学要喝完那个饮品之后剪一剪洗一洗才给我回收。
4: 係啦，冇錯啦。如果喺學校呢，我哋會有專用嘅紙包飲品盒嘅，咁即係回收紙包盒嘅回收桶嘅，咁就同其他嘅紙類分開啦。咁但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綠在區區呢？咁、其實我哋譬如一般市民呢，唔會走去學校度抌個回收桶㗎嘛。咁其實我哋綠在區區呢都會有回收紙包飲品盒㗎喎。咁其實目前嚟講呢，佢哋都係將所有紙包盒交俾我哋處理嘅。
5: 了解的。可是對於這個回收來講的話，是不是因為本身铝罐跟那个胶瓶，我们都知道是回收是原料嘛。而纸包里面就有纸啊，会有那个是叫什么？这银色是叫什么？
3: 它应该有几个
5: 几层
3: 不同的层，对。
5: 那怎么样子去回收？是回收哪一层呢？其实是。
4: 其實一個普通嘅紙包飲品盒咧，大概係有六層嘅，其實咁分別有紙啦，有幾一層嘅紙啦，係啦，同埋有啲鋁啦，同埋有啲膠喺度嘅，咁就分別會作為一個防水啦，同埋保鮮、隔光、隔氧氣嘅功能啦。咁我哋廠同一般嘅造紙廠有少少分別咧，就係有一部特別嘅機器啦，就可以將呢啲鋁啊或者膠啊可以篩翻出嚟嘅。咁一個紙包飲品盒其實有七成咧都係紙嚟嘅，咁我就所以就係我哋回收就係呢啲七成嘅紙啦。咁我哋會將呢啲回收咗嘅紙啦，即清洗乾淨啊，消毒殺菌之後咧，就攞嚟做翻啲再造紙嘅產品嘅。
3: 我又問回剛才回收那一塊，比如說你們可能很多朋友很乖，就是洗好，但是有兩三個，或者是有三成是不乾淨的，會不會影響到可能是整堆的回收這個紙材方面的？
4: 會啊會啊，完全正確啊。所以點解我哋好強調乾淨回收，就係因為我哋好經常都係見到可能一袋其實可能有一兩個可能未沖洗乾淨啊，又或者可能仲有剩返半包嘅紙包飲品盒裏面呢，咁可能有機會污染曬成袋，咁佢變咗可能成袋我哋都要抌㗎喇。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好強調就係、要乾淨回收囉。咁但係香港其實都好乾淨嘅，即係我哋交俾我哋嘅紙包飲品盒，你又估下大概我哋回收返嚟嘅紙包飲盒大概有幾多成係乾淨嘅？
5: 九成九啊，
2: 八成啦，
3: 我六成，
5: 六成啊，
2: 八成。
5: 其实他刚刚说到他们，我们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士嘛，就是我觉得比较多，我就是九哎。
3: 同学要不要猜？
5: 要猜吗？
7: 我猜七成吧。
3: 舒淇。
6: 非常非常保险的数字，我。
5: 一成吗？
6: 八成吧，我也觉
5: 得。都不熟
3: 的，因为我在想。那你如果是学校的话，那已经是跟学校谈好，跟同学讲好的话呢，我觉得那个率是挺高的。但是你如果在平常在街上，你在那些街道上面，人家买一瓶那些纸包饮品，喝完他肯定就这样子就丢掉，肯定不会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把那个数字的降下很多。
5: Gary 可以分享吗？
4: 其实你哋估嘅都大致上都好正確，係有九成半嘅，即係其实係好高嘅一个回收率，
3: 只有最接近，我觉得
4: 你个估得好接近喎，就係九成半都係乾淨。因为其实我哋都係透过教育啦，咁都会即係大家其实都好知道紙包飲品其实要乾淨回收嘅，咁可能真係一两个好少数嘅，咁係無可避免嘅，咁但係都真係好少囉。咁大家有机会如果嚟过我哋厂房参观嘅话呢，有其实有啲外国嘅朋友嚟参观呢，咦，点解你哋个厂房咁干净嘅？咁其实唔系我哋嘅功劳咯，而系香港市民大家即系洗干净啲嘢俾我哋，咁我哋先至个厂房都叫做算叫做即系都几干净咁样咯。
5: 我觉得教育方面的是需要做的，就是蛮充足，才可以就是形成这九成半的这个很厉害的一个数字
3: 成功率
5: 这样子啦。刚刚讲到说，就是厂里面就是有不同的回收的计划项目也在进行当中了。就比如说刚刚说到那个纸包银河的那个。回收之外呢，还有其他不同的项目有进行当中，可以分享一下吗？
4: 其实我哋而家咧，除咗纸包盒、饮品盒继续回收之外咧，其实我哋而家新推出一个项目就系抹手指回收啦。咁、抹手指回收系咩咧？就是、譬如可能大家去商场啊，咁可能喺个洗手盆嗰度稍微印乾只手嗰啲抹手指咧，咁其实本身都好干净噶嘛。咁印一印乾之后就抌，咁我哋就其实香港每一日抌嘅纸包嗰个抹手指咧都好多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希望可以回收埋呢一样嘢啦。咁而都系做翻再造纸咁样咯。
6: 那个擦手指上面的水不会影响到它这个回收吗？
4: 哦，其实就唔会嘅，因为其实我哋最后回收其中一个过程咧，都系加水将佢打翻成一啲叫做纸浆啦。咁可能你话诶、回收纸其实嗰个原理系咩咧？我唔知道大家同位同学有冇试过唔小心将啲纸摆入洗衣机咧，佢咪会散晒嘅。咁、其实我哋做嗰样嘢所谓嘅打浆咧，其实真系其实某程度都系咁，就系、加水将佢打翻成一啲纸嘅纤维啦。所以最收尾其实都系会湿咗水嘅。咁所以水分对我嚟讲就唔系太困难。咁但系你个问题都啱。咁如果係濕水嘅話，咁可能隔一擺就會都會有污糟啦，或者發毛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去回收嘅話，都係必須要可能係三至四日或者一個星期之內要處理完成嘅一個工作咯。
3: 嗯，我自己本身是很省的人來的，比如說我洗完手之後，我最多是拿一張，然後就整個手擦擦擦擦好就用掉。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人呢，他是一拿。就四五张这样子拿，那我就看其实有一些不顺眼，我就觉得哇好浪费，你这样子印一下然后就用四五张。
5: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个人习惯问题。
3: 你用几张？
7: 我用三张。
5: 我不用的。
3: 哦，你不用。
5: 我摔摔手。
3: 就摔摔到擦一下。
5: 我是以前幼稚园还没有礼貌的小朋友，我是摔手的那一种人。
3: 哦。
5: 因为就是我觉得纸很浪费，就是觉得说啊不用比较好一点这样。
3: Okay.
7: 我是三张的人去。
3: 拿。
7: 我是拿两张先擦一遍，以后
5: 一张
7: 我会拿多一张再擦干一点，然后拿那一张去开门。
3: 哦。
5: 所以这个纸张是因为可能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用的那个数量比较多一点点，因为回收起来的时候也数字也蛮大庞大了，是不是？
4: 是啊，因为我哋个数据显示，即系可能一栋大厦可能一日都可能有超过接近几百公斤嘅抹手纸可以产生出嚟，咁所以都多嘅。
3: 嗯，
6: 那我想问一下，这种回收出来的纸有多少城市能够真正就是再成为再生那个？会有浪费的一些
4: 这个问题非常好、咁其实我哋嗰个机器咧可以回收到接近九成，当然可能有一啲纸，譬如可能佢，譬如纸包有蚊盒咁样咧，佢本身有啲其他嘅物料喺度，咁嗰啲就回收唔到啦。但系譬如可能抹手纸啊，或者可能喺办公室废纸，或者你啲考试卷啊，即系纯一张纸嘅话咧，我哋九成以上都可以回收到嘅。咁、回收到嘅唔到嘅东西，只不过有啲好差好短嘅纸纤维，咁我哋嗰啲会唔要咁样咯。
3: 所以我们就是说去那个公共厕所也好，或者是商场的厕所也好，看到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放那个擦手纸的地方，就不应该放其他垃圾进去了。
4: 是啊，如果它本身有分开做抹手指回收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讲都是进即是我们这个項目是推展中啦，咁但都希望大家知道，可能啊，將來如果大家唔同嘅地方都有抹手指回收嘅話咧，咁就將抹手乾淨嘅抹手指分開佢，就唔好擺啲其他譬如可能食物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其他嘅飲品倒落去啊咁樣咯。
5: 你有看過回收嘅時候看到食物過嗎？
4: 我哋試過見到一啲好多唔同嘅叫做可能食品啊，咁跌過落去嘅，
5: 即漢堡包啊、薯條都有係咪啊？
4: 係啊係啊，
5: 我真係咩？我亂講喎。
3: 對，會有啊，因為商場呢、這個人家不知道，以為就是
5: 垃圾桶嘛。
3: 垃圾桶
5: 啊，是。
3: 對，
4: 係啊係啊，可能特別有時可能啲化妝品咯、啊，如果可能我哋因為本身冇話特別回收指定嘅地方嘅時候咧，可能有啲噴髮膠啊，又或者化妝品啊，會放咗落去，咁其實都唔出奇嘅。但係我哋喺處理之前都會將一些的不同的物质会筛走咁样。
5: 哦，那个女生不是很喜欢用的那个擦脸的纸、擦脸的布嘛，就是那个机器的那个，就一大卷的那一个，就每次用一格，然后就擦脸的那个不破的那一个。
7: 印油纸？
5: 不是啦，是那个洗脸的。
7: 哦，洗脸巾。
5: 对，就那一个，就是擦脸布，
3: 是擦脸布跟洗脸巾
5: 不是一样的吗？
7: 什么布？我们女生要什么布
5: 呢？这个是可以回收的吗？
4: 哦，我相信我应该理解你嗰只，你应该系叫做啲模仿布啊，即系我哋嗰啲其实就唔系纸嘅类别，即系类似，我怀疑系嗰啲类似口罩料嗰啲咧，咁嗰啲叫毛不织布系啦，嗰类嘢，嗰啲其实就冇纸嘅纤维嘅。咁、另一种就系可能啲吸油纸嗰啲咧，其实就会系一啲叫做都系少咗纸纤维嘅一啲产品嚟嘅。咁嗰啲就相对嚟讲，我哋回收唔到，但系。放翻落嗰個紙包，那個回收桶度，對我嚟講影響都唔大嘅。咁、但係就即係當然係最好就唔好啦。咁、
3: 最大的敵人是什麼呢？如果是回收來說，
4: 其實如果他你真係講回收成個行業，可能就係一個運輸成本啦，因為始終回收返嚟嘅嘢價值唔高啦，咁好大程度我哋要花好多錢去將啲嘢運去我哋廠，咁做好之後又運返出去，咁尤其可能近期大家可能知道油價比較貴啦，咁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影響囉。
5: 嗯，其实我觉得回收这个行业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事情啊，就是除了刚刚说到，就是除了香港的回收的成本是比较高之外，其实我觉得那个里面的人士的可能不同年纪的人士的教育方面也需要注重到。其实我知道你们公司也有不同的，比如说工作坊啊，或者去不同的教育的项目，也有那个猫巴士有出现过这样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关于这个不同层面的教育吗？
4: 其實呢，我哋本身一間回收廠同可能一般嘅所謂回收場啲分別，就係我哋廠入面呢其實有間教育中心嘅，即係一間房咁樣，咁就可以俾啲學校或者唔同嘅機構嚟參觀啦，咁可以親身咁睇到我哋嘅機器運作啊，或者可能睇到譬如可能啲產品啊，又或者係回收嘅過程啊，咁等佢哋真係會見到我哋可以係回收到啲嘢之後係做返一啲再做自己嘅產品出嚟，咁佢印象深刻咗之後呢，我哋嗰個即係見到個回收量真係會提升嘅，即係尤其喺學校方面，大家會真係親眼見到係會真係就啲唔同㗎喇。
5: 就學生們也有很踴躍地去回收嘛，是不是？即係有冇啲好難忘嘅小朋友或者大人咁樣呢？
4: 其實都有㗎，因為其實我哋每一日呢喺廠度呢，好多市民係寄嘢過嚟㗎、即係收到可能幾箱嘅寄過嚟回收嘅產品。
5: 即係信咩就會寄一包嘢過嚟俾你㗎。
4: 係呀係呀，即係我哋每日都唔似收一包，可能係好多包。咁即係大家
5: 都有。
4: 有
5: 自己網購，你知道係回收紙包咁樣。
4: 有時我覺得係咪有禮物收呢？
5: 你原來係紙包嚟嘅咁樣。
0: 擦手指。
4: 係
0: 但是用過嘅。
5: 如果有深度可以 mail 過去把手指，我覺得係食得家去咯，要是这样吗？
4: 系啊，其实真系会有，咁所以其实香港市民即系对于回收，因为可能我哋大家对我哋嘅，因为可能参观啊、可能对我哋比较有信心，即系知道啊寄俾我哋嘅嘢真系一定会回收到嘅，咁、大家都会好踊跃，甚至可能新加坡啊、澳门啊都有寄过过嚟，真系完全系。
7: 去新加坡寄啲抹手指过嚟，
5: 唔系抹手指纸包，
7: 纸包 ，OK，OK。okay 不好意思，
0: 太有心了吧？
7: 太有心了吧？
5: 首先佢拎完之后，仲要记得拎翻屋企包翻落个包裹里边。
7: 系啊，
5: 如果你 Gary，
0: 如果我是他们的话，就话你说你那个邮费，不然你把那个钱马上进到那个 QR code 里面，就更好。
5: 得冇人到付咁衰噶嘛，系嘛？
4: 咁又冇咁
7: 系咯？点样到付咧？
0: 系
7: 啊，
0: 你
7: 钱
0: 有
5: 咩
4: 有
7: 到付哦，不可以这样啊！但我相信，就是如果能做这件事情的朋友，一定是心都是很好的。我觉得不会有你这个情况发生的。
0: 那除了刚才就说他们可以回收之后能够做不同的产品，其实回收之后能够做什么样？的產品出來
4: 我哋目前嘅產品包括普通嘅即係去洗手間嘅卷紙啦，即係小卷紙廁紙啦、抹手紙啦，同埋有啲 A4 紙我哋都可以做到出嚟嘅。咁另外有啲譬如可能品質差少少，因為紙其實都分好多種嘅，譬如白紙就係白紙啦。咁然之後有一啲可能紙皮啊，或者係一啲紙包飲品盒嘅回收返嚟呢，嗰啲紙係啡啡黃黃咁嘅色嘅。咁我哋就會以一個原材料嘅形式去俾其他公司可能做返啲紙皮啊或者箱啊嗰啲卡板啊咁嘅東西囉。咁所以其實所有紙類我哋都可以話都會有涉獵到嘅。
5: 對未來有什麼樣子的想法呢？比如說就有什麼樣子的項目想做到呢？因為其實我看到就是那個業務的層面也蠻廣闊的，已經是一個有未來什麼樣子想做的事情呢？
4: 是啊，因為其實我們搬了去粉嶺之後的地方大了啦，咁亦都加了一部叫做棉麻打漿機啦，咁可以一些棉布啊或者麻布的布料呢，就可能 T 恤啊咁或者啲成衣啊都可以回收到再做喎。咁然之後我們其實而家希望就係主力就係做啲抹手指回收啦，同埋一啲可能布料嘅回收啦。咁我哋而家目前就推廣緊去啲酒店呢收啲床單啊、毛巾啊嗰類嘢，因為嗰啲白色嘅紙呢好適合做返啲紙嘅白色嘅紙嘅產品。咁我哋而家目前就係做緊呢樣嘢，咁就希望可以減少即係拎去堆填區嘅廢物咁樣。
0: 所以就說呢，在呢個回收方面，除了紙可以回收，其實布料也可以回收，到最後它可能成品也變成紙啦。
4: 是啊，冇錯啊，即係我哋會將棉麻呢啲材料都係攞嚟做返紙嘅。
5: 哦，你可以跟某一個就是fashion 的 brand， 然後就有一個 crossover， 比如說這個是那個某顏色是那個什麼樣子的想法也 OK 嘅。
0: 好、啊、要分顏色。
5: 係啊，即係紅色就呢個你嘅，咁不然橙色就嗰個佢嘅，咁這樣子就會有不同的顏色的紙張可以出現嘛。比如說我收到不同的布料的顏色，就可以有不同紙張的顏色嘛，是不是？
4: 其實是的，咁有時我哋即係可能出翻嚟個產品就未必可以做翻一啲，譬如唔會整咗翻個紅色嘅抹手指出嚟，但係咧有時我哋啲工作坊咧會有機會可以攞翻呢啲回收咗嘅產品嚟做咯。咁我哋呢個真係，譬如有啲公司係會希望可以用翻，譬如我哋收翻嚟嘅利是封啊，又或者一啲唔同顏色嘅產品咧，做翻啲工作坊都好靚嘅。
5: 哦，原来是这样子，我好多学问了，这个事情真的是。
7: 对啊，那好，就问问 Gary， 比如说这个从事环保的行业也很多年了，你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市民大家对于这个环保的做法这个意识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提升当中，又或者说其实有没有什么是应该我们下一步就是市民应该
0: 再做多一点
7: 的地方呢？
4: 其實呢，可能大家成日覺得咦，香港市民你環保意識係咪唔夠高呢？其實我可以話俾你，其實係好高㗎、即係我哋譬如可能對比返成日啲普通朋友就話、我成日搵我哋同新加坡比啦，但係我哋其實環保回收業嚟講呢，我哋係進步過新加坡㗎喎。咁、我哋市民好識分，即係嗰啲膠樽啊、鋁罐啊，會分類得好清楚啦，咁亦都回收率亦都高啦。咁但係可能目前就大家可能即係慣咗一啲坊間嘅模式，就係、我回收係咪會有啲贈品攞翻嚟呢？即係提高回收率靠贈品是一個非常好亦都非常快的途徑、但希望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就希望透過教育可以令到這件事可以長遠，或者下一代都會支持到這一件事、就不是靠一些很實在的禮品這樣。但是市民有不同年齡層，或者可能他們要求的東西都不同，所以都是大家各有各做這樣。
7: 今天呢非常高兴呢邀请到 Gary 呢跟我们分享了现在的这个环保的事业哈，那也像 Gary 说的，其实我们不是意识不够，我们做的挺好，
0: 已经挺好，
7: 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那我希望大家呢都是把环保做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哈，谢谢 Gary 的分享，
0: 谢谢，
7: 拜拜。

0: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新人类小巨星。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新人类小巨星。今天的两位小巨星，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星艺术院的薛舒淇。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华三院甲寅年总理中学的安美仪。
1: 欢迎你们！
4: 哇哇哇！
1: 刚刚舒淇跟我们说了一个小秘密，
4: 不是秘密，
5: 不是小秘密，是闲聊，
1: 闲聊。
5: 突然间就发现这个
4: 事情，这个很大的事情，
1: 他说差一点他就可以在这个两个星期前
4: 都来
1: 来。我说你来，我没有通知你来。他说
5: 我能来，
1: 我能来，
4: 我自己凭自己的实力来。
1: 那我们当时呢，就是这个第28届的全港中小学普通话演讲比赛2026
4: 啊。
1: 那我们呢，因为时间有限哈，我们当时
5: 只有五个同学吗？当时
1: 只能邀请就是各个组别的全港的总冠军来。但是呢，舒淇说他就差一点点，
5: 因为他是亚军，
3: 不是总亚军，
1: 他是亚军，
3: 但是。观众也是很
4: 也非常厉害，舒淇，恭喜你，好厉害！
1: 我想问一下，因为当时我们邀请到的你，应该是舒淇是参加这个初中组别的嘛？
3: 是的，
1: 是我们当时是有那个孙子一同学，他是冠军，
3: 记得他，
1: 你还记得他？
3: 还记得他？
1: 你觉得他就是你跟他比，你觉得就点评一下吧，我们就是 feel free 的点评。
3: 我后面反思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他说话确实比我更有气势一点吧，我可能当时紧张了，然后没那个
5: 气势，
3: 那个自信的气势没上来，
1: 就是情感的表达上面，你觉得对可以再好一点，下次就。
3: 但是作为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演讲的比赛，我觉得已经可以了，我很厉害。
1: 我可以，你全港的。对啊，全港的亚军哎，
4: 全港第二名哎。
1: 因为我要跟大家说，这个比赛就是大家哎，我看我们要邀请到了这个，觉得他们是不是一次比赛？他们不是的，他们是要一层，要好几层、三层才可以到那个全港的总决赛里面见面的。
5: 哦，
1: 所以舒淇已经打败了很多很多的对手了，
3: 非常遗憾啊，就是差一点点就能。再见一次了，
5: 不要紧啊，我们志在参与。对
1: 啊，
5: 对对，
1: 明年再战，明年还是初中组嘛，对吧？还可以再参加多一年初中组。
4: 或者他明年去参加其他比赛 ，OK 啊？
1: 哦，我以为你说他参加其他组别，
4: 他
1: 就跳高中
5: 不
1: 可
5: 以，
1: 没有他跳一级咯。
4: OK，
1: 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小巨星是有主题的。刚刚呢，就特意为大家播放了一个我们今年本届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哈。就是我最近在看球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因为你知道看球就是很多时候啊，我有支持队就觉得哎不公平，这个裁判就是对不应该判呢、哎有偏颇啊，网上呢其实有几场球是很多这样的议论，就让我呢想到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公平呢？我们能不能够坚守到这心中的公平呢？那先来问问同学，两位同学有看球吗？
3: 没有，
1: 没有，美仪是没有的。
3: 我是看羽毛球，不看
1: 足
3: 球。足
1: 球，
3: 但是我多少会刷到一点。
4: 因为太早嘞，对，他那个时间太早，不能就工作，就不能不睡看球这样。
3: 而且这个球赛的时间实在是有点
1: 不好。
3: 我回到学校，看到好几个同学顶非常大的黑眼圈。
5: 啊，为什么？
4: 这老人家起床比较早吗？不是，
1: 老人家三点就起床，在那边乱讲了。这样，他这个是以前那些上早朝起床的时间了。
4: 五点钟就到皇帝面前
1: 了。要噶啦，要噶啦，系啦。如果唔系就好大影响。
5: 换衣服嘛。
1: 换衣服，你三点就要出门啦，你就是
4: 行好耐噶要。
5: 对，走两个时辰啦。
1: 走两个时辰，四个钟。
5: 对啊。
1: 哇！
5: 翻北京城很远的嘛，以前那些。
1: 系啦，一路行一路睇嗰个啊，即系足球啲啊。好啦，那你们先觉得哈，这个你们心中对公平这两个字的定义是怎么样子呢？啊，美仪先讲了。
3: 我觉得就是对所有人都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1: 嗯，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事情是你觉得有一点不公平的呢？
3: 有。
1: 啊，
3: 就是我们学校今年暑假有一个交流团是去温哥华的，然后我们学校那个规定就是初中有一次出国交流机会，一次国内交流机会。
6: 但是我身边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在中二的时候他就已经去过马来西亚交流了、
5: 嗯、
6: 但是他这次还是去了温哥华交流、
5: 嗯、
6: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有点不公平，然后我就去跟老师问，我就问老师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老师就说可能因为这次他那个费用比较贵，然后他那个名额不够他能去的那个标准、
5: 哦、
6: 所以他们就放宽了，
5: 嗯，也不够人参加，所以他就能够再去。
6: 对，
1: 那这个解释你觉得老师解释完了以后你有接受吗？
6: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那他既然已经放宽了这个要求，那他就应该在报名前就已经说好，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是他都是遵守他这个规定，所以没有报名也没有去。
5: 哦，
4: 所以就是那一位遵守规矩然后没有报名的那一位、
6: 啊、
4: 哦，
6: 对啊，
1: 就是你说不够人呢、啊，我可以去啊，你
6: 对啊，
1: 早说、
6: 哦、就是很气愤的那一种。
4: 那你跟老师说，其实我也可以去、欸。
1: 对啊，你跟老师我也能去，老师不够人，我可以。
4: 你跟他讲吗、
6: 哦？没有啊，我就想到算了吧，那明年再说吧。
4: 哦。我一定会讲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公平。我觉得
5: 你不够人吗？我来啊！
4: 这个真的是事前需要分享，有时老师也未必在事前知道不够人呢、欸。
1: 但是我觉得
4: 难呢。
1: 美仪说的没错，就是那我觉得可能比较难做到在报名前，因为报名前谁都不知道那个结果。
6: 或者他也可以把报名的那个期限再往后推一
1: 下。对，我觉得就是当老师知道那个报名的人数不足的时候，
5: 嗯、
1: 应该统一向所有同学发放这个信息，
5: 嗯、
1: 就是说啊，我们现在不够人，所以我们把条件放宽，应该给所有同学知道。
5: 嗯，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太好
1: 的
4: 手法来的。那个同学有表示到说啊，我有两次外国的机会，你们没有，
1: 是很招摇的
4: 是那一种，还
1: 是
4: 说这是比较 humble， 就是说啊，不好意思啊，是哪一种呢？
1: 你这个也没有很好，
6: 他就是，
4: 嗯、我觉得我这样比较有礼貌吧。
6: 他就是比较低调的那一种吧。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我只是说有可能说那个同学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会是最后是这样一个情况、
5: 嗯、
1: 可能他以为老师叫他他可能就哦 OK
4: 我觉得同学其实也有犯规耶，他也知
1: 他
4: 也知道这个规矩啊，其实他自己走去跑、嗯、去来温哥华的那个报名的时候，所以他也知道他会冲破那个规矩的。
1: 对，
4: 我觉得同学也是
1: 嗯
4: 可以稍稍的看一下这样、
1: 哎、那我想反问一个问题了哈，那假如说我们身份互换，那个同学
5: 老师是叫你
1: 啊，就只叫你哎，美仪我们那还不够人了，老师呢你不要跟其他同学说，我就静静的就今年让你去了，那你又会怎么看这个事情了呢？
6: 我会去啊。
5: 那你会不会告诉老师
1: 就老师
5: 我会去，但是
1: 规矩我
5: 对了，我之前已经去了马来西亚。
6: 不会啊，那他既然都让我去了，我还有那么多话干嘛？我就跟着他去就好了。
4: 这很正常啊，
1: 很真实。
4: 说起你呢，
3: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公不公平的问题很看你的视角，就是你视角一换，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获利了，那好像我们就谁都不说就过去了。
4: 我是说真的，就只要我们是那个比较优势的人士的话，其实公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3: 对，或者说是看球赛，你支持 A， 然后呢，对面可能B 这次因为那个不公平的一个判罚什么获利了、
5: 嗯、
3: 你会觉得很不公平，但如果你是 A 的话，你假如你是 B 那边的话，你肯定会觉得哎，这只是小事情啦、啊、可能每个人都是有运气的嘛，这样。
1: 可是我们
4: 是有运动家精神嘛，人家说就是在公平情况之下会知道不同的比赛当中有公平的那个成分在当中、
3: 嗯、
4: 因为我看过一个比赛就是马拉松的时候啊、
5: 嗯、
4: 有一些比如说刚好冠军的那个人到了终点之前已经就是力竭到，然后就是对第二名的那一位就扶他先过去，也有看到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运动家精神在当中。
5: 嗯、
4: 我觉得就是这个公平的事情，这有些人是拿得很抓得很紧的。
5: 但是有时候
1: 你就置美仪于何地了？
4: 没有啊，美仪都没有。首先，美仪你不能去，我觉得这个讲
1: 本来现在就没得去。
4: 对，没错，这个我觉得 OK 这样。
1: 嗯啊，所以这个我就是觉得说很有趣的。有些人就觉得公平不是应该是看我是不是获利的那一方，而是应该本身就要扎正这个事情。
3: 这个人很
1: 就，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啊，我不管这个到了我 OK 我好处，那我就不去讲。
5: 而且也要看那个态度，比如说我也分享一个，就我 最近获利的一个情况，因为我就是、
1: 哦、你
5: 呀、啊，对对，我最近呢就是带我爸爸，
4: 现在他你对面的那个人是
5: 你觉得我不应该获利
4: 吗？好累呀、啊，我们看到他的态度吗？
5: 人生当中我是不值得，
1: 不
5: 值得
4: 任何获利，多年同事
5: 对了，
1: 不是，
5: 其实这样子我就带爸爸去看医生，
1: 嗯，
5: 然后呢，因为我爸爸是坐轮椅的，
1: 嗯，
5: 那我呢？我爸爸我妈就三个人一起去，然后呢因为那个诊所很小啊，所以我们就站在那个诊所的正中间，然后就慢慢去等，然后呢那个医生看到我们，然后就说其实我们在之前呢有一个认识的婆婆呢，她是比我们先来、
4: 哦、
5: 然后呢她已经做了session one， 那我爸爸呢就哎，刚刚进去的时候就做了 session one， 那然后要做 session two， 其实是应该是他先。
1: 嗯。
5: 然后那个护士呢就说：“哎，洪先生，你先来，不要让你等那么久。”
1: 嗯。
5: 然后因为他看到我爸爸坐轮椅，而且我们三个人其实是拄着那个地方，就
4: 那个
5: 那个地方很挤啊。
4: 哦。
5: 然后呢，我就跟其他在等的人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人家都说：“哎 ，OK，OK，OK， 你们先，你们先，你们先。”所以我要看，我觉得尽管你是获利，你不要摆出一副很得意洋洋的、
1: 我觉得又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小薇的 case 跟美仪的 case， 我觉得是不能一起说，因为你那个不仅仅是态度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本家
5: 你阻止人
1: 的，不阻止，就
4: 是
1: 你们家的情况
4: 友好的让你这样，
1: 跟其他的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5: 嗯，
1: 对啊，你就因为你倒是当所有人是一样的时候，就应该有一样的标准，
5: 嗯，
1: 但是对于轮椅人士，可能医院本身它有它不同的那个。这个对
5: 先后
1: 那个线，所以我觉得除了态度之外，那个你们是属于情况是不一样的，就不能用同一个准则去对待了。
5: 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我比如说尽管我爸爸是坐轮椅，他起码是有的坐啊。
1: 那因为
5: 人家也是在坐。
1: 作为一个比如说我跟你们是一起的那个病人，
5: 嗯嗯，
1: 如果比如说我看到是小薇你本人。就是真真长
5: 慢慢等啦、
1: 啊，慢慢等。然后你如果先，我一定会说，喂，怎么佢系做咩要俾佢行先？
5: 光头大晒，
1: 系啦，系啦。然后，但是如果我看到一个就是，你爸爸那种老人家坐轮椅的，我觉得如果让他先，我心里面一点都不会觉得有问题。嗯，所以这个
4: 又是看情况。
1: 如
4: 果我等了三个小时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三个小时，哎，这医院来讲是蛮正常的事情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等太久，我真的会说。sorry， 我真系我先谂到，我真
1: 系
4: 好攰，我一定会出声嘅。
1: 系啊，唔好意思啊，胡先生，你再等多一阵啦，我哋转头就会嗌你噶啦。
4: 咁我就会喺隔篱咗三个钟咯。
1: 我哋会尽快啊。
5: 个号码轮到未轮
1: 到
5: 你
1: 啊，你再等多一阵啦。
4: OK，
1: 好了，问一下舒淇啦，那你又怎么看待公平这件事呢？
6: 其实我觉得我对公平的答案是有变化的吧。像小时候我有个姐姐嘛，
5: 嗯，
6: 那都知道啊，这种二胎家庭肯定是会天天闹着这不公平那不公平嘛。比如说最简单的可能喝饮料他比我多一点点我都会说这不公平。
1: 嗯。就准备有罗锅。
6: 对，就是
1: 对，
6: 就是
1: 量杯
4: 的。
6: 我也是这样的。对，就我们小时候就是会争那么一点点东西，比如说一小块饼干一颗糖一点点饮料这样都会争。因为我
5: 你跟你姐姐差多远？
6: 三岁。
5: 三岁。
6: 对，不算太远。还是。
5: 那美仪呢？
3: 一岁。哇，
1: 你是弟弟，
3: 这个，我是弟弟，
1: 你是有一个弟弟还是？
3: 我是有一个姐姐，
1: 有一个姐姐 哦，
6: 都是有姐
4: 姐，
6: 嗯，
4: 姐
6: 姐
4: 都是麻烦的生物，请继续。
5: 因为她都有姐姐，
4: 我都有姐姐，
1: 她都有姐
4: 姐，
1: 姐
4: 姐都是麻烦的生物，请继续。
6: 然后呢，当时觉得公平就是每个人拿到东西一模一样。那，
5: 嗯，
6: 后面呢，我们去年上课的时候，就是老师跟我们讲到两个字，一个叫 equality， 另外一个叫 equity，
5: 嗯。
6: 他然后呢，跟我们讲他俩的区别。我是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对公平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变化吧，我才意识到原来公平可以被分成两种的，
5: 嗯，
6: 一种呢是那种机会公平，譬如说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你都给他两张一模一样高度的凳子，
5: 嗯，
6: 那什么是那个公正呢？就是给矮个子一个更高的凳子，然后呢给高个子一个矮一点凳子，这样去把他们坐起来那个什么是齐平的，
5: 嗯，
6: 对，所以很复杂吧，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把这个概念带到生活中里面来说。
5: 我觉得要看情况嘛，不同情况其实有不同的考量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那个例子，现在就说，哎，你们不是站着同意的情况，
6: 嗯，
5: 那所以呢，那个护士呢就是采用 你后者的那种态度去处理这个事情。
4: 我其实我觉得舒淇的那个话题可以聊一聊，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兄弟姐妹，然后公平这个事情是拿得很准确，是因为大家都是有父母的爱，大家都是他们的小孩子，然后大家都会以为说他们都共同会得到一些共同拥有的东西，可是爸妈都是有偏心的，就有些爸妈可能没有太偏心，可是他们就心里面有偏心。然后他们比如说有时候惩罚的方法，就是以前小朋友的时候惩罚的方法都是一个这个啲嘢啦，都系嗰啲衣架嗰啲啦，就是
5: 打骂，
4: 那其实不好的，这个是不会推崇的，这是不好的，这衣架嗰啲啦，对啦，就是以前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是我姐姐嘛，她姐姐是那个妇幼界。他是很厉害的，就女生就通常比较打得比较小一点点，就我比较打得多一点点，就是我小朋友就是觉得说不公平，就觉得说我跟我爸妈吵架，就说啊，点解姐姐两下我就三下呢，咁样
5: 我有三十下。
4: 跟住
1: 咁又唔
4: 係
1: 公唔公平，呢、
4: 這
1: 個要考慮下
4: 係咪親生嘅問題。三四下咁樣啦，跟住然之後打完之後，即係鬧完我三四下，即係再打咗兩下，因為鬧咗交嘛。但是之後就會覺得說啊，這個是真的不公平。要是真的出到社會之後，會有一點小小的領悟，是說有時候作為人家是真的是沒有絕對的公平，或者說就在职场当中，或是朋友当中，其实也有存在不公平的情况。或是当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说啊，其实都冇乜所谓啊，即系细个俾人打多多四下啦，咁样出到嚟都 OK 嘅。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叫做什么样子的训练吗？还是说是这个是叫做一个 PTSD 吗？还是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5: 我早前看过一些新闻，就是说呢，样貌好的人呢，人工其实比样貌不好的高一些，
4: 不是低吗？
5: 不是。那个是那个统计来说，全球有一些统计，就是说样貌好的一些呢，其实那个人工会比其他的高一些。
4: 是哦，
5: 就那个就是。
4: 那难怪我们三位这样咯。
5: 舒淇分享一下。
6: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吃一点亏或者获一点利。譬如说我是女生，那对比起男生，我的力气就更小一点嘛，就可能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呢，通常来说，这个社会上面人们对待女生是不是就会更温柔一点？那我这个情况下，那男生那边又是吃亏的，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在这些不公平里面大家公平了反而。
5: 所以在一般学校里面，比如说我以前学习背景呢，其实就老师自己本身都有一个男女不平等的想法，比如说擦黑板肯定叫男生来擦，为什么女生不能擦黑板？
4: 搬东西也是啊，
1: 对
4: 啦，我
1: 真的抬新书，
4: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搬东西都是男生在做，一定叫我去做，我不喜欢，不公平。
5: 可能觉得
1: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些事情是男生有获利的时候呢？
4: 当然没有啊，我作为男生的东西，觉得说男生没有获利的时候啊，因为都是活力，就动力活都是男生在做的。女生是做那个什么样子，在旁边美美的，不知道做什么事，女生在做什么？
1: 我们在上课。
4: 不是了，
5: 对
4: 不对？
5: 你们有机会上课，男生就出去搬东西，
1: 逃不了啊。
4: 每个人都在工作，在学校当中有公务的嘛，不是吗？女生都会做那个，比如说这抹低你个名啊，话俾老师听你话犯规啊，就我们就是出奔波啦，你就会有这样子的差别性待遇啊。
6: 其实就是。譬如说在搬东西的时候我搬不动，其实我的自尊心也会受损的。
4: 你有吗？
6: 有啊，会啊，
1: 会
6: 就是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点
1: 不
6: 会有点尴尬，
5: 躲在家里练搬水这样子。
1: 就是要下学年一鸣惊
5: 的，很壮，
1: 老师喊话我死了。
5: 对啊，
4: 人都说女所以说女校的女生是比较说是比较就是
5: 独立
4: 一点，就他们没有男生帮助。
6: 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希望受到帮助，我还是希望自己能自己来的。笨，
1: 对对对。
6: 我觉得可能善用周围的资源，或者说是跟别人就是合作，也是要学会的一个东西，就是弥补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嘛。
1: 嗯，我觉得就是我认同一个观点，就是没有绝对的公平，就
4: 是
1: 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是我觉得是在一些可以量化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是要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比赛。比如说考试，比如说像美仪他们的这个升留学的一个这个参观的机会，这些是我们眼见的一个一个可以量化的事情。但是你说像家庭里面的那种，比如说给你一颗糖，给你一顿打，这些呢，因为太多了，你没有办法把每一个事情，比如说可能妈妈打多你四下，

0: 機，
1: 可能下年去美國你 OK 咧都，
2: 或者係咯，話你下年有其他更好嘅地方
1: 咧，可能冰島咧點知啫？
2: 冰島，嗯，他們是去學習的，
3: 嗯，
1: 可以啊，
2: 可以
1: 啊，
2: 對啊，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對不對？下年我哋，哼，哎，
1: 老師，
2: 哎呀，
3: 上年沒去，今年要去，
2: 就是。好了，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新人類大世界，下周六上午10点再見，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做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清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做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宁汉豪说，当局已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时表示，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正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5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请对作为维护法纪及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也更重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例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时，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

0: 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中午12点生效。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酒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4: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5: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2: 优秀帮准时上线。
6: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7: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6: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8: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6: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621，夜雨波，越宇宙。
12: 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展开音乐宇宙，静心聆听，实体发烧音乐，优质录音，在普通话台。为各位消消暑啊，在这酷热天气之下，送来唯美而温暖的长笛，来自木村新美和牛牛张胜亮。

Coco Mi 与张胜亮的精彩的合作，也是收录在呢2023年木村新美的古典专辑《忧郁》当中的经典曲目。这首作品呢是由法国作曲家福瑞在1878到1879年间创作，原编制呢是小提琴与钢琴，旋律呢是极具歌唱性啊。那么也常被改编为长笛演奏。此首歌这一曲呢并非宏大的叙事交响作，是一首精致的法式室内乐小品。那在忧郁专辑当中呢，Coco Mi就携手了青年钢琴家张胜亮牛牛共同演绎啊，为这首歌曲呢注入了独特的个人色彩。

另外一首呢，也是来自于佛瑞的作品呢，《幻想曲》，那也是由日本长笛演奏家高高米、木村新美与钢琴家牛牛合作演出啊。那么展现了法式音乐特有的一种纯粹、柔顺和细腻的质感。这首曲子呢，是佛瑞当年呢为巴黎音乐学院的长笛考试所做的作品。那么在两位音乐家的诠释之下呢，发挥了丰富的音乐想象力。

这一曲呢是原为普朗克啊，在1940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原本呢是具有强烈的忧郁和沉思的色彩，而在刚刚听到的长笛与钢琴的版本当中呢，这是一个改编啊，秋森英明的改编，由高高米、木村新美与扭扭、张胜亮一起来合作的。那么当中呢，就包含了清澈细腻的长笛的演绎，而扭扭的钢琴伴奏呢，也充满了画面感，以此将法国音乐特有的典雅与内敛哀愁展现得淋漓尽致。刚听到是高高米、木村新美在他的第二张长笛演奏专辑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法兰西斯·普朗克的作品《悲歌 FP105》。

一首也是带有忧郁深情的感觉的作品，由德彪西当年在1880年左右啊，当时他年仅18岁，那么创作了这一曲，灵感呢源自于法国著名诗人夏尔布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当中的名篇《黄昏的和谐》，那么曲名呢，叫做《美丽的黄昏》，充满印象派色彩的唯美作品，将暮色当中的风景和诗意完美的交融，也描绘了黄昏时分花朵如香炉般散发芬芳，声音和香气在晚风当中荡漾的一种迷人的景象。那么原作呢是男高音与钢琴的艺术歌曲，之后有许多的器乐改编版本，比如说小提琴版、大提琴版，以及我们听到的是长笛与钢琴的合奏版本。

0: 刚才是 Debussy 的音乐《美丽两首阿拉贝斯克》啊，由木村新美和牛牛张胜亮的合作演绎。那一起欣赏过的是 Kogomi 木村新美2023年录制的第二张长笛专辑《忧郁》当中的惊险曲目。我们在月宇宙。
1: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躯体聆听，优质录音。第二个音乐宇宙啊，半点过后呈现。小野丽莎暌违6年半之后推出的专辑《苏安》，向裘斌致敬。这张大碟呢，是为了向Bossa Nova 之父安东尼奥·卡洛斯·裘斌致敬而创作，收录了多首的经典曲目。先来首点题的作品。

在步调紧凑的现代社会当中呢，小野丽莎也希望呢通过这张专辑啊，让听众们慢下来。整张专辑收录12首的曲目，而编曲方面呢，舍弃了过去的大乐队式的配置，用极简二重奏的方式，以钢琴家林正树的键盘伴奏为主干。这种的编曲让音乐回归了它的纯粹，钢琴的颗粒感和小野丽莎的经典的嗓音完美的交织在一起。实体聆听，中低频的温润感和空间感。

那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曲目也是主打曲目哈、啊，波浪只跳森巴，单音森巴。那么这一张的专辑呢，整张专辑都是致敬的 Bossa Nova 的创始人裘斌哈、啊。那么他也是在2027年呢，将会迎来呢这个诞辰100周年啊，所以呢。夏尔丽莎呢，自2007年发行了《Ipanema》以来呢，时隔了19年，再次推出了致敬裘斌的精选的专辑，12首的经典 Bossa Nova 的曲目，大多以钢琴演奏家林正树伴奏为主，展现出呼吸声清晰可闻的一种亲密感和即兴感。那么在Bossa Nova 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些录音共演，在本集的粤语宇宙当中为大家一起带来。我爱上了你，小野丽莎，致敬安东尼奥·卡洛斯·裘斌。

曲目04呢是我爱上了你，来自于肖亚丽莎致敬呢卡洛斯裘宾的精选的曲目啊。那么除了熟悉的一些经典曲目之外呢，专辑当中也有挑选出一些比较少被注意到的作品，那希望呈现那些不为人熟知却同样美丽而浪漫的 Antonio Carlos Chopin。这里是粤语宇宙，实体聆听。

啊，酷热天气之下呢，带来一种浪漫与清凉。玫瑰园之雨，我们又似乎想呢，落一点呢夏日之雨了。来到月宇宙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小野丽莎的最新一张的专辑《Swan Bossa Nova》经典再现，致敬音乐大师 Antonio Carlos Jobim 呢。梦想家。

梦想家啊，带大家沉浸式的聆听啊，校园丽莎致敬的球兵 Bossa Nova 之父的专辑。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巴士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的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做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清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做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宁汉豪说，当局已初步计算，认为有关的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的开支。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时表示，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正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及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也更加重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当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时，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13点。

0: 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7: 我是黄正熙，赛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蓝的一个湖，湖水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的雪融下来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10: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赵一鸣，夜雨波 Hi-Fi 宇宙。

0: 好，嚟到全新嘅一集啊，咁啊7月11号星期六嘅中午时分啊，咁啊一份啊美味嘅 HiFi Lunch Set 啊，咁啊 HiFi 宇宙节目再一次准时喺呢个平台同大家见面。咁啊呢个节目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啊。我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好欢迎请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智慧敏敏哥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好高兴咧喺节目当中见面啦。咁啊嚟到咧七月份啦。开始踏入中旬啦，咁啊呢段时间咧真系咧比较特别啦。一方面咧落雨落得好紧要，另外一边咧就高温，咁啊喺咁嘅情形下咧，咁啊广州嘅 high end 精品展咧，咁就喺广州嘅越秀会议中心嗰度举行啦。咁啊我谂咧好多朋友咧喺呢个展览嗰度入边咧听 high five 同埋咧系睇唱片，仲有咧睇下啲上期节目已经讲过话有摄影器材啊等等呢啲，咁其实咧我觉得咧避下暑都几好嘅。
0: 啊，冇错啊！咁咪避暑之余咧，咁啊仲有靓嘢睇啊！咁啊敏哥都辛苦啦，咁啊知道都喺呢个嘅 High End 精品展当中啊，咁啊有讲座啊，有咁啊有啲事务啊，咁啊亦都抽时间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即系分享啊，咁啊亦都唔该晒。咁啊今次呢一个嘅精品展咧，其实都有好多重磅嘅手法系统嘅展示嘅，其实敏哥可以掌握咗多啲信息咧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做一分享。
1: 系啊，咁啊首先咧，我谂咧要。因为呢个精品展呢就是集中在 high end 音响那里，咁啊自然呢有好多嘅厂家呢亦都係将佢哋嘅重磅嘅旗舰产品呢攞嚟呢个摆展嘅，咁啊再加上呢这个展览地方呢环境唔错啦，咁啊入面嘅功能厅房会议厅房呢非常之适合呢係家用同埋呢大型嘅器材嘅摆放，咁啊自然呢亦都有好多嘅新嘅器材呢进行手法。咁啊，喺刚刚过去嘅琴日啦，咁啊举行咗一套咧，系价值话叫总值啊2000万嘅单麦嘅器材咧，嘅一个咁样嘅手法。咁其实咧呢、這个单麦器材咧，佢系嚟自咧丹麦嘅一个音响应该咁讲音响集团啊。咁样佢咧呢、這个音响集团咧系几个牌子咧集合埋一齐，咁啊即系四个牌子集合埋一齐，咁喺国内咧有一个花名，咁我谂呢个花名咧已经系成为佢哋嘅呢一个嘅品牌啦。咁今次咧所唔同嘅咧就系佢哋首发咗一个咧一个叫做 M8 Go Signature 咁样嘅呢个喇叭系统，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首发咗一个扩音机啊，呢个扩音机咧就系一个叫做 M880 单声道嘅功放嘅系统，咁啊呢两个咧系可以讲咧系一个好重磅，咁包括咗咧佢嘅呢个老板兼设计师咧就 Michael Borison 啦，亦都喺现场当中咧系进行咗呢个嘅手法，咁并且咧对产品进行呢个详细嘅讲解嘅，
0: 集合咗啊咁啊佢哋十几年技术嘅一个嘅大成之作啊，咁啊创始人首席技术官都讲啦，这个不单止一款扬声器，是一个七大技术的机石去做出来的，当中的技术细节都由敏哥和大家再介绍一下。
1: 啊，这个产品看下去哇真的非常厉害，都挺高的，并且呢是一个很有台型的一个咁嘅产品。咁睇返呢佢呢呢个集合咗七大技术啦，咁从呢个单元啦到呢个箱体啦等等呢都充满住呢种系高科技嘅。咁首先呢佢采用咗一个叫做专利无铁磁马达系统啦，咁呢一个呢就系从呢个音圈嘅电感进一步降低到呢个前所未有嘅低水平啦。咁另外呢就四个鱼磁环呢就令到呢就镜面对称，咁消除传统铁磁结构当中嘅磁滞效应 啦。咁呢個呢令到嗰個單元呢佢嘅嗰個反應呢係比以前快咗嘅。咁另外呢再睇到呢一個叫做摺疊式偶極低頻系統啊。咁呢個呢就係喺低音部分嘅。咁每隻音箱呢搭載12隻8寸自然嘅低音單元啦。咁佢嘅總嘅覆蓋面積呢達到3888平方厘米，咁啊，即系相当于有 3.3 只，即系三只多啲啦，15英寸嘅呢个单元。咁啊，但系咧，大家知道啦，如果系佢口径越大咧，佢嘅运动质量咧就越高，响应速度咧就相对会慢嘅。咁但系咧，采用咁多嘅呢个八寸单元去做咧，可以保持咧更低嘅呢个运动质量，并且咧响应嘅时间咧系更快嘅。咁采用八字形嘅辐射嘅模式咧，有效减低呢个房间嘅驻波，咁令到整个嘅低音嘅声音咧系更加深沉、干净、精准啊。咁另外咧仲有。佢嘅高音咧就採用一個叫做 RP94 嘅帶狀高音啊，咁呢個帶狀高音咧，佢係個振膜咧係去到 0.01 克啊，咁靈敏度咧94 dB， 非常之反應非常之快啊，咁可以咧就係從 2.5 kHz 以上咧就係無縫連接啊，咁據說咧佢就係話可以承受600度嘅高温，而性能咧唔衰減啊，哇！咁我諗呢個咧呢個我諗並唔會話將佢擠上好似火星啊呢啲地方咧去考驗佢嘅，反而咧係呢個咧講明咗就係咧佢嘅嗰個穩定性
0: 穩定度啦。
1: 使用嘅穩定性係穩定度，包括温度、濕度對佢嘅影響咧，其實就唔大嘅嚇。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一個技術咧，叫全方位噪聲抑制體系啊。咁呢度入邊咧涉及到就係佢嘅嗰個線圈嘅嗰個技術啦。咁佢採用咧就係高 AARC 航空器諧振線圈咁嚟進行呢一個嘅製作。咁目的咧就係令到背景即係個信號比更高啦，背景更黑啦，細節嘅反差咧更明顯啦，同埋咧個音場咧係更加之深嘅啊。咁呢一個咧就係、是。這個系統，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就係佢對接地咧亦都好講究嘅，咁採用咗一個叫做 2Z3W 嘅一個咁樣嘅接地嘅一個咁樣嘅裝置，咁佢叫接即係叫裝置啊，佢目的咧都係要隔離呢一個嘅呢個地面嘅震動嘅干擾啊，咁佢呢個材料亦都係有講究嘅，咁用氮化鉅同埋咧係吸呢、這個塗層咧嚟進行處理嘅，咁所以咧，呢、這個接地嗰度咧就目的就係要減即係減少嚟自地面嘅嗰種嘅震動干擾啊。可以咁講啊，呢、這個喇叭犀利啦，佢嘅頻應咧就係20赫茲到50 kHz， 咁並且咧佢係每隻嘅重量咧去到325公斤啊，咁即係話咧兩一對雙擠喺個樓面嗰度咧已經超過1000斤㗎啦，已經超過1000斤㗎啦，哇，非常之重啊！咁另外咧再睇翻啦，講完呢個箱啊。咁嚟到呢、這、一個擴音機啦，咁佢呢個叫做 M800， 咁係一個 A 類嘅放大器嚟嘅。咁呢個 A 類嘅放大器呢，佢嘅設計師呢亦都係嚟自呢丹麥一個好出名嘅功放嘅設計師。咁佢呢係前一個好知名嘅品牌，依家已經買俾中國啊。咁呢就呢個品牌嘅老闆兼設計師嚟嘅。咁佢自己今次呢亦都係攜呢個新嘅技術咧，就重新嚟做咗呢個單聲道嘅後級，咁包括咧佢有一個叫做革新性嘅 A 類嘅放大啊，咁呢個 A 類嘅放大咧，應該咁講啊，就係喺純 A 類嘅狀態下工作，咁但係咧。佢唔會特別熱嘅，減低呢個不必要嘅功耗啊。咁另外咧就八組輸出嘅晶底管咧，配備專屬嘅本地化電容嘅呢個氣組，令到咧呢個電流嘅路徑咧更短。咁電流路徑更短咧，咁意味住咧個信號更直接，同埋噪聲係更低嘅。咁呢一個擴音機咧，佢嘅推動力咧係相當驚人嘅。 八歐嘅情況下係400瓦，四歐嘅情況下係800瓦。咁對於任何嘅難推嘅音箱咧，我諗咧都應該推到砰砰聲噶啦。呢、這個就應該唔係啲咩大問題嚟嘅。咁啊，作為呢一部嘅擴音機，呢一對嘅擴音機咧，佢係從電源嘅供應到箱體，從電腦設計到鞋震嘅處理，每一個環節咧都係以純正信號嘅到達為最高嘅呢一个设计准则啊，咁包括咧佢每台嘅 M880 咧标配咗四组呢个 273W 嘅呢个隔震装置，亦即系同嗰个音箱嘅嗰个脚嘅隔震装置一样嘅，
0: 系啦，
1: 就将佢摆咗喺嗰个机嘅下边，咁令到佢咧就系减低呢个外部嘅震动啊。我可以咁讲啊，呢一次咧呢一个這個代理商講咧，就係總值咧去到2000萬嘅系統咧，咁啊係依家咧這個展覽入邊咧非常之矚目嘅一個展房嚟嘅。
0: 唉，係啦，冇錯。咁啊，單係睇呢一個嘅台型咧，同埋睇呢個技術啦，咁啊已經係好值得去現場啊，真係去係觀摩一下嚇咁啊。見到話12個嘅 DIM 單元啦，點樣去？即係控制佢哋嘅同步咧，點樣去控制高中低音單元之間嘅啊嗰、那個嘅聲音嘅信號啊，令到佢音箱咧係可以咧去發揮到佢最大嘅功效咧。咁啊點樣去睇一睇下咁啊？作為音箱嘅靈魂拍檔嘅呢一個嘅單聲道功放啊！咁咪點樣去令到成個系統咧發揮啊佢哋嘅呢一個嘅最好嘅呢一個嘅聲音嘅質素啊，咁呢個都係好值得咧，真係講就嚇咁啊隔住一層嘅啫，啊隔住好遠啊，咁啊希望咧有機會咧真係去到咧呢一個嘅越秀國際會議中心啦，廣州嘅，咁啊7月10號到12號啦，咁大家有機會咧去現場咧去睇一睇。品鉴下，咁啊，如果开声嘅话咧，又可以听一听。咁啊，呢一套咧嚟自北欧嘅吓，咁啊呢一个嘅科技同埋艺术并重嘅呢一组嘅系统啊。
1: 啊，咁啊，因为咧呢啲嘅展览咧，入边嘅器材咧，唔一定话你真系每一件咧都要买翻屋企，或者系即系要想买先去睇。咁本身咧睇展咧都系一个咧好开心嘅事情嚟嘅。
2: 耳听体检，声临此境。赵一鸣，叶雨波 ，HiFi 宇宙。
1: 咁另外咧，要同大家講嘅咧，就係喺呢個展覽入邊咧，有另外一件咧值得關注嘅聲音啊。咁啊，嚟自英國啦，有一個咧三個字母嘅品牌啊。第一個字母咧係小寫嘅 D 嚟嘅。咁咧佢咧就以做呢個解碼器出名。咁但係咧之前咧已經係發布咗一個消息，佢就會出一套咧就係多聲道嘅 DAC 系統，即係多聲道嘅解碼。咁終於咧，應該講之前咧就已經係即係宣布咗啦。咁啊，今次咧我哋見到佢亮相啊。咁啊，係一部咧16聲道嘅多聲道嘅 DAC， 亦都係依家呢個英國牌子嘅旗艦級嘅呢個解碼嚟嘅。
0: 咁呢一個咧就係將自己研發嘅旗艦級嘅佢哋叫做 Ring 嘅 DAC 技術啊。咁完整去轉移到去咧多聲道嘅架構，咁呢一個嘅頭先敏哥講啦，係16個聲道啊，咁呢個獨立嘅 DAC 啊，咁可以形成咧好似 15.8.8 呢啲咁樣嘅高階嘅沉浸式嘅音響音頻嘅系統咧，都可以咧媲美啊頂級2聲道設備嘅音色音質啊，咁打破咗咧，大家以往覺得係就頂級嘅 high end 嘅咁啊音響或者聲音咧，都係屬於2聲道嘅啫，但係佢就係打破呢一個嘅界限啦。
1: 咁啊，因為呢個產品咧，之前咧就喺剛剛6月份咧舉行嘅維也納音響展嗰度咧，就進行呢一個嘅首發啦。咁啊，當時咧已經咧係震驚咧世界嘅呢個音響界嘅。咁啊，今次咧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呢個產品啦。咁啊，另外咧睇翻 啦，因为呢个牌子呢就係佢哋做两声道嘅时候呢就有一个技术係好出名嘅。咁大家知道呢 DAC 好多都係用现代嘅嗰啲现成嘅芯片嘅 解决方案啦。但係呢个牌子呢佢就唔係嘅，佢哋自己有一套独家嘅技术叫做 Ring DAC 解码系统，咁喺行业入面呢都係非常之出名嘅。咁今次呢佢哋呢个叫 MCD16 啦，咁係专门呢就係呢个沉浸式嘅音频打造嘅十六声道嘅独立嘅 DAC 啊，佢亦都可以讲咧，就系将呢一个Ring DAC 嘅呢一种嘅方案咧，系移植到高端嘅多声道嘅系统。咁呢个应该咁讲啊，依家咧喺全世界当中咧，某种程度上讲都系填补咗一个空白，咁啊使呢个多声道嘅解码器咧系有咗一个可以讲系几乎可以讲系标杆式嘅咁啊，
0: 可以咁样理解啊。咁啊，同一时间咧都见到啦，而家有咁其蓝色嘅一个嘅重放嘅系统咧，咁另外都促进咗啊，多声道嘅节目啦，或者系音响制品咧，佢哋录制方面啊，咁要更加咁啊提，同一时间咧都系提高翻个标准，因为而家已经唔系话以往即系最顶级可能就系去到 HiFi 尽微到 High End 嘅多声道嘅呢一个系统啦。咁但系而家 High End 咧已经出现咗到多声道嘅呢一个可以完整表达啊，咁啊呢啲嘅动态啦，咁啊极致还原啦，咁呢系统啦，咁变咗咧，咁啊喺录音作品啊，咁多声道嘅录音作品咧，都要一齐去加油啦。咁啊加油咧，去系喺前期嗰阵时咧，系做出一啲咧，咁啊再还原再优质啲嘅录音嘅作品啊。咁啊呢一个都系一个即系好嘅一个嘅联动。
1: 咁啊，因为咧呢个牌子咧，就佢哋嘅技术细节咧，以往咧就披露咧唔算话太多嘅。咁今次咧做呢一个多声道咧，佢哋咧要喺嗰个声道间嘅时序啦，仲有咧上位嘅一致性啦，等等呢啲方面咧系要做到好高嘅要求嘅。咁特别咧同步精准嘅时机啦，呢啲等等呢啲咧都可以讲系要求咧非常之严苛啊。可以咁讲咧，打开佢嗰部机睇到咧，哇！佢内部嗰啲模组啊，嗰啲 model 咧，即系一块块插喺度嘅时候啊，哇！真系好鬼靓仔，整个嘅线路板已经系非常之夺目啊。咁啊，再睇翻佢部机嘅背脊啦，哇！真系嗰十六个十几个输出啊，嗰十六个输出咧，嗰啲卡龙嘅输出咧，哇！真系嗰个阵势咧都几震撼嘅。可以咁讲啊，呢个产品咧，就算真系讲真嗰句，你买唔买都好啦。咁啊，即系你走去睇下佢，听下佢，都可以知道依家当今世界上咧音响制作嘅一个应该讲系高嘅水准啊。
0: 系啊，冇错啊，佢其实真系个应用咧系。个场景咧就真系可以作为呢一个录音室啊，或者系专业多声道嘅音棚里边咧，系作为呢个监听嘅 DAC 噶，咁诶直头用即系譬如话多声道嘅母带混音啊、影视音效制作，亦都系用到呢一啲嘅器材嘅，所以即系未必屋企咧咁有呢个条件咧，咁有呢个资源咧可以拥有啊，咁但系咧都可以了解一下而家嘅专业嘅 high end 级嘅多声道嘅音乐系统究竟去到咩嘅地步咧，咁样咁究竟我哋即系平时可能打开手机已经可以见到嘅 Atmos Music 啊，咁如果佢最极致嘅还原系可以去到几高嘅规格咧，咁呢一个都系即系一个开眼界嘅事情嚟。
1: 咁啊，另外咧，今次呢个展览咧，仲有一个咧，我觉得系对于香港嘅发烧友嚟讲都几自豪嘅一件事啊。咁咧就有一个高端嘅音响专业品牌咧，我諗要講一下呢，就叫 Music Mates。咁呢就展覽呢佢哋嘅一個四分體嘅旗艦嘅音響系統啊。咁呢一個呢應該咁講啊，佢嘅目標呢就係要還原錄音棚原始嘅聲音呢種極致嘅聽感。咁而且呢入面呢佢嘅單元呢係全自然嘅。即係亦即係話呢所有嘅單元呢全部都係自己研發。仲有呢係全電分嘅架 構，咁啊採用咧一個咧應該講係頂級唔妥協嘅一種嘅方式咧嚟進行呢一個設計嘅
0: 嚇。
1: 咁啊講翻啦，呢、這個牌子咧就係、是香港註冊嘅一個高端嘅專業嘅品牌。咁啊佢咧就係、是、專注於頂級嘅 high end 嘅民用同埋專業嘅音響系統啊。咁、主要都係咧自主研發啦，仲有咧係佢嘅結構嘅設計同埋整機嘅製造啦、都可以講係帶有好強嘅自有嘅知識產權嘅。咁樣今次嘅呢一個系統咧，係一個四分體嘅 high end 嘅系統，咁啊係呢個公司咧，佢哋多年以嚟咧精心去打造嘅一個旗艦嘅產品。咁主要包括咗咧，就係一個單聲道全頻主雙體加獨立超低雙體咧而組成嘅。咁一個系統咧，總共咧就係四個嘅雙體啊。咁啊，區別於咧以往傳統嘅就所有嘅都係來自喺一體化嘅呢一個音箱當中。咁而且咧佢仲有一個外置嘅電子分頻器啊。咁啊，對整個系統嘅高中中低、超低嘅信號咧，係進行呢一個信號分配啦。咁啊，各個頻段的單元咧係獨立驅動啊。咁啊，杜絕咗咧呢一個分頻信號嘅損耗啦，同埋咧上位嘅干擾啊。
0: 冇錯啦。咁啊，呢一個都好值得自豪啊，同埋好值得支持啊。咁啊，嚟自香港本地嘅研發嘅一個嘅聲學單元啦，同埋雙體嘅製造啊。咁啊，仲有香港，因為香港仲有好國際化嘅供應鏈啦。咁啊，利用呢一啲嘅零件啊，令呢啲嘅優勢咧，係可以啊，做到自有品牌嘅一啲個呢個完整嘅系統啊，咁啊可以咧，咁啊令到大家即係可以交流比較下嚇，咁啊唔同地方嘅品牌同埋香港嘅品牌，佢有乜嘢嘅呢一個嘅聲學方面有乜嘢嘅優勢，有咩嘅差異咧？咁啊，今次如果去到 High End 精品展個現場咧，咁啊可以聽到呢套系統嘅開聲啦，咁啊亦都啊有機會咧，同埋即係同品牌嘅研發團隊嚇，咁一齊面對面去交流一下，咁啊呢個做啲意見反饋，同埋一齊切磋一下聲學嘅技術嘅。
1: 咁啊呢個咧就真係幾有科技含量嘅，咁啊現場聽咧係非常之有必要啊。咁要講下咧佢嘅單元咧真係好犀利，佢係行業首發石墨烯碳纖維高音，咁仲有咧係定制塗層嘅饅頭中音，仲有咧係多磁體羽磁長沖程嘅中。低音，仲有咧系佢自己独家技术嘅15寸超低嘅阵列，咁亦即系话咧四路咧四组嘅单元咧都有佢自己独家嘅技术喺入边嘅，咁啊呢个咧真系咧即系少见啦，咁而且咧睇佢嘅箱体啦，金属嘅外壳同埋咧系整个嘅造型咧比较靓仔，我眼望落去咧以为系一个瑞士产品嚟嘅，
0: 系啊冇错，咁啊呢一个系而家喺內地啦，又或者係香港啦，咁啊自有品牌一啲嘅作品啦，咁啊都好着重啊，咁啊成個外觀嘅一個嘅設計啊，咁啊呢一個都係一次過咧，咁啊第一炮咧已經係啊，咁啊可以咧係進入到啊呢一個 high end 嘅愛好者嘅眼聯之內啊，咁啊呢一個都係即係好值得去鼓勵啊，同埋去欣賞下咁咪呢個香港廠商嘅一個嘅信念啦，同埋佢哋嘅努力嘅。
2: 耳聽此情，身臨此境，趙奕敏、葉宇波 ，HiFi 宇宙。
1: 好啦，咁我已经即係同大家简略咁样介绍咗呢喺呢个中文展入面呢即係所展出嘅一啲重点嘅产品啦，咁即係当然啦产品好多嘅，咁要睇展先至会知道嘅。咁下面呢有卢 Benny 呢介绍下今个星期呢你揀嚟嘅资讯啦。
0: 咁睇完呢一个嘅我哋讲完呢一个嘅广州展呢其实仲係进行当中㗎。咁睇呢个展嘅同时呢亦都咁再可以計劃下咁下一個展覽嘅準備啦，咁就係嚟自香港展啊，咁每年咧固定咧喺8月 上旬啦，咁去进行嘅，咁铁打不动嘅，今年亦都系啊，咁将会有更多嘅资讯去提供嘅。咁首先我知道日期先啦，8月7号至到9号啦，咁喺会展中心啦，咁呢个老地方，咁进行呢一个嘅呢个2026嘅 HKAV Head Five Show 啊，咁换言之咪包含咗咧，咁音响啦、视频啦、影音啦，同埋呢一个嘅个人音响啦、Head Five 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新品啊，咁会喺上面出现，当然亦都有软件，咁各样嘅呢个嘅唱片公司、文化传播公司咧，咁亦都有佢哋嘅摊位，咁亦都一大特色啊，有好多嘅歌手啦，或者系推出嘅 HiFi 唱片嘅人朋友咧，都会喺啊呢一个嘅摊位上边咧，又或者系喺呢一个嘅舞台演讲厅啊，即系 theatre 嗰度啊，演讲厅 two 嗰度啊，咁去做佢哋嘅呢一个嘅 concert 啦，同埋签唱活动嘅，咁可以介绍下，其实而家已经宣布咗啊，咁即将会系喺今届嘅呢一个嘅 HiFi 展上边咧，去出现嘅 HiFi 歌手朋友啊，咁包括嚟自马来西亚嘅阿面啦，咁韩尼啦，魅毛啦，咁亦都有欣然啦，咁佢哋啱啱亦都话，咁联同 Richard Yuen 老师啊，推出咗 HiFi 嘅翻唱嘅专辑啊，咁喺7号嘅咁下昼嘅时间咧，就会喺呢一个嘅 Theatre Two 嗰度出现噶啦，跟住喺8月8号嘅时间咧，咁亦都会有啊，咁嚟自日本嘅爵士天后 Mia Jok 啦，同埋呢一个嘅 Koji Godo 啦，咁钢琴家啊，咁一齐做音乐分享，咁跟住咧啊，冈拉美朵啊，咁蒋小鱼啊，亦都会有佢哋嘅签唱会啊，咁跟住仲有邢子君啦、陈月依啊，同埋 Roger Wong 啊，咁亦都会系出现嘅，咁最后一日咧9号咧，咁亦都会有。有吓，咁近排咧好入屋嘅，咁喺呢一个嘅大台方面啦，咁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啊，咁嚟紧仲会推出 HiFi EP 嘅呢一位吓李佳咧，就会举行佢第一张嘅 HiFi EP 嘅发布会啦吓，咁所以咧节目都系好丰富嘅，咁大家可以咁安排定个时间啦，咁准备8月睇香港 show 啦。
1: 嗯，冇错啦，咁呢个 show 咧，我都知道咧，好多朋友咧已经系做紧。安排啦，咁如果系内地去嘅话咧，可能咧要订定酒店啊等等嘅，咁我身边亦都有啲媒体朋友咧喺度咧已经计划紧，即系 plan 紧个行程噶啦，咁我谂呢个展咧一定都好好睇啊！
0: 冇錯，咁細緻睇咧都係一日肯定睇唔曬㗎啦，好似係啦，咁 HiFi 精品展又係啦，咁如果即係諗住細心睇嘅話，真係要安排咧，咁兩日啦，甚至乎三日咧都要啊，咁喺呢一個嘅安排定個時間出嚟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安排好個時間，咁可以喺今個七月八月咧，咁大把新嘢靚嘢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嘅。
2: 耳听提起，身临其境，赵一鸣，叶雨波。

0: 森林奇境，赵一鸣、叶雨波 ，HiFi 宇宙。
1: 咁跟住落嚟咧，咁就今期咧咁讲咗颇多嘅呢一个嘅硬件嘅资讯啦，跟住落嚟咧咁咪讲下软件啦，听下啲靓歌啦，咁咪靓录音先吓，咁咪不如由敏哥呢边就带嚟今个礼拜 HiFi 宇宙嘅呢一个嘅 HiFi 录音推介啊。
2: 好啦，咁跟住咧同大家听嘅呢个制作咧。應該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品牌的新產品，因為呢這個呢是要都要講講它的品牌，就是呢DG 呢就是開了中國的品牌叫 DG 中國，主要呢就是以推廣古典音樂為中心的，DG 中國呢他們陸續呢會有這個新產品是出現，現在呢他們簽約的第一位的鋼琴家叫谷小夫，他的叫做這個叫咩身在霧中，佢睇佢中文名字我自己都唔記得咗，佢嘅嗰個佢嘅嗰個英文名呢叫做等等我打開你叫做 Mist Without，這個咁樣嘅名字，咁其實呢係同呢個楊立切克嘅呢個作品鋼琴獨奏作品叫做身在霧中呢係密切關聯嘅，咁呢一個呢就係成為呢一位音樂家簽約呢個牌子之後呢所出嘅第一張嘅專輯，咁要講下呢谷小夫呢係近期呢喺國內呢非常之值得關注嘅一個年輕嘅鋼琴演奏家，咁佢唔單止年輕呀，咁而且呢佢出名呢並唔係話真係靠純粹係靠呢個參加國際比賽獲獎呢而出嚟嘅，咁佢更多俾人認識嘅呢就係佢好特別嘅，就係一個鋼琴詩人，咁樣佢自己真係一個呢去寫詩嘅一個咁樣嘅作家嚟嘅，咁佢之前呢喺出版佢個人嘅呢個唱片專輯之前呢已經係出版過呢呢個詩集，咁樣喺佢嘅演奏當中呢佢係充滿住一種詩意嘅感覺，咁特別呢喺傳統嘅浪漫主義嘅作品當中，好似譬如話佢之前所出版同埋錄製嘅一啲布拉姆斯啊、舒曼啊呢啲嘅作品當中咧，係體現住呢一種詩化語言。咁啊，今次嘅呢一張嘅專輯咧，我哋亦都聽到咧，佢好似彈咗啲都幾特別嘅作品嘅，譬如好似楊立切克嘅《在霧中》啦，咁仲有咧就係呢個斯亞利亞賓嘅第七號鋼琴奏鳴曲《白微殺》啦，以及咧係莫扎特嘅呢個安魂曲入面嘅淚流滿面嘅其中一段嘅鋼琴改編嘅版本啦，仲有咧就係拉威爾嘅呢個夜之幽靈嘅呢個鋼琴獨奏版啦，等等呢啲咁嘅作品，咁聽起上嚟咧都係同文學或者浪漫主義或者是甚至乎詩歌呢是有著緊密結合的一種的表現來的，咁所以呢這一張的唱片呢我自己聽過之後呢都感覺呢非常之精彩，咁特別呢佢喺應該是6月底嘅時候呢就已經開始呢喺串流平台嗰度呢開始亮相，咁到咗啱啱過去嘅呢個琴日啦，咁喺串流平台嗰度呢已經係全部將佢呈現完畢，咁係一張呢非常之值得欣賞嘅作品，咁所以呢我依家落嚟呢同大家聽嘅就係佢彈楊立切克嘅呢個點題之作啊，在霧中。
1: 冇錯啊，咁又係鋼琴家又係詩人啊，咁自帶浪漫嘅，咁呢一方面呢就由敏哥介紹嘅呢一張嘅呢一首嘅曲目當中啊，咁可以自然流露出嚟啦，即刻欣賞一下先。

0: 好啦，刚才呢我哋听到嘅就係钢琴家呢谷小夫嘅呢个最新嘅专辑啊。咁呢个专辑出版之后呢佢嘅全国嘅巡演呢亦都係随即而嚟嘅。咁喺度呢恭喜小夫先啊。咁好啦、下面呢我哋亦都听下 Benny 今个星期带啲咩好嘢嚟啦。
1: 另外一位嘅年轻嘅音乐朋友啊，咁但係佢涉及嘅音乐嘅方面呢咁就係另外一个方面啦。咁佢係一个嘅用融合咧现代流行同埋咧传统民族啊，咁啊呢一个嘅非遗民歌摆埋一齐咧，咁咪去营造出一种全新嘅音乐嘅类别啊。咁啊讲紧嘅就系刘宇宁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实未必咁啊各位high-five 发之后里边咁快可以留意到啊，但系咧咁啊 Benny 自己听翻之后啊，咁啊呢一首歌嘅录制啦，同埋制作啦，咁啊亦都系好高嘅质素嘅，咁啊被定义为咧高质。咁版本嘅非遗山歌版嘅新流现代流行作品啦，咁亦都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叫做《天星术》啊，咁原版咧就系展现咩咧？系现代流行一种嘅江湖嘅合戏，而咧呢一个嘅山歌版咧。就是有另外一种丰富的层次，尤其是歌曲的副歌部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直接是采样了一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是来自云南的微道山歌。咁呢一首系拥有200年以上嘅文字史，传唱咗大概400年嘅呢个滇西嘅瑰宝嚟嘅。咁所以喺融合咗民乐、电子同埋流行节奏嘅呢一个嘅重组之下咧，就系一个新嘅面貌啦。咁就系呢一首嚟自刘宇宁啊，咁融合咗经典山歌嘅《天星术》嘅嚟到山歌版。
0: 好啦，咁制作好精良啊，我哋下边一齐听一下。

0: 好啦，咁亦都係一首呢，咁非常之果人啦，咁亦都京都十足嘅一個嘅版本嚟嘅，咁有獨特嘅民族文化意象去融入呢，咁亦都堪稱為呢，咁將非遺文化年輕化嘅傳承嘅一個嘅案例嚟㗎，咁呢一首呢就係、是、一首新嘅作品，咁2026年嘅嚟自劉宇寧嘅天星術嚟到山歌版呀，咁推介俾大家啦。
1: 嗯，好啦，咁我哋呢就真係聽過咗咁靚嘅音樂，咁同時呢亦都同大家好開心咁講咗音響展入面一啲嘅新品啦，咁真係呢時間不知不覺啊，咁已經一個鐘頭已經過去啦。
0: 冇錯啦，咁音響音樂嘅宇宙無限大啊，咁我哋每個禮拜都會大家係為大家去發掘呢，咁音響啊、硬件啊、軟件方面一啲新嘅作品啦，咁有機會呢都咁會揾嚟訪談啦，同大家一齊去打開啊呢一個音樂宇宙，打開呢個 HiFi 宇宙啊！咁今期節目時間到呢度啦，咁下個禮拜咧 ，Benny 同阿文哥繼續喺呢度陪伴大家啊，咁共享啊 HiFi 嘅美味午餐嚇。咁好啦，今個禮拜嘅時間係咁樣先，咁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節目再見。
1: 好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0: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做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清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做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宁汉豪说，当局已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乱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拟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汉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按照现实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领取24个月。孙玉汉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大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

0: 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优秀帮
2: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色时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色时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7: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来到这个星期的好样音乐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小飞。第一首作品呢，用这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英的梦一场。讲到这首作品呢，据说是小胖老师自己分手时候的一段故事，特别呢为那英打造，希望可以打造成一位痴情女歌手，来演绎这一首《梦一场》。1999年的作品收录在他个人专辑《干脆》当中。送给大家刚刚的那首作品，那英的《梦一场》。

SG 月桂女神，这对女子组合相信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对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Selina、 Hebe 还有 Ella， 刚刚听过他们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月桂女神，接下来有 JJ 林俊杰。

是于 JJ 林俊杰的作品呢，歌名叫做《江南》。他曾经讲过，舞台是自己的家，希望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都依然把它能够用在舞台上。林俊杰，江南。这位歌手同样非常非常喜爱舞台。李红，王力宏。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期六的下午，欢迎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用音乐和好歌陪伴大家度过属于你们的周末。

刚听过呢是来自李红王力宏的作品《花田错》。如果有留意新闻都知道呢，赵小倩在演唱会上边因为一时不小心而导致自己受伤。那在这里呢，也祝她赶快康复啊，继续用更多的好歌回馈歌迷。相信每一位歌手呢，在舞台上边呢，都是用尽百分百的力量，唱出属于他们的歌，然后把这些歌曲用最好的状态呢，送给每一位歌迷。花田错之后，有他的登场。同样是中国风的曲风啊，周杰伦。兰亭序。

在创作方面呢，已经创作出好像真正是属于他自己的这一种独有的风格，他是周杰伦，《兰亭序》。

送给大家，来自阿桑。2003年的时候，偶像剧《蔷薇之恋》片尾曲《叶子》，用沧桑磁性的嗓音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讲到电视剧的主题曲，相信这一首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非常非常领悟到的一首，因为难度真的非常之高。接下来有神话情话。

刚听过来自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作品，神话情话。接下来呢，继续是电视剧主题歌曲，歌名叫做《飞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位女歌手？唱歌的有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刚听过有任逍遥、任贤齐，接下来有这位女歌手，刚刚完成了她的一场演唱会，她是陈慧娴。演唱会上边给歌迷很多很多的惊喜，她用玻璃窗的爱开始，用几时再见结束。不过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歌迷非常非常喜欢的瑰宝，他是 Priscilla 陈慧娴。

陈慧娴的作品还是喜欢看你。谢谢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接下来有这一首夜半无人私语时。

刚听过的这首作品呢，夜半无人私语时。今天这个小时的好样音乐呢，送给大家呢不少有这个中国风曲风的作品。很快呢，来到这个小时呢，马上要为大家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经常都说好头好尾呀嘛，好头好尾。既然开启的时候呢，用中国风的曲风为大家开启今天的好样音乐，那这个小时不如也用这种曲风来为大家做一个小结。比较新一点的作品呢，来自这对男子组合 JPM。歌名叫做《那不是雪中红》。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

0: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益汉期望将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拟定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益汉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照现实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愿外送员工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工作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4%，最长可领取24个月。孙益汉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与气流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温度34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6: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4: 足球。

0: 连接了世界，
1: 点燃了梦想。
0: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1: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小梦与你见证
1: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
2: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3: 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小飞。节目开始带来这一位呀、可以说是实力派歌手的代表。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进入乐坛，他的歌你一定熟悉，他是吕方。

的时候呢，观众朋友呢用可爱来形容我们这一位歌手朋友啊，他是吕方非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金曲，包括这一首《流浪花》。

拥有多少脍炙人口金曲的佳佳，很多很多的经典作品呢，包括热唱作品《尘埃填空》《命运》《家家酒》等等，被誉为四首非常爆红的经典歌曲，累积点阅全部都是过亿的作品。歌名呢，这一次为大家选来的是《快乐快乐》。接下来又是非常熟悉的旋律，一个问题值得很多人慢慢思考，那么爱你为什么？

到的这首歌曲啊，那么爱你为什么，不单单只是旋律，对大家来说呢可能已经是刻在脑海当中，或者是好像有的歌曲，正如刚刚讲过佳佳的那四首经典作品的累计破亿的点阅率，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呢它更有影像感，好像一部电影一样，在歌曲当中看到男女之间的那种对话，歌词的直白，看到女方的狠心，以及是男方的那一种牵挂，分手边缘的拉扯与矛盾呢。那么爱你为什么，除了有黄品源之外，当然也有 Karen 莫文蔚的共同演绎，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狠不下心当中，也可以说是呢在 KTV 点唱榜单当中啊，很多人呢都形容这首歌曲是长盛不衰的经典对唱情歌。刚听过那么爱你为什么，接下来继续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这里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接下来这一位女歌手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独特的歌声和歌喉让大家永远都记在脑海当中。

境啊，送给大家有这首歌曲《我的野蛮情人》片尾曲《一千万次的泪水》。歌曲讲过，认真爱过就绝不后悔，那是一种人生道理吗？还是像这一首歌一样，对于某一些事情，我们还是依然要执迷不悔。接下来有王菲。

继续女歌手时间，接下来有她，她是李彩华，经典作品呢《分手物语》。

年呢是以这个玉女歌手的形象和身份呢打入乐坛，她是李彩华。今年呢转战内地啊，在内地发展为主，送给大家有这一首歌。歌名叫做《分手物语》，物语的物是切物的物啊，分手就分手吧，不要再说什么了。

是一位很久很久没有见面的女歌手朋友，她是 Bobo 陈文媛。送给大家有这一首歌曲《时光中飞舞》。继续以下的这位两位歌手啊，也是很久很久没有见面，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歌声。小雪汉阳，其实我介意。

千禧年代出道的她，她是小雪，加上和汉阳的这首合唱作品《其实我介意》，也可以说是另外一首男女对唱 K 歌大热。尽管已经淡出幕前，但是这首歌曲听起来依然让大家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接下来有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年轻的时候可能听过很多很多的情歌，尽管未必每一首都能记得住，但是这一首

我来说呢，这是一首很有画面的歌曲。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想到很多很多电影里边的画面。Danny 郑秀文。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电影《孤男寡女》当中的主题作品呢，歌名叫做《感情线上》，唱歌的有 Sammy 郑秀文。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继续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也来到节目的尾声，刚刚听过的一首作品是林宝仪加上陈洁仪的《不知不觉》。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茹芸的《独角戏》。也要结束这个星期的节目了，希望大家一直留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个周末依然有很多的好歌会陪伴大家。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站车站的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回应如何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做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清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

0: 空巢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领战略高度得以升华和发展，并且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当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还有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期望在年底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拟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汉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照现实想法，一旦外送员工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赔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的法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领取24个月。孙玉汉表示，平台外送员和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和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来计算。热带气旋巴威今天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和马祖构成显著影响。台湾气象部门之前连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且针对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气象部门预计风暴圈今天笼罩台湾2/3个地区，明天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天气，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4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聘请的阿达表现很好。
5: 对呀，他社会经验丰富，工作主动细心，
4: 他跟我们一般同事也很合得来呢。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津贴额会更高。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同受益。
5: 想知道更多，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优秀帮
7: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8: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9: 与你掏心掏肺。
10: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1: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6: 优秀帮准时上线。
12: 大家好，我是 J 风冯燕，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是一首美丽的歌曲，非常喜欢的歌，开始了我们这一个星期的音乐节目。来自邓丽君，有她的这一首《香港》。

来自李茂山，有他的这一首《明日天涯》，是否也让你想起当年的某一次离别？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可能不需要我多多介绍，你已经知道那是刘文正的歌曲。

青春的记忆永远是带着梦幻的颜色，无论什么时候回头看看那段日子，总会是觉得美好的。来自奇遇，橄榄树。

是否觉得旋律非常非常的欢乐呢？还有这一首来自温拿乐队的这首歌曲《可爱的笑容》。那如果再想不到好的节目，或者是让自己笑一笑的理由，那么这一刻走到镜子前面去看一看这个。

上是否站稳了脚跟呢？是否需要在身边呢找一个什么墙啊，或者是桌子之类的物体的扶一下，让自己呢不要那么的陶醉。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的《小天堂》，而另外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他叶倩文的，叫做《欢笑之歌》。两首歌有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想起那一句话：“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透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

呢，这首歌曲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知道，它的名字就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而今天为您送上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思义贵的这一个版本。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想很多的朋友也应该和我一样，会在这个悠悠的旋律之中，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就是交给歌声。有这首蓝色的梦，

上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在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他说，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和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养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加的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时候指出，有关的活动有助于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予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国家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政府立法计划更正，是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还有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和一般的传统工作性质不同，在制定工伤补偿的时候，对于平台外送员要有清晰保障，还要有确保营运商可以承担，采取公平合理以及清晰的计算方法。所以

0: 小平台可以算清楚，目标争取暑假期间寻找前行方向，今年底将会在立法会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明天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陆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气象台预料，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等地，今天下午两点开始的24小时内，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部地区雨量达到250到500毫米，部分地区伴随着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警方连同消防处和入境处过去两天展开反三合会行动，一共拘捕65人，捣破5个的非法赌档，4个涉及卖淫的单位和1个占地约3000尺的非法加油站。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及雷暴。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8%。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5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6: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7: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8: 我是圣加勒女书院的林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来自林忆莲，有她的这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总觉得这样子的情歌有那么一点点让人心碎，但是也就是这种心碎的感觉，让你一听再听，也就是恋爱的滋味。还记得这首歌吗？曾经唱的皆知向闻，心太软。

难怪难怪难怪作家们笔下经常会写出来说，爱情这东西非常的玄妙，可能在爱人的语言当中一句话就是天堂，另外的一句话就可以变成地狱。那同样的一个笑容，一个眼神，甚至呢只是彼此之间能够了解的一些情绪呢，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呢完全的调转过来。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在选歌的时候，我就突然被这一首哈，应该是这一张碟的一个前序深深的迷住了。生活就像是手中的明信片，万种情绪欲书无言，空白是因为满意，而沉默何尝不是一种力量。

一首忧伤但好有意境的歌曲，有这一首好情人，来自他孟庭苇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歌曲。

刚刚来自这一首邝玉玲的慢舞曲，不知是否也是你喜欢的歌。葛兰的歌曲《卡门》。

连着两首歌曲，第一首就是我一见你就笑，而这一首就是来自张璐的歌曲你真美丽。那不单只是你啊，他啊我啊都很美丽。

来自蔡幸娟的歌曲，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有刚刚的她这一首《春之梦》。除了慢歌之外，其实也有很多愉悦和快节奏的歌曲，比如这一首。

寂寂长路，如果一个人上路的话，那真的是比较寂寞。但是同路上如果有另外的一个人的话呢，旅途的感觉呢就完全不同。来自静婷的那一首《伴侣哪里找》之后，就是来自他白红的蔷薇。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站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做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和港铁的清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还有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做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林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的开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

0: 产硬气探测，并且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流，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拥挤和不必要的延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国家外交除了依靠军事等硬实力，更注重文化软实力。他说，中国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推动共同富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望本港青年也要有所担当，未来和为国家和本港做出贡献。天气，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还有极端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钟，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9%。 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钟生效。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2: 优秀帮
4: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丽，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7: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否也带你走过四季，有着不同的感受？有这首《花开花谢》，来自他周志平的歌曲。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越是丰富多彩，别的人看起来就会觉得啊，这样的人生好像真的是很美好。但是你经历过精彩之后，就会觉得哎，原来简简单单也很好。就像这首歌曲，一把吉他，一把非常好听的声音，也会让你觉得整个人非常的满足。来自陈升，由他的这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时间就是这样匆匆而过，要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张洪亮，有他的这一首《醉人》。

0: 这一首来自当年 Backstreet Boys 的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是否也让你想起了当年的某一个时间和某一段故事？
1: 绝代芳华

海誓山盟永远都让人听起来甜甜蜜蜜。This I promise you。怎样怎样？如果还觉得不够的话，以下的20分钟全部交给快歌，好时光，欧阳菲鹰。

来自电影《花落水流红》中的插曲，有这首歌曲来自张一文，叫做《好姑娘》。而较早前的《好时光》呢，就是来自欧阳菲英还有黄飞然合唱的歌。

0: 绝代芳华。
1: 而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他葛兰的《金玉盟》。

0: 听电话，瘸子要是吃了它呀，一万米赛跑冠军。准时
1: 风静音卖橄榄，有这首歌曲。说到情歌，在国语时代曲当中有许许多多，今天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他张璐的《我爱你》。

0: 想你，永远永远在身旁，永远永远在身旁。
1: 接下来赵小谭大斗笠。

所以小孩子的智力呢，千万千万不能低估。就像他如果走过来跟你说，哎，有个谜语你猜，千万千万不要跟他猜，一定会是你输。

0: 绝代芳华。
1: 说到这样的一首情歌，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歌手的另外一首歌《水长流》，它就是来自青山的歌曲。

0: 绝代芳华。
1: 爱在夕阳下，韩宝仪的歌曲。总之，有爱，无论是早晨，无论是黄昏，都是美好的时刻。

有来自刘家昌的这一首《我俩在一起》。非常的大上海的感觉，就是有这一首啊音乐。那音乐的名字不用我多多介绍，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但是当年买这张 CD 的时候，被它吸引的除了就是里面的音乐之外呢，还有它的就是整个的装潢设计，粗粗的那种牛皮纸的那种黄黄的就是封面，还有大大的三个字写着百乐门。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做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和港铁的清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为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宁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的计算，认为有关的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的综合项目开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他愿意重申，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会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期望在年底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拟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汉在一个的电视节目表示，按照现实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在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赔偿额，倾向于参考雇员赔偿、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

0: 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八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生效。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在三号停车场停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6: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大家来到周末的时间呢，又到了周末放假的时刻，一起来悠闲的感受一下艺术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气息和感受吧。来到我们周末时间，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我们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上岗上线。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还有我们上海方面贾云，还有贾云。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这个暑假啊逐渐开始展开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一坐公共交通工具呢就可以感受到了孩子们那种奔放的感觉啊，就已经准备好他们的炎炎夏日幸福的暑假时光。所以呢最近我们也看到香港有很多的一些的展览啊，其实都偏向就是一家老小啊合家欢都可以去感受的一些的艺术项目。所以在这个

0: 这星期呢，我们依然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双城文艺分，一起关注香港跟上海方面的一些的艺术活动。同时今天我们的先锋操呢，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嘉宾呢，可以说是香港人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最近这几年方面一些的发展。同时啊，喜欢戏剧喜欢一些的影视剧的听众朋友们呢，相信呢今天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难忘的一个小时，先卖个关子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语言方面的环节，港山户啊，今天说这个话题呢，也是，我相信啊，暑假来不来临都不重要，一年365天，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在思考，哎，他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表述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叫喝的啊，看一看广东话跟上海话，哎，在叫这一些的饮品的时候呢，到底会怎么去说呢？那么今天我们的上岸上线内容非常丰富，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还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艺术周末。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双城文艺范，
1: 都市生活家，
0: 双城文艺范。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双城文艺分的时间，一起来跟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有哪一些精彩的艺术活动在等待着我们呢。刚刚其实一开始跟大家说到了暑假即将开始啊，有很多一些适合一家老小的活动呢，逐渐开始在市场里面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参与。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先说一下香港方面的一些的艺术活动吧。贾云，其实我想问一下，上海其实在一些比如说啊老电影啊，或者说一些特别题目的一些的电影展览，其实多不多呀？多不多人去会重温这一些的老电影呢？
2: 其实会的，就是之前我们在前一阶段正好说到过上海电影节每年一次的。对，在上海电影节其实就是有一个专门的板块，每年都有，就叫做向大师致敬。就是他会展播一些啊大师的经典作品，一些老的电影。同时上海其实还有一座电影博物馆，其实里面也陈列着很多和老电影相关的一些展品的。
0: 对，今天我们就会为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呢，首先是从6月底开始啊，其实已经开始逐渐为我们带来这一些的回味电影的瞬间，是来自于大馆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其实这一次的活动呢，拍柱上对于广东话呢就是啪聚上，就是两个人搭档的往前走啊，就是无论面对任何的一些的困难呢，只要肩并肩，只要一起往前冲的话，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意思。啪聚上啊，这个其实是很地道的粤语，这个呢其实很可以把香港的一些大荧幕啊，也就是一些的电影人的一些的故事呢，可以阐述在这里面。荧幕里面其实一起冲锋陷阵的香港经典拍档非常的多，所以这一次大馆呢就把这一些拍档之间的火花来带给我们。那么这一次呢，将会有非常多出色的电影会被记录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包括像60年代的黑玫瑰啊，有一种传统的侠义。80年代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最该拍档的精英主义啊，也是我们的最佳拍档。90年代像纵横四海的浪漫至上，警察故事三的超级警察，这些的文化共融，还有特警新人类，这些世界交替都会非常的多。而近代呢，像宝贝计划，还有盲探，还有秦时结案，这一些的时代转变，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的电影项目都会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看得到。透过多部的非常经典有拍档成分的一些的电影，这一次我们一起来探索香港不同时代的团队精神跟电影精神。这一次也是在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的全力支持之下呢，将电影级的美术团队在馆内重现多个震撼的电影动作的场景。很多的一些的重量级的电影人呢也会展开对谈，为大家说到在剧情里面，在片场里面，大家是怎么样走在一起，怎么样可以做到飞天遁地以至于惊天动地啊，这个也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回顾。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呢去到中环去感受一下属于中环闹市当中宁静的一角，感受属于电影方面的魅力。那么除此以外呢，也有一些的传统的一些的剧作呢将会为大家上演呢。首先是这个云门舞集啊，毛月亮将会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间呢，在西九文化区为大家上演 上演这一次的活动。之前跟大家说到啊，这一次的活动将会在戏曲中心大剧院，所以呢来到了香港之后，到底他们会对于未来，对于未来在香港相隔七年之后再次踏上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在未来这几天会不会有更加多一些的精彩活动给我们展现出来呢？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将会在7月17到19号会有再世红梅记，这个是非常的传世经典名作啊，将会在戏曲中心大剧院为大家上演，带领着观众朋友们重温这一个非常多人非常非常浪漫凄美的传奇。那么这一次呢，也汇聚了很多顶尖的粤剧制作班底，从香港的粤剧艺术团策划和统筹，在邀请到了朱庆祥博士担任了荣誉顾问，明令龙冠天出任艺术总监，还有南凤担任艺术指导啊。香港非常的精彩，可以说是一家老小的活动非常的多。上海方面呢，最近的展览演出方面有哪一些的特色啊？贾云。
2: 非常多的特色，而且呢正如和香港一样啊，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安排呢，是适合整个亲子家庭一起去观展啊，或者说是观演的一些活动。就拿第一个来说，上海博物馆的重磅特展呢，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呢，已经是于7月9号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了。展期呢非常之长啊，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11月14日。这个展览呢是上博对话世界系列的第六展，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美洲古代文明专题展，联合墨西哥、秘鲁等14家的文博机构展出了1129组近3000件文物，涵盖了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七大美洲的古文明遗存。展览呢是以美洲文明核心信仰世界树为主叙事线索，通过石雕、金饰、彩陶、玉器等珍贵文物，完整的呈现古代中南美洲的宇宙观、神奇体系、王权礼制还有生活工艺，搭建起了跨大陆文明交流的视觉长廊。暑期呢还会有专门的夜场这样的一个增设啊，延长开放时间段来方便市民游客进行参观。第二个要跟大家说的呢，是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同期呢也推出了一个国宝大展，叫做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期会持续到10月7号。这是马王堆考古50多年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省外特展，一共展出了195套、472件文物，其中有一级文物31套，完整还原了西汉辛追夫人贵族世家的日常起居、服饰、丝帛、养生医药、礼乐艺术。展览呢，深度解读了汉代贵族的生活审美、宇宙观念，还有养生智慧。千金这个词呢，既指墓主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同时呢也传递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生命德行的珍贵价值。配套推出主题文创、线下讲座、城市联动体验等等的多元的活动。再来看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呢，会在7月17号的时候启幕素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展期呢会到12月6号。这也是本年度中法文化之春核心的一个重磅项目。展览由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和贾科梅蒂基金会三方联合主办，完整覆盖的艺术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1901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全部创作周期，一共设13个单元，展出基金会呢提供了212件原作和一手档案，包括雕塑、油画、素描、版画、手稿等全品类的创作。策展也是跳出了单一作品赏析，围绕了艺术家家族羁绊、瑞士故乡记忆、巴黎街头日常铺陈叙事，打破大众对贾科梅蒂避世创作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以温情叙事展现大师创作背后鲜活的生活情感，立体呈现了这位20世纪标志性雕塑艺术家完整的人生脉络。接下来关注一下演出板块啊，从7月9号到12号，奥利弗奖最佳话剧初步举证的中文版登陆上海西岸大剧院，由陈浩宇独挑大梁，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挑战全本独角戏。全剧的时长超过130分钟，单人演绎6万多词的这样的一个台词，20多个角色，围绕女律师泰莎的职业和人生困境展开，聚焦司法公平和女性发声，题材呢也是极具现实冲击力的。 另外，从7月11号到12号，张国立执导的话剧《我爱桃花》也会登陆茉莉花剧场，由高晓飞、张博、宋博主演。剧本改编自邹静之的经典小剧场文本，以戏中戏的结构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误解和爱恨。上海的场次结束之后呢，剧组还将于8月27号到30号前往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大河进行续演。最后来关注7月14号到16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现实题材话剧《我们成为的他》。这部剧呢是改编自韩国作家赵南柱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文芳一编剧，司徒慧卓执导，梁咏琪领衔主演，这也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首部话剧舞台作品。剧目呢是以细碎日常描摹当代女性成长困境，并没有剧烈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冲突，但是却以真情实感的细腻叙事直击性别偏见、家庭束缚等现实的议题，引发了观众的深度共鸣。好，以上呢就是香港和上海两地的在暑假期间非常精彩的各种演艺活动，希望大家呢在两地的这样的一个暑期中呢可以获得一丝清凉感。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罗云熙的《静思所有事物的伟大》。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4: 开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继续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艺术周末啊！今天马上呢将会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的先锋套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今天呢我们的先锋套当中呢，明正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啊香港的老朋友了，也可以说是很多影视界啊近年来呢其实很多人透过他的电影获得了不少的欢乐，同时呢也非常突破自我，除了在影视上面在自己啊俊俏的面庞啊加上非常深思熟虑啊或者说有非常多经验的一些的导演经历之后呢，现在他把更加多的一些的焦点放在了教书育人身上。到底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是谁呢？到底他的故事能不能够为你带来一丝的共鸣感？马上进入我们的先锋套，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嘉宾访问吧。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套，
1: 来到我们今天上岗上线的先锋套啊！今天明正在这个直播室里面，我感觉到我好像是在上一个很昂贵、很珍贵、很珍贵的课一样，因为从刚刚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到，哎。这个直播室里面因为今天的这位嘉宾的到来，所以氛围不一样，味道不一样，视觉更加是不一样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后任院长黄龙斌 Tony。 Hello Tony。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龙斌 Tony。 香港的朋友好，上海的朋友好，大家好。
1: 你看 Tony 很喜欢上海。
3: 对，我真的刚刚我已经说我很喜欢，过去的2年3年的时候时间常常去上海，每一次想去上海的时候非常的忙，但是我一定有一天跑去一个饭店，不可以说两个饭店了，对不对？你们猜我喜欢吃什么？就是吃螃蟹。螃蟹对吗？螃蟹就这样说嘛。然后就哇，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过上海，但是已经很久没去嘛。
1: 嗯。
3: 突然间我发现，哎，很多的不同，现在非常非常的好，氛围非常好，人非常好，地方很好。
1: 嗯，
3: 都是很好，这是一定的，对吗？
1: 我是没有想到，我邀请到这位嘉宾，第一下我说他喜欢吃，这是这个。我本来想说，哎，我不会说一下我从艺术的一个氛围怎么样？后来我发现绕了这么大一圈，还是个吃子。唯你食为天嘛，是对的。
3: 对啊，
1: 吃的好是对的。
3: 对啦，吃是非常重要的，吃也是艺术，你知道吗？
1: OK，
3: 对了，在一个国家就是吃了他的吃他的玩，
1: 嗯，
3: 这东西玩就是旅游嘛，
1: 嗯，
3: 然后就是艺术是同一条血管的子
1: ，OK， 同一条血管就这么流下去，
3: 对了，就是一直流下去。
1: OK， 通常你知道你刚刚那个行为如果用普通话来说是什么吗？叫砍，广东话的吹水，
3: 就砍。好了，我们砍完了，
1: 今天当然邀请到 Tony 上来要说一下艺术方面，因为 Tony 本身整个的艺术人生是很多人会觉得很梦幻的一件事情。你觉得自己苦乐还有梦幻哪个占的最多呢？
3: 嗯
1: 嗯，
3: 哇，非常难，突然间你问我这个问题。
1: 啊、从诗到这里可快了，我们转的。
3: 我想什么也有，真的什么也有，但是我、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很幸福。
1: 哦，
3: 幸福，
1: 嗯，幸福，
3: 幸福，
1: 对 对,
3: 对，很幸福，就是，人生就是很多东西嘛，
1: 嗯，
3: 人生我特别说，就是因为我是演员，演员是什么东西？演员就是常常把自己推到墙壁，
1: 推到墙壁，
3: 墙壁，对啊，他就一定要关照自己是谁，我是谁、
1: 哦，
3: 然后我就怎么样去做好一个演员。然后就其实蛮苦的，这个过程是蛮苦的。
1: 对，
3: 就是你一定要看这是好的，不好的也要看。然后最好你最到都到最后，就是你要去接受自己的不好。
1: 嗯。
3: 然后你才能当一个演员。所以我觉得，我是辛苦的。
1: 嗯。
3: 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去体验，然后。把自己拥抱，在差不多，如果从读书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八年的时间，就是一直在拥抱自己，好的不好。我常常说，舞台艺术 给我一份最大的礼物，就是让我一直在学什么是真善美，是这样说吗？真善美，
1: 对，真善美，
3: 真善美。
1: 嗯，
3: 刚刚我就没有这些东西，我就不真不善不美，然后我就一直在追、追求，就是去找戏剧对我来说的动力。
1: 嗯，哎，我觉得今天好幸运哦，我又找到一个跟我想法很相似的人。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如果今天是我最后一天的话，我会怎么样？然后我小的时候还会在想说，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或者说我身边那个人的最后一天，那我这样对他，我是不是可以对他更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孩子是不是变态？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当你用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很多好与不好的事情，你就很容易把它归零，回归看到于你自己真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我觉得真善美这件事情，如果你要追求，是比一般人要更加难，比其他职业的人更加难。
3: 对，
1: 因为你在演不同的角色，你在接受很多别人赋予你的一个形象。
3: 哎，你让我想到为什么我选择读戏剧。
1: 嗯，
3: 就是我想把我自己藏在这个角色的背后。最重要就是你第一天你要找到自己，然后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放大，然后找到更多。
1: 哦，就是把自己某一个角落的自己的性格，
3: 对，
1: 自己的状态
3: 慢慢放大。
1: 所以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属于 Tony， 都是黄龙斌。
3: 真的有一定有，我们有一个就是记者、演员、角色三个圈圈，就是我们的theory 啦。
1: 嗯嗯嗯，
3: 对，比如说你是女生嘛，就是你演朱丽叶跟我演朱丽叶是不一样的。
1: 嗯，
3: 朱丽叶吧，
1: 对，朱丽叶，对
3: 对哈，
1: 对，
3: 我怕我说的不好，对不起，香港的朋友，我说真的有点说的不好，但是我希望你们听得懂。
1: 上海的朋友也完全可以听得到，你就是香港的朋友在说普通话。哎，其实对每个人，其实，在演绎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自己的某一个部分在这里面，或者说他要把自己化身成为某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共通的那个，就是要点通了两者之间的共同的地方，他才可以真正的用自己来去演绎。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很多人都会很好奇的想问一些的演员，就是同样都是作为演员这两个字，因为演员他在不同的地方他会有不同的一个角色，比如说你在摄像机下的演员这两个字，还有在舞台上的演员，话剧、舞台剧，还有电影、电视剧，其实你怎么看这两大人家觉得很不一样的环境跟氛围？你自己会有偏好吗？就是我喜欢现实的舞台剧更多，还是喜欢镜头下的自己更多吗？
3: 哎，我没有太这样想。对我来说，我只是我之前在欧洲读书，然后回来香港的时候，我发展我第二个剧场的名字就是 performance studio， 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在中文，就是表演者。通常人家说演员就是在这个，如果是但是就是一直说台词嘛。
1: 对啊。
3: 但是演员在剧场就是演台词跟身体了。两个部分，
1: 它是有感染力、有张力的。
3: 对了，是不同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表演者，我说懂吗？是表演者吗？
1: 对啊，对啊，表演者。
3: 一个表演者，他应该有很多不同的艺术的修为、修养、
1: 修养，
3: 他应该懂不同的 media 媒体不同的。比如说他应该懂音乐，他懂跳舞，他喜欢，然后才能融在一起，这就是表演者跟演员的分别。
1: 哎，在你手下，如果你是导演，在你手下演戏，你应该对他们要求很高吧？
3: 我妈妈常常说，哎，她怕我有一天没有演员。
1: 还是妈妈最了解儿子。
3: 我对妈妈就是，对啊，我之前导演的时候，我到每一个戏，然后我的朋友全都跟我的妈妈很 friend 的。然后我妈妈就说啊，哎，我看到妈妈每一次来看我到的戏，然后就说，嘿，孩子， 你下一期真的我怕你没有演员，你就是为什么好好的就是把他就是弄得累累，然后就一直在流汗，然后我看到他就是啊 Grace 就是他已经瘦了很多，然后
1: 我觉得你在折磨演员，
3: 不是折磨了，不喜欢容易的东西，舍易取难。我是这样子的，我想进步，我想一直进步，
1: 嗯，
3: 我是这样子的人的，
1: 嗯，
3: 所以我不怕辛苦的。你要我做多少个小时，我也愿意的，因为我喜欢。这两年哈，在学校，通常我就是8点钟就回到学校，一直做，有可能就是晚上12点1点钟才回家，通常是这样子，一直在。但是我是开心的，现在已经是后任园长嘛，
1: 嗯，
3: 然后之前是处理园长，通常园长就不可以到戏跟教书。嗯，但是我一直在坚持，我知道要牺牲一点时间，
1: 是，
3: 对嘛？但是我就是喜欢跟学生教书的时间，我享受，其实我蛮享受。
1: 左边是院长的重责，右边是老师的这一个光环，两边都要平衡好。
3: 只要你愿意，
1: 嗯，
3: 就是坚持吧。坚持一次不够，你要跟自己说坚持，坚持再坚持，然后才可以做。
1: 我们说舞台剧也好，舞台剧、话剧这一些，我经常会觉得，有遗憾的才叫舞台剧，才叫话剧，因为它就是那一瞬间发生的东西，它可能不是你想象当中最完美的，但是它是这一场戏，这一个小时的表演里面，它是独一无二的。但镜头底下又是另外一回事，镜头底下你可以做很多的修改，对呀，你就剪了，就后期啊，就简单来说，我就美自己啊。但是你是美的是一个片子，到现在为止导了这么多戏了，做了不少的一些不同的舞台剧、话剧啊，或者说舞台上的任何的一些的表演形式，曾经后悔过吗？
3: 哦，当然有啦。哇，你真的，
1: 我找到了，
3: 你找到
1: 这道门了。
3: 你就知道，如果我是要说，因为我不懂说谎的人啊，我就是非常真诚的，
1: 真诚的来吧。
3: 对，就是我还记得，我之前在中央驻台的演员，还没毕业，我已经进去了当演员。然后当了差不多5年，有一天就是你想象就是年轻嘛，那个时候年轻，差不多24岁，下午就是休息啦，吃完东西就是睡觉，之后就有一个录音、
1: 哦，
3: 睡醒了，然后就是去录音，导演就跟我说：“黄龙斌，你想当演员吗？为什么你刚刚睡觉？你不是知道吃完东西之后你要录音吗？”那你的声音没打开啊？为什么？你为什么你是不是不当演员？哇，就是那一巴，我就把我打醒了。那个时候，
1: 那个还是一个新人，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新人。
3: 24岁那个时候，很快的就去
1: 吸收，
3: 然后就去改变。我想，哎，对，为什么这样子？我错了。想完之后一年我就离开了，因为我知道，哎，我要转变
1: 啊。
3: 那个时候，所以我小的时候，通常我5年就
1: 换一个环境，每5年换一个环境。
3: 对，直到现在演艺学院，去年刚刚就是演艺学院40周年，我到一个戏，音乐剧《我服无绝经》，其实就是《西游记》了。《西游记》的改编，我喜欢剧场，去唱作，就是每一个戏就是我一个 thesis， 一个论文
1: ，
3: 我就一直在找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不明白的。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戏就是单身大赛，
1: 单身大赛就是
3: 最大的，就是刚刚我就是单身，然后我就在找是什么，然后有一些就是生死啦，朋友，刚刚去年的这个戏就是说教育，因为是40周年的戏，说在里面就是说师徒的关系，然后跟成群
1: 乘船
3: 这个戏排完之后，我就非常肯定，我要把这个责任使命做好，做得最好，因为我的
1: 光环
3: 是不重要的，最重要就是学生他们之后怎么样发展。
1: 是因为你看到一些很有潜力的同学们，
3: 有啊，比如说这个戏刚刚只是他已经拿到一个奖了，
1: 女配角，
3: 女配角，
1: 嗯，
3: 看到学生 他们拿奖。我想拿奖就是一个认同嘛，人家的认同嘛，
1: 对啊，
3: 对
1: 啊，
3: 对，已经是一个太大的礼物对我来说。
1: 但你拿奖跟学生拿奖，你觉得？
3: 我现在真的没有感受，
1: 真的
3: 没有了。小的时候，
1: 嗯，
3: 一定会我想
1: 我要拿到它，
3: 对吗？
1: 嗯，
3: 年轻的时候，现在没有，
1: 嗯，因为你拥有过了。
3: 我有可能，如果我不是导演，我不是当老师，想法不一样。
1: 嗯，
3: 正正就是你知道吗？导演就是成全其他演员嘛，老师是成全学生嘛。
1: 哦，你成全了他们，让他把他们放在了一个最美的地方。
3: 对，其实导演是这样子，导演跟老师，我常常跟学生说，我其实我是一面镜子啊，就是 mirror， 我是镜子，我不是教你们的，当然我可以教你们，但是我的任务就是我是一面镜子，就是让你看到自己，把你不好最好看到，然后我就用我的功，导演的功，老师的功，把你弄好。
1: 你就是那面照妖镜，好配合《西游记》这个话题。
3: 我就把你们弄好，把你最漂亮的一面放在舞台，跟观众分享。
1: 嗯，
3: 这就是导演跟老师的任务。有可能如果我不是导演跟老师，有可能我还有一些我想拿，但是已经这么多年了，也有奖，也拿过，比如说艺术家年奖，我想已经好了。为什么拿这么多奖？我 OK 很少了，没有东西，
1: 家里面没地方了，
3: 对吗？但是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成长就是
1: 是
3: 最重要嘛。
1: 在未来的这些日子里面呢，你既然已经成全了这么多新进的一些的演员，他们可能在你身上获得了很多一些的成就感，甚至是成就。在未来你会想找到什么吗？你会想找到一个跟你当年很像的一个，未来真的是成全你的衣钵的一个人吗？
3: 我想是太远了，这个问题就是太有缘，
1: 太难了，这个事情可能
3: 就是我想每个我想每一个人的发展也不一样。比如说钟景奎，就是演艺学院第一任的院长嘛。我记得我去欧洲读书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没教书，但是有一天就是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找香港的戏剧的发展，因为通常就是我要写我的 thesis 啊，论文嘛，
1: 这是真论文了。
3: 最后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老师就问你啊，你香港有跟简历有什么不同？那个时候我是开始查看，
1: 原来
3: 香港的戏剧发展真的是来自钟景奎Kingsir。如果真的没有他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忽然间，哇，我就是毛管都竖起来，
1: 对，鸡皮疙瘩都掉满地了。
3: 我想就是一个 calling 啊，感受就是一个 calling，我很想为这个地方做多一点东西，就是这样子就读完书就是跑回香港，然后就 no， 哎，我会当老师，就是这样子开始了。
1: 哎，就是突然有一瞬间看到了这一个历史，突然之间，
3: 所以就是你不需要去想的，因为你想不了。每一个人他的路也不同，所有的学生他们怎么样走，你也不知道的。我常常跟学生说，当然我教你们功了，怎么样做演员，但是如果教不到你们用心在这个艺术里面，你们走不远，因为艺术是很苦的，是没钱的，这么你就是你付出的时间，就是如果你很红的时候，你就非常红，
1: 对啊，
3: 对吗？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子，你永远不知道嘛。告诉他们，我最终教你们就是怎么样看待艺术的心，你能找到这个正念，那我就开心了。
1: 我觉得很有可能，比如说可能2026年、2027年某一个瞬间，同你又灵机一触，突然间叮一下又感受到了别样的一个艺术感觉的时候，可能也会突然之间走了别的一些的赛道。所以你是很随缘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也不问你5年后、10年后，问不了，5分钟之后我都不知道他到底会去哪里的感觉。
3: 对，我常常想就是老天爷就是一直在 challenge， 这是挑战我的。
1: 嗯，
3: 我是一个，我要做好一个东西，我一定做好，我不管的，我一定要最做得最好。做完之后，老天爷就给我另外一个任务。
1: 嗯，
3: 常常是这样子的。
1: 是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很相信他那种是，就是一浪接着一浪，你先搞好你面前的，接下来会有新的一些的任务，新的一些的挑战会给到你。
3: 对，
1: 也会有很多，我相信会有很多新的一些的血液，年轻人也会给到 Tony 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3: 对啊，
1: 我们也期待相互有一些的影响，这样的话学校里是最棒的。
3: 对啊，比如说我之前一直在香港道西，然后老天爷给我一个机会。
1: 嗯，
3: 刚刚我去了国家大剧院，到一个是在北京，然后有另外一个体验，完全不同，完景不同，所有的演员全都是北京，然后
1: 把你的普通话训练出来了，
3: 对，
1: 然后就来到了我们
3: 上海的朋友，你知道我之前的中文是非常烂的啊，现在你们有可能就是听得懂一点点，之前是完全听不懂的。
1: 好棒，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他去到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事情，他都可以找到自己，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有一些人在压力里面会迷失自己，有一些人可能会在金钱里迷失自己，甚至是在幸福里面找不到自己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是我觉得同理是，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的那一面照妖镜永远都照着自己。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教育者来说是很重要，因为你下面是千千万万的学子，你不知道以后你还会带出哪一个，说不定下一个带出来的学生他可能是未来的周润发，他可能是未来的，
3: 对、啊、
1: 你不知道啊，
3: 刘墉不知道，
1: 对，你永远不知道，就是这种不知道的感觉，这种神秘的感觉，可能才是现在你作为一个教育传承的人来说面对的一个不断挑战自己的一个方向。我们期待着下一次带着这些给你带来很多未知的年轻人，给你带来很多希望，很多精神上的一些感触的年轻人上来我们的上海上线，跟大家分享一下属于香港的艺术。真的最近这几个星期我做了好几个的访问，每个都跟我说啊，我是演艺学院毕业的。我想说OK， 对了，那今天我们找 Tony 找得太对了。那么呢，今天我们的时间虽然有限了，期待我们下一次 Tony 真的带着不同的一些演员，不同的一些的我们说戏剧的一些的演员上来，一起大家来聊一聊，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属于香港的这个福地，到底为什么我们的艺术，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一些创新。我知道你们也跟上海戏剧学院有一些的联系，这些的学生会感受到上海的那种氛围。
3: 对，通常我一年我也跑去上海戏剧学院两到三遍，然后跟他
1: 两到三遍，
3: 对啊，跟他们的表演系同学跟老师一起交流。
1: 你学会了有两句上海话了吗？
3: 嗯，脏话我懂。
1: 那就不用了。我就知道你们都不是什么，你一开始节目开始说是不是说自己不是一个好人。
3: 应该十月呀，
1: 也会再去一趟，
3: 也会过去一趟，
1: 问一些正经的东西好不好，然后回来教一教我们。
3: 好啦好啦，
1: 正经的。我一会儿 off mic 你再跟我说你学到的那些语言。今天非常谢谢 Tony 啊，也期待 Tony 以后可以更加多的把香港跟上海之间的一个艺术把它连通起来，两地的交流，不同的年轻人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的火花出现，无所谓啊，我们的艺术其实在哪里生根都是一样的。
3: 对啊，我想就是比如说之前就是有个大藏王啊，对吗？我知道在香港
1: 大藏王，对，
3: 是蛮红的。
1: 对啊对啊对啊，也上来了。
3: 对，就是我就是盼望有一天就是上海的戏带到香港，然后香港也带到上海，就是这个艺术的交流很美，懂吗？就是
1: 那你下次把上海的那些演员带过来吧。
3: 可以啊，其实比如说我
1: OK， Tony 答应我们了，恭喜听众朋友。
3: 对，不是 Tony 答应你们，就是哈，你听到很多不同的会给钱的人，你们听到。我们就是教育家，但是在、
1: 啊、
3: 在有很多老板的嘛。
1: 对啊，现实的社会就是这样，
3: 老板是最重要。
1: OK， 我没有想到这个访问的结尾就是老板是最重要。确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做艺术可以有一个好的发展，当然背后的资金很重要，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他们需要资金。哦，真是太好了。
3: 但是我 去上海的时候，我就发现，上海有很多观众，
1: 嗯，
3: 他们就是跑去看演出，
1: 嗯，
3: 观众是非常重要。我刚刚说老板重要，但是如果你想象就是每观众来买票，
1: 是，
3: 那你就不成，对吗？你的演出怎么、就是每观众你演什么？
1: 老板、观众、演员还有黄龙斌都很重要。
3: 谢谢，那你也很重要。
1: 好的，我也很重要，我们的上个上线节目都很重要。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 Tony， 期待下一次带着更重要一些东西一起来。老板也可以带过来一起分享一下他是怎么看艺术的，怎么看投资艺术这件事情。那我们呢，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后任院长黄龙斌先生。 Thank you Tony， Thank you， 我们下次见，
3: 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4: 上海，
1: 香港，
4: 今早
1: 我们
4: 尬笑。
1: 哎，那我们今天上岗上线的最后一个环节，来跟大家说一下语言方面的故事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
2: Hello， 明正，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一些的话题呢，都非常的清新啊，因为这个暑假来到了，虽然我们是没有暑假的，但是呢，
2: 我们太大了，是吧？
1: 我好想回去暑假的时间，主要就是要暑假啊，暑假之前发生的什么考试啊，最好呢可以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2: 撤销。
1: 没错。那么其实，在暑假来临的时候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享受这一个夏日？因为香港今年的一个夏日呢提早了，而且特别的热。今年尤其是我发现我自己呢，需要一些饮品的时刻越来越多，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夏天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谈到的话题就是喝的。其实上海在喝方面，你们有没有什么习惯或者说一些的传统，比如说夏天不能喝太多凉的呀，要喝什么一些特别的东西，你们有这样的一些的老一辈有这样的一个教你们的一个过程吗？
2: 当然是有的，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受这样的一种教育长大的，就是夏天千万不能贪凉，不能喝冰的东西，因为这样的话会让身体会就是有很多的寒气入体嘛，对吧？但是呢，其实我相信从年轻过来的，或者说是正值非常年轻的状态的一些年轻人们，对不对？
1: 就像我
2: 们在夏天的时候怎么能够，
1: 对，
2: 他们怎么能够拒绝这些冰的饮料呢？对吧？那一口下去，那实在是太爽了，夏天的情绪价值拉满啊。
1: 嗯，对。尤其近几年呢，很多人都喜欢叫外卖嘛。尤其每一次，其实我一回到了内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方便。叫饮品的一些的软件也很方便呢、然后速度也很快啊。最主要是，你知道价钱比香港真的是便宜非常的多。所以有的时候呢，在香港呢，最主要是一是不要贪凉，二是喝的多的话，对于这个钱包来说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那始终还是要点喝的嘛。贾云有特别喜欢喝的一些的饮品的一些的名字吗？
2: 其实有的。其实我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说我指的是在吃饮品方面，因为我不喜欢喝奶茶。这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情，因为我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糖分摄入嘛，对吧？就是市面上各种不同的新的这种品牌的奶茶出现啊，或者说是某一个著名品牌出了一个什么新的款式，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所以说在饮品方面我特别的专一，我只喝可乐。就如果要喝饮品的话，我只喝可乐，你知道吗？
1: 只喝汽水还是不同味道的汽水都可以，只要有气的就
2: 可以。不，就是可乐，我
1: 就是黑色的。
2: 对对对，要么是咖啡，要么是可乐，其余的饮品对我来说好像都不是特别的有吸引力。
1: 你想太多了，那个这个汽水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糖分低到哪儿去。
2: 是是是，所以说我们经常会怎么样呢？就是说去就是自欺欺人一下，去买那种就是 Diet Coke， 就是那种零度
1: 的
2: 或者说零糖的。
1: 哦、对。
2: 但其实后来也有很多的专家说，其实代糖有甜味，但是它没有那个蔗糖进入到体内，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因此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老一辈告诉我们说，哎呀，多喝这样的饮料对身体不好。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嘛，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的。
1: 哇，大家真的要
2: 小心。都不要去买。
1: 这两年越来越多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年轻，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想喝，家里人不让你喝。
2: 对。
1: 长大了，好不容易自己这个 财政方面呢有稍微有点独立的权利的时候呢，就疯狂报复小的时候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发现最近这两年很多比如说三十多岁的一些就是刚刚可能踏入社会，然后刚刚可能财富方面有一些自主权的一些的人，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被验出像是高血糖啊，或者说抽血的时候很多一些白色的乳液啊，这一些的新闻越来越多了。所以还是今天我们用嘴聊的，我们也不喝啊。今天我绝对，我告诉大家，我绝对不叫喝的，明天再说。刚刚呢其实说到贾云说到了一个非常重点的喝的两种，一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汽水嘛。其实上海话对汽水会有特别的一个称呼吗？
2: 有，就是七丝。
1: 七丝，
2: 对，它就是泛指任何就是就是带有苏打水的这样的一种饮料不管是可乐也好啊，还是雪碧、芬达等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品牌，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口味，只要有气的都叫七丝。
1: 哦，我们叫黑水。
2: 黑水。
1: 黑就是气的意思。
2: 啊，那汽车就是黑黑
1: 车，
2: 也是黑吗？
1: 对，黑车。
2: 哦，黑车。
1: 对，
2: 啊，
1: 没错。所以汽水这个是其一，很多孩子们都会喜欢喝，但当然不要喝太多啊。第二就是刚刚贾云不爱喝的这个饮料，我也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一种恩赐了，省了不少钱，这个也很健康。
2: 恩赐，是是是。对，我真的是对奶茶没有任何兴趣。
1: 为什么？
2: 就是你让我喝可以，我不讨厌，但是我没有瘾。哦，我一点瘾都没有。
1: 哦 ，OK。
2: 对，我们叫奶乳。
1: 哦，奶乳吗？
2: 对，不，奶茶乳就是茶的意思。
1: 哦，乳是茶。
2: 对对对。对，没错。
1: 那如果像是抹茶呢？
2: 抹茶上海话里面没有这个词。
1: 哦。Oh, okay.
2: 所以我们如果说到抹茶，我们就会自动切换到普通话去。
1: 哦。Oh, okay.
2: 但是比方说绿茶和红茶当然是有的。裸足红足。
1: 哦，所以真的是足就是茶的意思。
2: 就是足。
1: 我还以为是乳的意思呢。足。
2: 哦，是茶，对。
1: 茶。那广东话的话呢，我们首先学一个字就是茶。茶。
2: 茶。哦，这好学。很简单，茶。
1: 对，就是够低音，往低下边说就行了。茶。对，比如说奶茶，奶茶。
2: 奶茶。
1: 比如刚刚你也说红茶、绿茶嘛，红茶。
2: 红茶。
1: 绿茶。
2: 绿茶。哦，这些都比较好学，我觉得。
1: 我还想学一个，就是帮很多听众朋友们一起问，我想问一下珍珠奶茶该怎么说。
2: 哦，好。珍珠奶茶，
1: 珍珠奶茶。
2: 这它第二个字再发音再准确点，珍珠奶茶。
1: 哦，珍珠奶茶。
2: 对，差不多了。
1: 哦，珍珠，广东话珍珠奶茶呢？珍珠奶茶，
2: 珍
1: 珠
2: 奶
1: 茶。对，珍珠就是我们说的珍珠。
2: 珍珠
1: 大家这些刚我们说的饮料呢，还是少喝一点啊，一天一杯太多了啊，不要这么多啊，真的
2: 低糖哦，一定要低糖哦。
1: 有的时候我觉得低糖也不太，因为你一天喝那么多，尤其你不知道那个是不是鲜奶还是什么样的一些的奶质，这种东西我觉得好像，比如说一个星期你喝两到三回，其实已经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老一辈来说，已经觉得我们喝的挺多了，挺贪。贪甜的我们所以呢这个暑假呢就算说你自由了哈，也不要喝太多，我们呢喝一些的茶喝一些的清水，多做一些的运动啊，跟我们的夏日跟我们的太阳公公多一些的玩耍啊，让我们度过一个健康又有艺术氛围的夏天吧。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贾云，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个星期的上岗上线继续约定大家在周末时间继续锁定我们香港跟上海最新的艺术盛世，那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2: 谢谢大家，拜拜。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1: 来到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一首香港经典的童年主题歌曲之一，来自林家谦的小时候。暑假到来了，一起回到小时候出去玩耍的那一个氛围吧，下星期见。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在制定工伤补偿的时候，对于平台外送员要有清晰保障，也要确保营运商可以承担，采取公平、合理和清晰的计算方法。孙玉涵说，外送员从事的行业日子长短，以及是否有为不同的平台进行外送，会令工资当中的工伤病假金额扣减比率、工伤补偿期限以及需要承担的相关费用平台或有不同，因此需要制定清晰规则，令平台可以计算，目标争取暑假期间寻找前进方向，今年底将立法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做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港铁的清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还有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做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的白石角项目融资。宁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的综合项目开支。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包括因应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候跌倒，遭物件砸伤或是割伤等，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台湾传媒报道，截至到下午2点，新竹县五峰乡和苗栗县的南庄乡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以及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和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明天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午解除台风威胁，明天日间到晚上各地的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和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复仇。他说，继续追究美以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需要，真的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

0: 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4: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6: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7: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8: 优秀帮准时上线。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世界级比赛盛世期间，观赛气氛高涨，但同一时间也要更加小心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来给您提个醒。
10: 外国有啲文献嘅，累积呢啲世界大型嘅赛事，好似世界杯啦或者奥运会啦，其实喺一啲心脏病发嘅比例咧，相对系高啲多嘅。
11: 哦，
10: 你喺即系睇波嘅时候咧，你系个人好紧张吓，紧张嘅时候咧，另外啲血压会上升啦。
11: 对，
10: 咁同埋如果你本身可能有一啲隐性嘅一啲心脏病嘅问题，你又唔知啦。咁啊，同埋朋友睇波就梗系一齐饮一齐食，咁所以都关注下个健康，都系有时都要需要下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 寻找创科的故事。
12: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3: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现在来到晚上的8:08。即刻带来我们今晚这一次时段的 CIBS 为你播出的是跨越障碍见未来第二集。欢迎大家收听。
14: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7: It's time to rewrite the narrative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s workplace. This program is every ethnic minority's toolkit to navigate local labor.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2: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3: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2: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3: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2: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2: 知道了。
3: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还有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还有一般的传统工作性质不同，在制定工伤赔补偿的时候，对于平台外送员要有清晰保障，也要确保营运商可以承担，采取公平、合理和清晰的计算方法。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一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活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明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是国家赋予香港重要的历史任务，提升港澳在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地位，对于特区政府的管制和发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必当抱着时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之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明天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首个登陆内地的，跟着是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截至早上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超100条的客渡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也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和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包括因为强风或是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是单车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候跌倒，遭到物件砸伤或是割伤等。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台湾传媒报道，截至下午2点钟，新竹县五峰乡还有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和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还有路上强风等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明天凌晨脱离台湾陆地，早上会解除台风威胁。晚上，明天的日间到晚上，各地的降雨才会趋向缓和。天气方面情况，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

0: 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06。现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我们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来的是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的第二集，欢迎大家收听。
6: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Did you ever know that you're my hero?
12: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3: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2: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3: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2: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3: Home away from home.
14: You are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
13: I'm Ralph from Hong Kong.
15: I am Barbie from Bangladesh.
13: Next stop, Hong Kong.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付出生活精彩。
2: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还有送货员的工伤和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在制定工伤补偿的时候，对于平台外送员要有清晰保障，也要确保营运商可以承担，采取公平合理和清晰的计算方法。孙玉汉说，外送员从事这个行业的日子长短，以及是否有为不同平台进行外送，会令到工资当中的工伤病假金额扣减比率、工伤补偿期限，还有需要承担相关费用的平台或有不同，因此需要制定清晰的规则，令到平台可以计算。目标是争取暑假期间寻找前行的方向。今年底立法会将会立法，把立法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出席一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活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明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是国家赋予香港重要的历史任务，提升港澳在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地位，对于特区政府的管制与局发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必当抱着时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之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歌手吕方的男子和网约车司机争执的片段。司警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截至到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有关的录影片段作出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的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片段。公署说，如果车厢摄录机可以拍摄并且储存他人的影像或是录像，以作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就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遵从私隐条例等规定。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到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是进一步传播相关的录影片段，相关的行为也有可能违反私隐条例。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树木倒塌的个案报告，还有部分的基础设施受损。再来看一下六合彩角珠方面的结果，角出来的号码是2号、5号、7号、11号、41号、46号，特别号码是43号。头奖有一注中，每注奖金派彩800万。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的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
4: 为你发放正能量。
0: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4: 与你掏心掏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丽，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7: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8: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9: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10: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9: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10:07。继续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嚟嘅系边边边跑跑香港人第二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7: 香港电台 CIBS 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主持 YoYo 君祥。
18: 欢迎收听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今晚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完场。
19: 大家好啊，我是保乐会的常客 YoYo。
18: YoYo， 嚟啦嚟啦嚟啦，我哋终于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
19: 是啊，经过上一集之后呢，你有冇被啲嘉宾感染到落街跑跑先？
18: 吓、啊，落街跑跑呢样嘢呢，我又要食饭啦，又要陪老婆啦，又要打排球啦。其实简单啲嚟讲，即系冇咯，
19: 即系冇诚意啦。
18: 唔系嘅，唔系嘅。点解咧？因为即系我觉得跑步系几得意嘅，但系好似好悠闲啊。即系我食饱饭落街跑半个钟咁，即系有兴趣得嚟啊，滴唔起心肝咁咯。咁可以点啫？跑得好又唔会有钱，又唔会有楼，又唔会有啲咩好处嘅，破唔到纪录噶嘛。
19: 唔係㗎，可以破紀錄亦都可以攞到獎㗎。
18: 真唔真啊？攞獎喎、啊。我呢攞最多獎就係細個讀書嗰陣喎，其實係囉。你最近攞獎係幾時啊？
19: 我啊上年囉。
18: 吓、啊、你上年先讀書咩？
19: 唔係咁啊，工作上面都可以有獎攞㗎嘛。
18: 咁巴閉，即係我諗返我自己，即係最近攞獎之後呢，中學囉。嗰啲咩田径啊，嗰啲陆运会啊，学界啊，系咪？因为人大咗咧，有一样嘢，知唔知咩啊？
19: 唔知啊。
18: 人工，你做所有嘢咧都觉得，哎，有份粮包噶嘛，即系你出粮啊包咗，你做好件事啊应份嘅，因为你有粮出噶嘛。但系其实应该唔系噶嘛。咁你攞奖嗰阵开唔开心啊？
19: 梗系开心啦。
18: 点解啊？
19: 因為有滿足感咯，咁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你覺得幫到你嘅客人都好有意義㗎，
18: 係咪？
19: 係啊。
18: 咁但我都好奇怪啦，咁點解大個冇獎？

0: 即係哇，你嗰度都幾好喎，即係你嗰度大個人大咗，有糧出都仲可以有獎攞。OK， 咁所以我哋今集就要聽下究竟點樣可以跑步跑到可以跑比賽啊，跑到攞獎啊，係嘛？唔係一定要由細跑到大先攞到獎㗎嘛？
1: 當然不是啦，
0: 是吧？
1: 是啊，很多人都是中途去找到他自己的興趣，跟住開始就上了癮，之後跟住就不停地攞獎的了。
0: 是不是的？即是我現在這個歲數加入都有機會的。
1: 都不是好遲啫。
0: 那就好了。舊年到了哦，我們不知道今集又要學些什麼呢？
1: 好啦，那我們又聽下教練有些什麼說啦。
2: 教練，夠鐘上堂了。
3: 今日第二堂，大家有冇谂过自己都可以变成跑手呢？跑手啊，唔系攞只手去跑，即系去比赛。记唔记得上一次攞奖系几时啊？细个嘅陆运会，读书嗰阵好耐啊咧。如果一直都冇参加田径比赛啊，甚至好少做运动嘅话咧。突然间话要去比赛，要上台攞奖，听落有啲不切实际啦。不过其实要成为比赛跑手唔系咁可能嘅，甚至乎喺本地嘅小型赛事入边行上呢个颁奖台，都唔系真系咁遥不可及。所以今日我哋一齐预示一下点样成为一个跑手，听我讲。我哋而家一齐上堂啦！

0: 我哋听完首歌，听完教练讲嘢，翻到嚟叮一声，请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 Eddie 啦。
1: Hello， 各位你好。
0: 哦 ，Eddie， 你话你系一个跑步嘅经常比赛嘅运动员，但你唔似、哦，因为你系一个成功男士嘅造型、哦，着住一个恤衫啦，戴住一个好高级嘅眼镜啦，长西裤啦，你话你系运动员？
2: 好难令人说服噃，
0: 系嘛？其实你真正身份系
1: 哦，咁我翻工系要咁嘅衣着噶嘛，系
2: 哦，即系今日收佢工过嚟嘅，
1: 冇错。咁我落咗班跑步就系换另一套衫噶啦，
0: 系应该唔会着住西装去跑步嘅，系我都系讲下笑嘅啫。好啦，咁借问声啦，你系由几时开始参加运动、参加跑步噶？
1: 嗱，如果我接触真正接触跑步就系2018年嘅年尾左右，
0: 2018
1: 系
0: 九年前啫，
1: 系九年前嘅啫。
2: 咦，咁但系你接触呢个跑步之前，你有冇参加其他嘅运动噶？
1: 之前中意踢波，但系已经系中学嗰阵时啦。咁中学出嚟之后再读书再做嘢就冇接触过运动噶啦，因为都冇时间，同埋都约唔到嘢。约唔齐人咁样，
2: 系啊，其实、okay. 踢波都需要好大班人先至可以成事噶，系啦、啊，但系跑步就唔同啦，系咪？
1: 跑步自己一个都得嘛，自己一个落街咪得，唔使约人嘅。
2: 咁、啊、但系中间嘅时候系都有段时间冇跑，亦都冇做其他运动，
1: 冇、哦、做任何运动，就系、是、做嘢去玩咁样咯。人生就咁样啦，嗰阵时个生活应该话个生活。
2: Okay.但是什么驱使你突然之间会接触跑步这个运动呢、
0: 啊、我更加想知道、
1: 哦。哦，那这样真是有几样东西的。第一样就是、那时候成日都去玩工作身体就不好精神和。
0: 你玩些什么
1: 就是喜欢出去喝酒是啦。玩得好夜那我身体很肥个肚腩又大这样。
2: 但现在很难想象到看你现在的那么 fit 的身形。
1: 是没错没错。
0: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纤瘦我这样形容的一个男生在我眼前。
2: 是
0: 是吗
1: 是
2: 钢条。
1: 我都说我瘦的是。
2: 钢条身形。
0: 是。即初初是为了、keep 回 fit 啦。即不想自己因为年龄的递增跟着身形就变得不理想啦。跟着就、不如找些运动做回。那你不踢球的那阵。
1: 哦，出嚟做嘢约唔到人噶啦，个都
0: 系嘛，
1: 有家室或者拍拖都唔会理你。
0: O K，
1: 咁另外
0: 系唔容易咯，即系要齐11个人去踢波，
1: 冇、可能，冇可能约到噶。
0: 系，跟住就有咩驱使你拣咗跑步啊？
1: 哦，因为我觉得跑步系唔使同人一齐
0: 系
1: 去做嘅，咁啊自己一个都得，
0: 就试下啦。
1: 系啦。咁样试下咁样，同埋出身汗其实系好舒服嘅。
0: 系嗱，咁我听落你都系休闲组啫，即系啊健下健美啊，希望个体态变得更好啊。咁跟住咧，你如何开始参加比赛啊？
1: 咁系啦，嗰阵时就系咁嘅。嗰阵时我系唔知道香港系每个礼拜都有啲世锦比赛嘅。
0: 系
1: 咁系嗰阵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
0: 系
1: 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嘅。
0: 嗯，
1: 咁我嘅人生第一个比赛，咁呢个比赛而家已经冇咗噶啦，系啦
0: ，OK，
1: 已经消失咗噶啦。咁玩完第一个比赛之后咧，原来我系比赛同练自己去跑一个时间系争好远嘅。咁我心谂，咦，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0: 哦，即系你就系透过第一次，
1: 冇错，
0: 即系。半推半就啦，叫做
1: 因为我唔知道呢个赛系要介绍，叫我一齐去玩咁样。
0: 系，即系可能初初你谂住跑完就算噶啦，冇下次啊，或者玩下咯，人一世咪一世。跟住玩完之后唔对路啦，发觉热爱咗啦，就疯狂参加比赛啦，系咪咁嘅意思？
1: 系啦，因为我出嚟嘅时间系估唔到自己可以跑到咁快。
0: 哦。
1: 咁另外第一个比赛嗰条赛道系跑港岛啊、东朗啊嗰啲，
0: 嗯，
1: 系啦，咁变相咦几过瘾咁样，我未咁大个仔未试过咁样。
0: 哦，即系你反而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推动力啊！即系本身都跑唔到咁快，
1: 原来
0: 一比赛毛有多人喺你身边有竞争，
1: 系啦，冇错，竞争系你唔会停落嚟嘅，一度系咁向前嘅，系啦，
0: 有一个吸引力喺度。咁你头先讲啦，其实哇，原来每个礼拜都有一次比赛嘅香港，
1: 一
0: 年大概几多比赛噶？
1: 我谂一年除咗7、8月少啲之外，其余都 即系19年最疯癫嗰阵时系每个礼拜都有一至两个。
0: 哦，
1: 即系嗰阵时疫情前系比较多啲，疫情嗰阵时就停咗好多噶。
2: 咁你参加完第一次比赛之后，跟住你会系隔几耐去参加一个比赛咧？
1: 哦，嗰阵时最巅峰嗰阵时最有状态嗰阵时，我系每个礼拜都去比赛。因为每个礼拜上到台，我就有呢个心去做。
0: 即系一至五就翻工，星期六就比赛。
1: 星期六就上堂，哦、我有个跑班嘅系啦。咁星期日做比赛咁样咯。
0: 跟住就 recover 啦，翻工嘅同时，跟住就保养自己啦，再迎战下一个比赛。即系咁样 loop 落去真系得嘅咩？
1: 系啦，就诶唔得嘅其实。所以就系、是、都想同大家讲话，我就系咁样，因为咁样嚟伤咗咯，伤咗三年。
0: 哦，整亲边度啊？
1: 梨状肌啊，左边梨状肌嗰度。
0: 系，咁即系因为就系、是太密啦。
1: 太密同埋唔识保养咯，可能我系咁扯噶。
0: 系嘛？同埋听 Yoyo 讲你有个你唔中意嘅，唔中意拉筋噶你。
1: 系啊，我好憎拉筋，因为拉筋好痛又嘥我时间。
0: 系，
2: 所以我哋就要提醒一下我哋嘅听众，我哋要做多啲拉筋嘅运动。
0: 系啊，热身啊，保养啊，cool down 啊，都系有用嘅。好，咁即系原来啊，香港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比赛啦。但系其实点样嚟嘅咧？呢啲比赛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下？即系有冇分啊？边啲系竞赛模嘅？定系有啲系慈善性质，定系点样噶？
1: 其实所有我谂占咗八成都慈善嘅，
0: 系
1: 系啦。咁另外分几项嘅，一个就田径总会搞嘅比赛啦，
0: 系
1: 咁嗰啲比赛成绩如果达到佢嘅目标时间咧，就参加就唔使抽签嘅，可以直接入挑战组咁样嘅。
2: 咁以当时嚟讲，你系用一个咩成绩可以达到一个达标时间呢？
1: 哦，這個問題非常好，因為呢每個年齡組別的達標時間都不同的，是沒有一個 standard 是所有年齡都 cover 到，咁係越後生當然個目標個達標是越快啦，
0: 即跟年齡去編排嘅，
1: 跟年齡嘅，
0: 係，咁但係
1: 通常十年左右一組咁樣咯，係啊。个达标，
2: 但如果以你当时嘅年龄嘅组别咧，咁你系大约你系用一个咩时间？你系要玩咩个几长途嘅距离先至可以做到达标时间？
1: 如果田总，如果我个年纪组别咧，我玩开半马嘅咁就要一三嗰阵时好似一三五至六之内咁样咯。
2: 嗯，
0: 有冇你可唔可以俾个具体嘅数字，等我哋听众知下，即系其实个 standard 系要点样啊？即系头先你讲嗰个标准啊嘛，系咪
2: 啊？系啊，
0: 系具体系点样噶？
1: 即系譬如你假设你四十至五十岁啦，假设咁你个达标时间可能十 K 半马全马都有分别嘅。
0: 系
1: 咁，譬如呢个年龄嘅 age 入边啦，咁就譬如十 K 可能要43分钟内咁样，你要喺
0: 十 K 43分钟内，
1: 系啦，即系举例咁
0: 得唔得噶？好易噶，
2: 有好多人得咯，不过我嗰个唔系你同我咯，
0: 系咯，
1: 俾啲时间练嘅系啦，
0: 系 OK。
1: 咁要喺田总认可赛事入边跑到呢个时间，你就可以为之达标。达标通常就维持到两年咁样嘅。
0: 哦，即系你上一次达标，你下一次先可以玩，系咪咁嘅意思？
1: 系啦，譬如我今年揸马达标，咁呢个时间就要报下年嘅揸马啦。
0: 哦，咁如果调转咧，我今年touch wood 即系可能比赛过程受伤，我唔能够达标，咁
1: 受伤或者冇去到病咗，咁呢个纪录可以 keep 两年嘅，暂时。
0: 咁如果两年后我先玩翻，系咪唔玩得噶啦？
1: 唔系，咁当中田中有啲比赛唔系揸马都系认可，咁可以报嗰啲赛嚟做参加揸马个条件咁样咯。
0: 即系玩翻啲其他嘅比赛，
1: 系田总认可嘅，
2: 系啊，田总认可嘅。
0: O K， 咁就可以有一个资格就玩翻啦。即系其实唔同嘅比赛都有唔同嘅门槛嘅，即系有啲就你头先话啦，八成系慈善啦，即系可能我哋捐钱啊，或者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朋友 N G O 各样去组成呢一个比赛。咁据我所知咧，其实得奖嘅方法咧都五花八门嘅，即系唔系话亚冠、亚季三个人企上颁奖台嘅，即系都有啲特别啲嘅计算方法噶嘛。
1: 暂时而家啲赛咧都系每个组别，譬如十年一组啦，咁就冠亚季或者一至五名咁样嘅。
0: 一至五名就获奖，
1: 冇错。咁有啲比赛系譬如大少少嘅比赛，一至十名都有嘅。咁嗰啲叫即係我哋又觉得好开心啦，因为十年内都有，咁变相个机会大咗好多咁样。
2: 但相对参加嘅人亦都多咗咧。
0: 会有几多人噶？
1: 通常一个比赛，小型比赛都系几百人嘅。譬如有啲大比赛都1000人都有，我最近几月前玩嗰个比赛都成千几人嘅。
0: 哦，嗱，因为点解我哋会拣 Eddie 你做呢一集嘅嘉宾呢？因为我睇过你攞奖嗰个履历啊，系张纸可以长到跌落地下噶，系嘛？咁我见到其中有一个比赛就系写住130至145铜奖，
1: 系啊，
0: 即系嗰个意思就
1: 系
0: 呢个时间定系排名啊？
1: 呢个系时间嚟嘅，即系1:30至1:45。咁呢个系田总嘅半马拉松比赛嚟嘅。
0: 系。
1: 咁如果你达到呢、這个时间区域内咧，你就有个铜嘅徽章俾你咯。
0: 哦，即系你跑到呢一个时间，无论你有几多个人跑到，有100个人跑到，咁呢100个人都会攞到呢一个铜奖嘅意思啦。
1: 系啦，会寄俾你嘅。金奖就好似1小时至唔知几多啦，我唔会留意，因为我都跑，暂时嗰年我都跑到呢个时间嘅，系啦。咁而家已经冇咗呢样嘢噶。
0: 系，哦，即系都系每个比赛唔同啦，即系嗰个比赛咁啱有呢一个间隔去区分啦，即系以时间作为一个奖励去鼓励大家啦。
1: 我相信而家系冇咗噶啦。
0: 咁好啊，调转啦 ，Eddie， 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我呢个人点啊？我如果我想参加比赛，你觉得有冇可能或者练几耐或者第一步应该做咩好咧？
1: 口才唔错啊，
0: 系。但系口才系唔能够攞嚟跑步噶。你觉得咧？即系
1: 如果一个普通人想参加比赛，我建议就自己去落街跑下先，
0: 系
1: 跑翻一个钟左右，睇熟习咗先。
2: 哇！第一次已经要跑一个钟头，其实都
1: 即
2: 系几严谨。
1: 如果你谂住比赛嘅目标，
2: 系
1: 就攞一个钟嚟做呢、這个。即系叫做起步咯，咁样咯。
0: 哦，好啊，听到呢度，
1: 因为我超多图自己跑落街跑都系跑一个钟噶嘛，慢跑都唔使快嘅，慢跑。
2: 嗯
0: ，OK， 听到你鼓励，我即刻去跑。Yoyo， 你唔好拉住我，唔好拉住我，我哋听翻首歌先，转头翻嚟再一齐。边跑跑去。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香港电台 CIBS 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欢迎回来边边边跑跑香港人。这个时候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现场。
4: 大家好，我是部落会的常客悠悠，
3: 还有今天的嘉宾可以说用身经百战来形容的 Eddie。
5: Hello 大家好。
4: 是的，刚才都有问过呢，Eddie 你之前都不是第一时间是接触跑步先的，那是有什么原因你玩了另一些运动，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再接触个跑步又这么有兴趣？
3: 剛才雖然上一節講咗啦，咁就係話因為佢想 keep fit， 不過呢我偷聽到你唔鍾意跑步喎，原來。
5: 哦，好，世界好憎跑步。
3: 好憎添啊。
5: 係憎嗰隻。
3: 咁你會唔會想放棄啊？一開頭啊，我想 keep fit 啫，我舉下鐵唔好咩？
5: 哦，舉鐵我仲憎啊。我就慢跑啫，咁就係好舒服嘅，因為我喺青山公路嗰度慢跑，咁個沿海個風景都靚嘅。
3: 嗯，咁但係你幾時先開始搣甩嗰種跑步其實都好討厭好憎嘅呢一個 feel？ 遇到啲咩事開始令你覺得係唔同咗喎對呢一個運動？
5: 主要幾樣啦，第一樣嘢就係真係想 keep fit 嘅，嗰時個身形係肥過而家好多。
3: 有幾肥呀、啊、可唔可以？
5: 我諗腰圍都33、34。
4: 因為真的很難想像，
3: 33、34都不是很過分而已嘛。
4: 是啦，
3: 是嗎？
5: 因為我覺得都保持30
4: 的。哦，那個少少就可能很覺，
5: 還有面會漲很多，個身形、哦、是啊，還有很不精神的個人都。
4: 嗯
3: ,OK, 這個第一啦。
5: 還有會很多負面情緒，是啊，樣東
4: 西。例如呢、okay？
5: 即是想有灰咯，系啊。而家跑完步之後，講多少少係個人正面咗好多。
4: 嗯，
5: 即係做所有嘢都有魄力咁樣咯，
3: 即係精神啲啦。
5: 冇錯。
4: 因為頭先都聽你提過話有朋友嘅影響，咁你真係要多謝佢。
5: 其實係嘅，不過依家朋友去咗外國已經，
3: 賣甩咗你啦嘛。好，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啦，即係始終可能外在或者。即係令到你個人開心咗啊，個身形
5: 絕對會。
3: 第二就係有個 friend 去陪你啦，咁仲有冇第三啊？即係有咩令到你由唔鍾意變成鍾意啊？
5: 個成就感啦，個滿足感啦，因為跑步嗰之後就改變咗好多。我未試過一個運動可以上台攞獎啦。咁、另外係我而家係個跑會嘅副教練，咁另外係有 part time 嘅收入嘅。我冇諗過係最珍貴一樣嘢係可以做到自己工作一部分。
4: 係、但係仲見到你話報咗好多比賽喎。咁你其實本身由休閒變成要參加比賽，中間個過程係點樣去推動你去踏出呢一步呢？
5: 嗰時就係自從第一次比賽之後就愛上咗比賽啦，咁、覺得已經好有氣氛好過癮喎。咁另外時間跑得快咗好多。
4: 但係冇朋友同你話一齊報啦，因為通常好多都係話我自己一個唔夠膽㗎嘛，即係都要話大家好似當一個 gathering 㗎嘛。
5: 嗰時我係自己一個報㗎咋，冇人陪㗎。係啦。
3: 個 friend 就去咗外國啦，
5: 係
3: 咪？
5: 係啦。之後係啦，去咗外國啦，咁我自己乜都自己去㗎咋。係啦。咁就玩下玩下認識到啲人啦，咁而家比賽就會同啲 friend 一齊報咁樣嘅。
4: 但係你由去休閒第一次去跑步，跟住再報比賽，係 跟住又再揾教练去教跑步，即系学跑步。咁、哦、你当中个过程你系
5: 嗱呢样又有多谢另外第二个 friend 啦。
3: 嗯，
5: 因为嗰阵时系比赛后之后就想提升实力啦。
4: 嗯，
5: 咁就自己青山公路嗰啲喺度练习嘅啫。我冇接触过运动场一样嘢嘅。
4: 嗯，
5: 亦都未踩过运动场个地嘅。
3: 系、嗯，
5: 除咗中国啲立运会嗰啲唔计啦。咁好啦，咁啱。偶然机会识得个朋友，
4: 系
5: 咁就喂，你住荃湾、哦，荃湾有个跑会啱你、哦，
4: 嗯，
5: 咁样咁我咦咪试下咯，点知佢又逢礼拜六都 OK，、哦、时间就到，咁咪试下啦，咁啊一拍即合同教练咁样，
4: 嗯，
5: 咁就去系咁俾 plan 我操啦，咁操啊操啊，咦原来自己呢方面都好有天分，
3: 即系好好捉得嘅，其实你都系嘛，
5: 系好有，即系其实辛苦噶，练 plan 系辛苦，是但系。我是 enjoy 過是辛苦的。
4: 嗯
3: 是因為都正經講啦即是其實你由初初休閒或者甚至不是做運動的人突然間跑返啦但其實你不懂的嘛即是所有技巧啊訓練啊那你一開始面對這些訓練你會不會突然間覺得哎呀早知早十年開始啦即是你會不會有 pick up 不到的那個心態、啊、
5: 絕對會因為我的 friend 就這樣說喂你早十幾二十年開始可能我成就更大個時間更快、啊。
3: 亞運都可以預你嘛
5: 望誇張的。
4: 甚至奧運。
3: OK。
5: 但是我又覺得未必是的那時候不喜歡做一樣東西你就不會給心機去做。
3: 咁
5: 變相就算之前 start 開始但係我相信都做得唔好。
3: 係。
5: 因為嗰陣係唔鍾意嘛。
4: 嗯。
3: 即係所以而家鍾意無論咩年紀都可以去試下啦。
5: 係。其實跑步
3: 最好嘅時機啦。
5: 唔使你後生嘅大過咗都可以做嘅。
3: OK, 咁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一啲好難忘嘅比賽經歷啊？
5: 我有啊，我有幾一個比賽係喺在新界那邊的
3: 是
5: 咁啊其實我是最巔峰期嗰時係個時間跑得好靚係一個嗰時係一個半馬比賽咁就當中嘅 10K 同出嚟嘅時間係 PB 曬我嘅自己記錄即係係最快自己記錄嚟嘅咁另外當中呢咁我其實好有個趣事就係話想話嗰時係坐嗰啲專車去會場啦，咁啊專車遲咗嚟喎，我哋遲咗會場，咁就一落車即刻上線，咁當時我廁所都未去，好急了，
3: 一落車就上線，
5: 因為架車遲咗到，係啦，上線意思係喺起點嗰度
4: 已經開始比賽啦，
5: 我冇時間去廁所噶嘛，我心諗唔緊要啦，咁我跑步流汗都唔使啦，咁其實真係唔使喎，原來都
4: 排翻出嚟，
5: 我未試過嘅真係第一次，
4: 都幾難忘喎，
5: 係好難忘。因為我諗住嘩不如遲啲先上線啦真係忍唔住大。冇可能因為嗰陣時係最 fit 嗰陣時。
3: 讓賽囉如果你遲啲先上線即係先讓30秒咁樣囉。
5: 可能一分鐘啦係。
3: 係即係咁講啦咁但係即係最難忘嘅原因就係因為好遲先到丁還是其實個過程仲有啲乜嘢。
5: 過程係其實過程去嗰條賽道係做一搞一次嘅就係有隧道有天橋咁樣呢。咁嗰陣時係中見到跑手譬如我是早一批回程的有些位置是回程的嘛那我見有些不識的跑手呢都拍手跟我鼓勵那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增加了自己的能力
4: 這個都是玩運動的一個精神來的
5: 因為是不識的人是不識的但他見你拍得快回程的時候個個都拍手樣
3: 即是都會不識都給個支持你
5: 沒錯
3: 幻想一下可以在隧道不是搭車不是搭巴士是你真人在隧道裡面行駛是不是
5: 是啊即是其實渣打馬拉松都行跑西隧一樣
3: 嗯
5: 因為是覺得過癮的因為平時自己是不會
4: 在
5: 行到這些位置的嘛
4: 嗯是
5: 的
4: 是有啲特別嘅賽事呢就係會可以平時冇機會可以用腳去行只有車先可以經過嘅公路上面就可以透過比賽可以有一個體驗啦。
5: 即係例如港珠澳大橋嗰個比賽都係啦、人係唔會咁樣行㗎嘛。
3: 即係就透過報比賽先可以親身咁體驗行上呢條橋行落呢個隧道睇下呢一個風景都唔錯啊係咪。
4: 冇錯。
3: 咁好啦呢個時候除咗睇風景之外聽翻首歌都唔錯㗎。
4: 好啊。

0: 放过所有。
1: Eddie， 啱啱谂到有啲问题想问下你嘅，因为你头先都有提过你有受伤啊嘛，咁你伤完之后有冇谂过放弃跑步，甚至放弃比赛啊？
2: 系咯，
3: 哦，绝对有，因为嗰阵时伤得好严重，我系行路都痛。
2: 吓，
3: 坐得耐只脚会痹，变成嗰阵时心谂，喂，我都系跑步系会慢跑啦，唔报比赛啦，因为都伤咗成三年咁滞。
2: 因为影响日常生活，
3: 绝对影响。我记得上次有去有个嘉年华玩咁样，行几步我都要企到。
2: 明，咁即系呢个始终系一个兴趣啦，即系未去到职业啦。虽然你头先有讲过，咁但系如果影响日常生活，咁我谂正常人都会谂住停一停，或者放低，或者用另一个心态啊。但系你而家继续比赛嘅，点解嘅？
3: 因为三年几我开始啲伤已经冇乜㗎啦。
2: 係。
3: 係啦。咁就想慢慢好似以前咁，咁我操返即係操返密啲呀，同埋操返啲强度大啲囉。咦，咁原来係啲伤真係冇晒，係可以自己操返上嚟㗎喎。咁曾经想放弃，但係諗下諗下其实唔应该咁样諗。
2: 点解呢？点解唔应该咁样諗呢？因为跑步冇钱㗎，即係咁讲啦，係咪先。唔会话你跑快两秒我跌多两千蚊俾你㗎嘛。
3: 因为我自己个人就即係好中意比赛嘅感觉嘅。咁比赛系冇钱㗎，但係当然有啲赛系有奖金，但嗰啲唔系我哋
2: 主要嘅。
3: 係啦，奖赏嚟嘅啫。
2: 即係或者你唔系为咗个钱先去跑啦，相信。
3: 唔系为钱，亦都今时今日都唔系为奖嘅，主要为个满足感咯。係呀。因为而家啲人都劲咗好多㗎，係呀。都要去竞争好大嘅，唔同以前嚟。
1: 即係我諗攞奖已经系变成一个 bonus 啦。
2: 係。
3: 绝对认同㗎，係。
2: 即係唔係為咗獎，唔係為咗個結果，唔係為咗個錢。咁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其實你為咗參加跑步嘅比賽，你可以去到幾盡先？即係我諗聽眾聽到呢度都淨係嗱，你好努力，好努力。咁究竟你有幾黐線啊？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3: 我係一個禮拜係跑五日嘅。
2: 係。
3: 係啦。
2: 我一個禮拜翻工都係翻四日啫。
1: 佢可能勤力過翻工啊。
3: 翻一樣都係五日啦，係啊。
1: 但係你嗰個分配會係點樣，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3: 分配係而家有兩晚係三日係做呢、這個嗰啲 plan， 即係嗰啲
1: 訓練啦。
3: 速度 plan， 咁另外譬如嗰啲就係慢跑嘅長課囉。
1: 但係你嗰所謂嘅長課會係大約幾長
3: 嘅？我就冇，有啲人成廿幾三十，我就十零 K 啦，十至十五 K 到咯。我覺得就應付比賽係足夠嘅。
2: O、okay, K，
1: 因為都聽講即係 Eddie 佢主要都係會跑十 K 至半馬嘅距離啦，咁所以佢嗰個長跑就唔會話好似跑二三十公里咁長咯。
2: 哦，咁我諗嗱，聽到呢度即係其實聽眾都大概有個知道，要成為一個身經百戰比賽式嘅跑手，又唔可以話難到冇可能，但係都唔係超級容易，啱唔啱先？即係都要訓練啊，都要面對傷患啊，都要堅持，可能不斷嘅練習挑戰。咁如果我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冇跑步，你覺得你會係你有一個點樣嘅人生啊？
3: 哇，
2: 想唔想象得到啊？
3: 想象到，好似以前咁咯。
1: 系咪繼續肥落去？
3: 繼續又唔係肥，繼續玩落去。
1: 啊
2: ，OK。咁你有咩唔同啊？即係到你跑到直頭參加埋比賽啦。
3: 我而家係早起身，幾早都起到身嘅。以前係唔得，以前係瞓到三四點，放假。
1: 哇！
3: 同埋一瞓醒又去玩，跟住又瞓，就係咁嘅人生。但係跑步就係好大對比嘅，係啊。
1: 我覺得係佢嘅朋友改變咗佢嘅人生咯。
2: 係咪啊？
1: 係啊，真係要好多謝佢呢個朋友。
2: 個朋友唔係你，因為你碌大隻眼。
1: 一定唔係咧。
2: 太親，咁都聽落，其實呢條跑步之路，你都遇到好多朋友，即係都唔係話啊，我一個人想堅持就做到嘅，都有好多人幫你啊，好多人陪伴你啊。
3: 係，我成日都主張練習一定有個人喺隔離會好啲。
2: OK， 咁好啦，咁嚟到節目差唔多尾聲啦，咁我想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咁嚟緊跑步喺比賽入面，你仲有冇啲咩目 标啊，即系会唔会话啊？我而家系想攞个金奖，想个时间再快啲，定系唔系？我要参加多100个比赛，或者参加到60岁，有冇啲咩目标俾自己啊？
3: 哦，暂时目标我都系唔好咁多伤患啦，第一样嘢系啦，即系唔好再伤再伤，我都系顶唔顺啦。
2: 系咁，第二再重启一次，你冇把握啦嘛？今次
3: 佢可能又要等多三年咁样搞唔掂。第二样嘢就系想拍翻好似以前嗰种速度同埋。想在比赛度可以
1: 占一席位啦，
3: 上台一席位啦，系啊，
2: 即系到而家，
3: 即系始终上台系好有满足感嘅，人哋个个同你影相睇住你咁样，
1: 即系阿 Eddie 都仲想跑到佢嘅最佳个人时间，
3: 又或者上到台咯，暂时个目标就系咁样啦，个人时间系人都想追嘅，其实，
2: OK， 咁嗱，我觉得。攞唔攞到獎對你嚟講其實係其次，即係嗰塊獎牌可能你擺咗屋企啦，不過我頭先見到啊，你背囊有一個獎牌嘅扣針，即係可能對你嚟講都係一個生活嘅一個支持，一個陪伴啦，啊見返係咪嗰個獎。
3: 嗰場係我人生第一場半馬嚟嘅。
2: OK， 就攞到个同奖嘅
3: 金
2: 奖，
1: 好犀利喎！
2: 系咁，但系我谂对你嚟讲最重要唔系话啊呢、這个奖值几多钱，唔系话攞金奖呢个颜色，其实系因为你好想，好想去尝试，好想去挑战，好想去成功。咁最后我觉得做人攞奖呢样嘢真系其次，最紧要系你想。你想就会做㗎啦係咪你睇下 Eddie。
1: 係啊。
2: 係咪
1: 我觉得人係要有梦想唔係同條鹹魚咁嘅分别啦。
2: 係啦咁所以佢先可以一个礼拜下做。
1: 五日啦。
2: 五日。如果唔係就剛才都話好大對比啦就冇啊放工啊搵嘢玩啊瞓到好晏啊唔知為乜好冇。所以最緊要係你想挑戰而唔係挑戰嘅結果。咁好啦今晚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呢、這個時候呢我哋好高興邀請到我哋今晚嘅嘉賓 Eddie 同我哋傾偈。咁如果聽眾聽到呢一度我哋可以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收聽我哋嘅邊邊邊
1: 跑跑香港人。
2: 喂即刻跑步先啦拜拜
1: 拜拜。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在制定工伤补偿时候，对于平台外送员要有清晰保障，也要确保营运商可以承担，采取公平、合理和清晰的计算方法。孙玉汉说，外送员从事这个行业的日子长短，以及是否有为不同平台进行外送，会令到工资当中的工伤病假金额扣减比率、工伤补偿期限以及需要承担相关费用的平台或有不同，因此需要制定清晰规则，让平台可以计算。目标是争取在暑假期间寻找前行方向，今年底将立法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一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活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明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是国家赋予香港重要的历史任务，提升香港、澳门在民族复兴大业当中的战略地位，对于特区政府的管制和发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必当抱着时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歌手吕方的男子与网约车司机争执片段，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截至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相关录影片段做出的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的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的片段。公署说，如果车厢摄录机可以拍摄并且储存他人的影像或是录影，以作为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便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要遵从私隐条例等规定。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影像片段上载到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是进一步的传播相关的录影片段，相关行为也可能会违反私隐条例。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1-2天天气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 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

0: 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系 Phil 林奕康。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卫生不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周六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有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的狗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是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业说，根据法律，任何餐厅如果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准许的餐厅必须要守法自律，不得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协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是属于违法行为，需要负上法律责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还有部分的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损电线杆和电线，部分地区停电。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的减弱，但是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天深夜到明天的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周日正常上班上课。内地中央气象台就预料巴威周六晚到周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的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转移超过171万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抢险救灾工作。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5只怀疑受管制的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大约5万元。海关根据风险评估，周六在管制站截查一辆入境货车，在车里的纸箱当中发现了这一批怀疑受到管制的濒危物种活龟被塑料包裹，并且藏在袜子里面。这一批的活龟已经转交给渔农自然护理署跟进。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歌手吕方的男子和网约车司机争执片段，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截至周六的中午，接获到一名市民就相关的录影片段做出的投诉。由于有关的录影片段的性质，公署已经向相关的社交平台发出停止披露通知，要求平台停止披露有关的录影片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和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的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以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有改变。关注天气，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天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天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且在晚上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也可能会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在昨晚的11点钟， 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是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1-2天天气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

0: 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采石里昨天晚上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人受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天晚上的11点多许接报，指采石里有一辆的小巴和一辆的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说，小巴上的5女1男，还有旅游巴上的1男1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的原因。石环署表示，周六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有国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了2个的口头警告。石环署会继续的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石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业说，根据法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如果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得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带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需要负上法律责任。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5只受怀疑受管制的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约5万元。海关根据风险评估，周六在管制站接查一辆的入境货车，在车内的纸箱当中发现了这一批怀疑受到管制的濒危物种活龟，被塑料包裹并且藏在袜子里面。这一批的活龟已经转交给渔农自然护理署跟进。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歌手吕方的男子与网约车司机争执片段，四影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截至今天，更正是昨天的中午，接获一宗的市民就有关的录影片段作出投诉。由于有关录影片段的性质，公署已经向社交平台发出停止披露通知，要求平台停止披露有关的录影片段。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的海域有快艇倾覆，造成15人死亡。当局表示，涉事的快艇事发时候载有32名印度旅客、3名船员、1名工作人员。当地星期六下午1点多突然发生故障，并且覆辙，船上人员全部跌落水。越南传媒报道，事发时候海上情况恶劣，风海浪比较大。据报，救援人员已经找到船上的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还者当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送院治理。当局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称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援助受影响的家庭。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天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天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天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且在晚上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也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而高温也可能会触发到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在昨晚的11点钟，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还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别让地球暖化持续下去，别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为了在2035年前把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到碳中和，我们要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在的生活习惯，再从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改变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与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的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嘅主题歌曲又响起，而你熟悉嘅声音咧，又喺再次喺耳边度俾你听到。希望你仲记得我把声音啦，我系头仔，今晚有我喺直播室陪你一齐轻弹浅唱《不夜天》，继续翻我哋两个人嘅音乐约会啊！准备咗啲歌单带俾你，希望你慢慢细听。

0: 走，怎麼到頭來又隨著大隊走？人群是那麼像羊群。
1: 假期結束，回到香港的時候是非常之咁唔習慣，因為好似慢慢慢慢可以習慣咗，啲嘢唔需要咁急切啦，做嘅事情咧唔需要每日都。

佢講 deadline 嘅時候咧，突然間翻翻嚟又有好多接二連三嘅工作要進行咧，實在有啲唔習慣。但係好喜歡一句嘅説話，講到就係話人大咗，可能發現只要你儲夠足夠嘅旅費，儲夠足夠嘅假期，其實想去嘅地方隨時都可以再去，所以不需要過分傷感。而兩個星期冇見，第一首帶俾大家嘅作品咧，就係嚟自 Eason 嘅《任我行》，希望大家都有場說走就走嘅旅行吧。

你听过两首清新温柔的女声，分别有之前严明熙的风雷和刚刚这首 Amy Lowe 的绿营。今次呢我的旅程呢当然都是不少得有观光，也都有香港人最喜欢的行街 shopping。但行街 shopping 过后拿着一个很重的箧回香港呢，其实都发现是几累，差不到电的，反而有时候静静地听一首作品反而更加差到电。

同你听住 J 风呢首嘅 Take a Breath， 希望你都可以隔住呢个大电波同我一齐深呼吸，听一首靓嘅作品，然后 Take a Deep Breath。而讲到去旅行咧，唔知道你又有冇试过有呢过呢个嘅问题？呢个问题系咩咧？就系谂紧点解可能请假嘅时候咧，人哋都会觉得你一定要翻嚟派手信啊，又或者觉得你一定系去咗出外嘅旅行嘅咧？会唔会可以简简单单放假，真系简单地留喺屋企，好好插下电咧？

去完一个充满住行街 shopping 嘅旅行翻嚟咧，若有所思。谂到其实去旅行为嘅都系想叉叉电，俾呢个好紧绷嘅身体咧放一放松。不过有阵时真系你谂住玩到最尽，又死唔蚀底，结果可能咧攰嘅都仲系自己嘅身体。虽然心情咧系愉悦咗好多嘅，不过都会谂紧下一次旅程，不如真系轻松啲、chill 啲，净系食下嘢，或者系做下运动。或者就是留在家中乜都不做，可能才是一个最好的插电小旅程。

同埋揀嚟兩首，我諗係好適合形容旅行嘅，因為旅行我諗大家都係會想同摯愛一齊去㗎嘛，揀嚟勞勞盧冠廷嘅陪著你走，同埋佢嘅英文版本，英文版本係我吹嘅啫，其實就係一首同樣意思嘅，都希望你陪著佢嘅身邊嘅 Stand by me。

除了一个称心如意的旅伴之外，我相信去旅行更加想要的呢，就是一个好的天气啦。有似威廉乐队的这一首《阳光空气》，正正就是旅程最需要的必需品。两个星期冇见，时间亦都踏入咗去七月中嘅时间啦，气温好似越嚟越热。

张清芳嘅呢首《加州阳光》，California 的阳光。两个星期冇见，唔知道你所身处嘅地方天气如何呢？太阳会唔会太过猛烈，定系原来仲系一个冰天雪地，好似澳洲咁样，原来仲系冬天呢？都期待你喺留言区可以话俾我知，分享一下大家嘅近况啊！自己嚟到2026年的7月12号凌晨2点38分，我先同你报告一下香港呢，而家系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而且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呢亦都系生效当中，希望所有嘅朋友都可以饮多几啖水提防中暑。

且咁耐冇见，带住呢个假期后遗症上班嘅我咧，好难可以扮得好勤力。不过就不如乘住呢份嘅懒洋洋，希望可以打隔住大气电波咧，将呢份懒洋洋嘅感觉传递俾你。用嚟一啲比较轻柔嘅音乐咧，希望都提一提你，系时候都要松一松，透下气 ，take a breath。听过苏打绿嘅小情歌。

同你听咗两首嘅作品啊，分别系蔡健雅嘅《Letting Go》同埋啱啱嘅 Jason Mraz 嘅《I'm Yours》。见到你哋嘅留言咧，都讲到可能英国啊、美国啊嗰边咧，都系非常之咁炎热啊。虽然隔住收音机嘅我咧，做唔到啲咩，不过都想提一提你咧，要多啲饮水啦，同埋听啲好嘅音乐消暑。

知中唔中意呢一首嘅作品呢，佢係嚟自 John Mayer 嘅呢一首 New Lights。比较喜欢呢佢弹嘅吉他，有 pop, 有 rock, 亦都有 blues 嘅。呢首呢就比较轻快啲嘅佢嘅味道嘅作品，收录喺 album Soft Rock 入面呢。

0: 希望无论在任何天气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有收音机，都可以有好的音乐继续陪伴着你，在你伤心啊或者很多嘢烦恼的时候呢，都可以有一把声音，有一些好的作品提一提你，千祈不要太过灰心。因为有些什么难关都好呢，其实明天都总是会来临，而一切的难关呢都是会过去的。我觉得时间是很公平的，就好像开心的时间呢一定会过去，旅行有开始都会有终结，跟难题一样的，难题会有个开始，会有出现，但都会有终结和讲拜拜的一刻。也都是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差不多要去到一个尾声的时间，时间来到凌晨2:59了，听过张柏芝的任何天气，稍后再见。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省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之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 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咁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9: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8: 我哋应该点做啊？
9: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8: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0: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涛。

繼續有我們熟悉的主題歌曲，也都有一個希望你相對比較熟悉的名字，就是我。今天也都有我陶仔繼續在香港電台第二台和普通話台聯播的輕談淺唱《不夜天》等候著你。來到第二個小時的節目呢，也都是準備了很多很多的靚歌想一一跟你分享，而當中呢也都有些是自認為是我們資深的聽眾朋友一定比較喜歡的作品。好久未回過來直播室，技術和這個聲音都有些生疏，希望今個晚上有你繼續在這裡守候陪伴著我，繼續我們的音樂之旅。第二小時呢，一開始揀你一首比較長的英文歌，也是我未選播過的歌手朋友。

佢听紧嘅呢位音乐人咧，名字叫做 Stevie Wonder。有印象之中咧，其实紫桃仔咧系并未选播过佢嘅作品嘅，但并唔系代表咧我唔喜欢佢嘅作品。

我認識佢嘅咧，係因為有少少係貪慕虛榮嘅。點樣咁講咧？就讀過咧有關於可能 Billboard 佢哋評選，可能全球咁多個時期，由歷史由開埠去到而家咧，可能100張入邊嘅 Best Album 啦。咁見到咧，其實呢一張嘅 Album 咧排名都幾前嘅。咁基於咦佢一定排得咁前，一定有翻啲猛料啊，即係啲好好嘅代表作喺入面，所以就立過呢隻 album 嚟聽。發現咧佢入面嘅曲風咧，同我哋聽開嘅流行音樂咧，好似有少少嘅唔同喎。始終咧多咗好多嘅 jazz 好多嘅 funk 入面咧，感覺咧同我哋就咁一般嘅流行音樂係唔同嘅。而了解過呢佢嘅音樂之後咧，更加係讀過少少佢嘅生平。佢最 signature 嘅咧就係原來呢位嘅音樂家咧，其實係睇唔到嘢嘅。天生可能是好似六個月之後，一出世六個月之後咧，就已經係隻眼開始有啲事啦，所以慢慢長大成人之後咧，其實係真係睇唔到嘢，係 completely 完全係盲嘅。就正正就因為佢係可能睇唔到嘢咧，眼睛看不見，但係佢哋耳朵咧係仲係用到嘅，所以聲音啊音符咧，反而就成為咗佢同外界溝通一個最好嘅橋梁。收录住喺呢张专辑咧，叫做《Songs in the Key of Life》，简嚟呢一只《Love Is in Need of Love Today》。

Stevie Wonder 之後接來我的銀烏醬的作品，我記錯應該是收錄在 Sgt. Pepper 這張專輯裡面的，簡單的 message， 簡單的旋律，也都是簡單地告訴你 All you need is love。 在我們最無助、最孤單、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需要的可能是一個的溫暖的擁抱，需要的是一份愛，除了放鬆一下之外，希望今晚你都可以收穫到一份的關心，一份的溫暖。 Beatles 的這首 All you need is love。

听完 Beatles 之后呢，继续都系请来我嘅偶像啊。不过呢位偶像呢系我另一位偶像，名字叫做哥哥张国荣啊。自己喜欢听音乐嘅时候呢，首先系因为喜欢听乐队 Beatles 啊，喜欢广东歌呢就系因为哥哥张国荣嘅歌曲啊。感觉佢嘅味道呢好真诚，亦都好有呢个沧桑，佢有历练嘅感觉啊。

哥哥嘅无需要太多之后呢，接住有 Danny 陈百强，同样都係一首好 sweet 好 sweet 嘅作品，话俾我哋听，迷失中只要有住佢呢，都已经一切都足够，无需要太多。陈百强 Danny 嘅迷失中有着你。有张时间到嚟3:26，收到泳诗嘅一个点唱，佢话希望想听到呢一首嘅作品，送俾佢一位好重要好重要嘅家姐花师奶，祝福家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咧系要同花老爷咧开心走过每一天，大家继续相亲相爱，好好享受人生，永远幸福快乐。三姊妹咧一定要身体健康咁话喎。

借住 Alan 这首的最爱的你，再一次同泳师的家姐呢说一声生日快乐，希望他隔住大气电波呢都可以感受到泳师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爱和祝福。他最后都是讲多了一句呢，就是希望他们三姊妹呢一定要更加多的见面啦，同埋身体继续健康，永远开开心心。揀來譚校長的最愛的你呢，泳師揀的，送給他最愛的三家姐，亦都希望這首歌呢是我們各位聽眾朋友都會喜歡的。

谭校长嘅《最爱的你》之后咧，梗系阿公苏永康嘅呢首接住佢，名字叫做《让懂你的人好好咁爱你》。正确嘅歌名咧冇《好好》呢两个字嘅，不过自己加上去咧，系因为真系要俾一个识得你、了解你、明白你嘅人咧，同你一齐谈恋爱啊，同你喺一齐生活咧，先至可以令到生活更加愉快、更加美满啊！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当然啦，冇人系唔会想爱你嘅人咧明白你嘅。但系喺一段感情之中，其实我哋由一开始认识到慢慢相处嘅时候，其实都好难确定嗰个人系咪真系真点明白你嘅。有阵时候我哋以为我哋喺呢个大海之中捉到一条浮木，可以带我哋离开，但点知原来等候住我哋嘅咧系更多嘅惊。

深夜时段又怎会不少得这些的悲伤情歌呢？咁言齐嘅伤心太平洋之后呢，简直系张宇嘅曲终人散，接住有啱啱梁汉文嘅一首前面游戏，唔知边组边一首呢係 hit 中咗你呢个比较少少伤痛嘅回忆呢。希望深夜嘅时候有一啲嘅情歌听完之后，其实个伤口可能会冇咁痛。

聽過 SK 關淑怡的這首《患難見真情》，在 Shelly 之後我們再請下一位 Shelly 出來。而這位 Shelly 帶著一首是改編的作品，改編自己對樂隊的作品，樂隊的演繹是跟他差不多的，不過廣東話版本的他呢帶來的是更加 dreamy，更加有 dream pop 的感覺。講到 Shelly 呢，是 Shelly Wong， 亦都是我們為人所知的王菲的這首《夢中人》。

0: 因为王菲嘅呢首《梦中人》呢已经将时间达到嚟凌晨3:59，亦都系我哋呢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差不多嚟到一个尾声啊！借住呢一个时间咧，想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天晴，最低嘅气温大约有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约有34度，而新界亦都是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希望我们4点那个中文金曲的重温时间继续有你陪住我。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冇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得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疑似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备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以及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五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表示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在凌晨三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8.7度、东经120.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7: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

虽然隔咗两个星期未同你见面，但是兔仔主场的轻谈展唱不夜天，照顾都是来到凌晨四点钟的时间，会有这个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兔仔精选重温。希望透过这个的节目呢，可以找回一些当年可能我们很好听，但是可能不是成日听，或者是突然间遗忘了的旋律。而今天同你翻开的作品呢，将会是全部都来自1992年当年中文电台的中文歌《龙虎榜》兔仔精选比较喜欢的作品。

0: 大家不要
1: 我不要你我怎么不知
2: 首先同你分享嘅1992年嘅淘仔精选呢，分别有第一首阿劲哥嘅呢首《我说过要你快乐》，嚟自吴国敬嘅作品啦，同埋有啱啱刘美君嘅呢一首《各自各精彩》啊！即系我知道咧，阵间去到五点钟嘅时间咧，大家都谂住各自各精彩噶啦。有人就想以聽歌去度過時間啦，但都有人可能會希望去支持心愛嘅球隊，享用翻呢個4年1度嘅世界盃盛事。

陣間五點鐘開波嘅時候呢，你係可以真係瀟灑走一回嘅，你都可以真係各自各精彩。不過因應球賽呢，其實自己徒弟都係比較喜歡足球呢個運動嘅，陣間五點鐘呢都有少少嘅準備呢，少少嘅驚喜送俾你，所以五點鐘開波嘅時候都不妨留低聽多幾首歌都未遲啊。今天同你聽咗莎莉姐姐嘅《瀟灑走一回》

哈利姐姐的《潇洒走一回》之后呢，同你听过学友的一首中版作品，名字叫做《爱得比你深》。之后呢，啱啱呢有这首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也都是他的一首经典快歌作品。接下来两首的快歌作品呢，就是希望呢你可以保持这个精神，在凌晨4:31的时候你都可以醒一醒啊。因为可能呢，我知道有些朋友呢阵间呢可能5:00呢都是期待着球赛的开播。无论你是支持哪一队都好啦，都是需要有些好些的精神呢去观赏这场的赛事的。所以简单快歌，希望你可以继续精神地看啊。

即系嚟到凌晨4:34。继续同你听紧嘅系《桃仔精选》1992年，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桃仔精选》重温啊！啱啱有草蜢嘅3分鐘放纵，都接下来咧都系继续一首嘅快歌作品。

而家嚟到凌晨4:39啦，同你听过黎明 Leon 嘅呢一首快歌作品，叫做《我来自北京》嘅，亦都系俾佢嘅嗰句 hook line 吸引咗，嗰句 I was come from Beijing 咧，实在系几得意嘅一首作品快歌啊！而接下来呢一首呢继续都是快歌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有看直播的朋友们呢，应该见到呢我们的球员们呢都已经开始热紧身的了，在他们热身的同时呢，我们的内心都可以跟着快歌跳下舞吉他身先啊。

望連續幾首嘅快歌咧，令到想睇波嘅朋友咧，真係可以醒醒，盡快清醒啊！而不被呢個足球所感動嘅朋友們咧，亦都唔需要擔心嘅。今晚去到清晨嘅六點咧，都會有我繼續播放住啲好歌咧，陪大家度過呢個漫漫嘅長夜。

就算漫漫长夜都是可以非常的浪漫，可能是只要你一个人过得舒服自在，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好好放松下来，眯埋眼听着歌都可以照样浪漫放松

为何深夜总是我呢？听到红茶馆呢，諗到茶馆呢两个字，听到茶馆呢又諗到今届嘅世界杯都真係几得意。因为以前嘅世界杯呢多数都係可能係两三点会开波，或者可能十二点会有波睇，可能好多嘅酒吧呢都会大赚一笔啦，或者係好多嘅朋友都会揀去酒吧度度过呢个足球盛事嘅。但是今年呢反而是去茶楼度过足球盛事的朋友都不少啊。希望即是吃回这个一盅两件就看住波呢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我都有兴趣想试试啊。

同样都是1992年的《淘仔精选》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精选作品。直接彭嘉丽的这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也都是陪伴着我们见到双方球员已经进入了球场，也都是就起了国歌的阶段，球赛都是即将开始的。去到这个阶段也都有一首92年的作品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 friendship， 关于友谊的东西。比赛第二，友谊永远都是第一。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在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三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7: 清晨5点钟嘅时间。嚟到陶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ck。嚟到清晨5点钟的时间，当然就是陶仔准备的 rock and rock 的环节啦。不过适逢咁啱咧，而家有呢个世界杯的球赛进行当中啊。都是呢队球赛咧，系挪威对英格兰咧，亦都喺美国嘅迈阿密已经系上演当中嘅。双方嘅球队咧都系互有呢个攻势咧，系非常之精彩。希望最紧要都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所以我哋而家咧仲系准备咗几首关于足球有关嘅 rock and rock 嘅作品，等你一路听住歌，一路睇波啊！继续有我陪住你，直到清晨6点钟嘅。

五点钟嘅 Rock Rock 环节咧，首先为你送上嘅呢一首啊，嚟自 Ricky Martin 嘅作品，名字叫做 The Cup of Life， 系一首西班牙文嘅作品咧，亦都系好耐之前嘅世界杯嘅一首主题作品。唔知一路听住足球嘅作品，一路睇住现场嘅球赛，正唔正咧？呢个感觉。呢场球赛咧都有好多看点嘅，虽然咧陶仔自己唔系成日睇开足球啦，但都知道可能荷兰系挪威嘅前锋咧夏兰特咧，有好多嘅联赛队友咧，即系曼城嘅队友咧，其实都系英格兰嘅队友啊，所以真系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

同你聽緊嘅呢一首咧，係嚟自 Shakira 演唱嘅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亦都係之前南非世界盃嘅官方主題作品啦。其實球賽固之然係精彩同埋刺激啦，但係更加多嘅 message 就係足球嘅比賽咧，更重要咧就係我哋連結到呢個世界啊！好似透過世界盃，我哋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嘅國家嘅風土人情啊，了解到人哋啊，原來呢個世界都仲有一個咁嘅國家。例如話今屆就有認識咗弗德國呢個小國啦。

唔該曬張偉健啊，佢將我哋嘅心聲咧都應該係講得七七八八啊，就希望場上嘅球員咧可以精神啲、生猛啲啊，攻啊攻啊，要搶攻，射啊射啊射他吧，希望佢哋都可以踢出一場盡力無悔，都令到我哋可以睇得好精彩嘅比賽嘅。先有張偉健嘅足球小將，跟住仲有一首動漫嘅作品啊。

繼續我們的 Rock and Rock 環節，近來 Michael Jackson 的這首 Billie Jean， 繼續我們這個比較 hyper 比較興奮的節奏。雖然球賽剛剛就去到這個飲水階段，不知道你喜不喜歡這個新引入的規矩，不過始終對球員的身體狀況來考量的話都是一個好的措施來的。始終好像說體感溫度呢，螞蟻蜜那邊都有成40幾度，在這麼熱的天時都要踢球真的挺辛苦的，希望他們可以繼續努力加油。

因為聽住呢個 The Cool and the Gang 嘅 Celebration 嘅時候呢，亦都係迎來英格蘭嘅第一個罰球啊。啱啱睇到由哈利簡尼主射嘅，雖然都係未必中籠，不過唔緊要，都係一個好嘅嘗試啊。亦都特別珍惜今次嘅機會呢，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同大家一起聽下歌，同埋一起睇下波咁樣，最緊要都係開心享受到一段少少嘅假日時光啊。

先嚟到清晨5:33啦，同你听紧 Queens 嘅嗰首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亦都继续为我哋紧贴呢个球赛咧，都同你一齐听一听一好嘅音乐作品。虽然呢场波咧都系英格兰控球为主啦，但其实双方咧都系互有攻势嘅，亦都系正如俗语有说啦，波系圆嘅。希望我哋睇到最后都会有一场更加精彩嘅足球赛事。之后简单系 S 大听众朋友咧点唱嘅呢首他见乐队嘅莫负青春，系当年1989年嘅香港电台嘅太阳计划嘅主题作品。希望话为咗我同埋为咗我哋咧有正能量打打气。

就喺我哋听紧泰健乐队嘅呢首《莫负青春》嘅时候咧，已经系由挪威率先打开纪录，而家1-0嘅球赛。

唔單止係比賽緊嘅足球建議呢要打醒12分精神，就算係作為我哋觀眾嘅我哋呢都係要打起精神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啱啱呢其實再喺入波之前呢爭啲就有英格蘭嘅後衛爭啲送咗個大禮啦，但係轉個頭來呢挪威已經入咗一球世界波，所以暫時1-0領先緊嘅。我哋聽咗啱啱係 Mouse Smith 嘅最新派頭作品，歌名就係叫做 Heaven 天堂呢兩個字嘅。

先嚟到清晨5:44，同你听过呢首系 Ariana Grande 嘅最新派台作品，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啊，就系 low 快少少嘅一首流行音乐啦。我哋节目咧仲有15分钟左右，希望你可以继续陪住我，兔仔。

繼續同你聽緊最新嘅派台作品，呢首係嚟自 Benson Boone 嘅 The Time of My Life。成日都話舊歌比較好聽，但係你又有冇諗過今天嘅舊曲其實係昨天嘅新曲嚟㗎？時代在變，代表嘅聲音亦都在轉變。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麼？敬請收聽輕彈淺唱不夜天之最近好聲音。就在我們準備繼續聽最近好聲音的時候，俗語都有一句，波是圓的，比利咸剛剛就入到一球。

我们听埋呢首是 Jason 陈柏宇的最新派头作品，作曲由 Edwin Tong 和张泽豪填词小黑，呢首叫做旧酒新瓶。而球赛方面呢，亦都喺争啲喺上半场完结嘅时候咧，争啲变咗2-1啊！不过好在哈利简尼嘅射球咧，原来系被判活越位，所以喺下半场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系喺一个相同嘅起点，都系1-1，继续开始精彩。

之后同你听埋呢首我哋 Jans 嘅老 best 啊，嚟自黎展峰最新嘅派台作品，当然要撑爆啦。名字叫做《闹剧重演》。而节目咧亦都差不多嚟到尾声啦。下次见面嘅时间咧，同样都系下个星期啊，同样都系桃仔嘅主场，我哋可以再次见面。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两度登陆浙江，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分析说，巴威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将继续为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预料巴威带来的暴雨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9.2 度、东经 120.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8: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7: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8: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7: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超主唱的《友谊万岁》。

0: 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
1: 玩得极失礼。
0: 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
1: 天天永不敢惭愧。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眨下眼又一个星期日啦，咁今日咧嚟到7月12日，时间而家系6:11，咁啊睇下你啦，今日气温咧而家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啊，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咧1-2日咧天气咧会不稳定，咁啊间中咧会有骤雨及雷暴。哇，咁啊呢个留意翻啦吓，今个星期嘅天气咧睇嚟咧都有啲多变啊。不过讲到咧天气嘅话咧，我谂咧今个星期咧作为有小狗嘅我啦，有一样都几大嘅改变咧，亦都令我好期待嘅咧就发生咗，就系咧喺7月9日开始啦，就喺香港嘅食市啦，就有部分咧就可以被容许去狗只进入呢一个嘅措施咧，就正式去实施啊嘛。咁所以咧就即刻喺今个星期咧就带埋小月亮咧一齐去试下一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咁虽然咧今次呢一批咧，其实我又觉得1000个名额咧都算系多噶。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啱啱生效咗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餐厅可能佢哋要退出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都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但係作为狗仔嘅主人呢，咁当然係非常之开心啦，因为终于喺夏天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俾佢哋凉下冷气啦，或者係多少少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今个星期就即刻试下呢一啲嘅宠物餐厅宠物友善嘅餐厅啊，咁当然亦都今个星期亦都见到啦，有好多唔同嘅大事发生啦，咁亦都有一啲生活嘅小事啦，亦都慢慢一日同大家去分享下。今个星期你又过得好嘛？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早上亦都系好欢迎大家嘅正能量啦。假设你哋有一啲嘅祝福咧，想送俾屋企人啦，有啲爱嘅说话好想送俾你嘅爱人啦，亦都非常欢迎啊，打上嚟分享下，或者啲好人好事啊，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亦都非常欢迎啊。咁啊，送俾你哋一首歌咧，亦都系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听嘅，都系同宠物有关嘅。唔知呢首歌会唔会亦都牵起翻你一啲细个嘅回忆呢？送俾你，薛凯琪，小黑与我。

有趣嘅系咧，每一次咧听到一啲有关于宠物有关嘅内容或者系一啲词语咧，就会啊特别去留意啊。当然啦，咁有啲歌曲咧，佢就唔系净系话讲嗰只宠物啊，或者都系透过宠物去带出啲少少自己嘅心声等等啦。咁啊，如果讲到咧话呢一个宠物友善嘅餐厅咧，咁体验过之后咧，其实都有啲规矩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因为咧，其实佢今次咧嘅嘅一啲。叫做计划里面啦，亦都有一啲措施咧，系需要大家去遵守。咁我都真系去体验过之后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首先咧，其实佢系有一啲嘅行为需要管理啦。咁啊，譬如话除咗卫生嘅问题啦，咁卫生嘅问题咧就系基本上咧毛孩咧系只手唔可以掂到人进食嗰个嘅食饭嘅餐台啦。咁而一啲嘅进食嘅一啲器皿啊，亦都系自携会比较方便啲嘅。咁当然有啲餐厅可能你可以问下。佢有冇一啲即棄嘅啦？咁但係人用嘅一啲平時食嘅一啲飯啊、碗啊，或者係刀刀叉叉啊呢啲咧，就唔可以俾毛孩去用嘅。咁就最好啊，我覺得作為狗主咧，就自己去準備翻啦。咁另外啦，咁啊當然咧，咁亦都需要有一條嘅繩啦，或者係你可以固定喺地下啦，或者你固定喺架車度亦都可以嘅。咁嗰條繩咧應該大約係 1.5 1.5 嘅长度啦，咁另外咧，咁就系1.5米咧，应该系，咁跟住之后咧，你系需要有自己嘅宠物车啦，或者系你可以喺商场嗰度租车亦都可以啦，咁或者系咧，你系需要有宠物袋啦，或者系咧，你可以放佢喺地下亦都可以，咁但系因为我本身小月亮就系小狗嚟嘅，咁佢就系一只比熊啦，咁我就当然尽量都唔想佢坐地下嘅，因为平时嘅话可能都系会有宠物袋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会比较偏好自己带一格嘅宠物车，就可能咧佢会坐得比较舒服一啲噶啦。如果唔想去坐地下，但系琴日我系试过咧，系真系冇带宠物车出街嘅。咁我就咧喺攞咗张嘅毡啦，一少少嘅白色嘅。布咁样啦，咁就铺咗喺地下，咁就俾佢坐咯。咁但系当然我就觉得啊，因为可能地下嘅话，我都唔知佢究竟会唔会清洁得好好咁样，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嘅清洁剂佢会唔会敏感咁啊？咁我自己作为主人会系分外有少少担心嘅，即系可能过分担心啦吓。咁所以咧，我就揾块布咧铺住俾佢坐，咁就会好啲咯。咁啊，另外就系水兜啦，都要自己去准备啦吓。咁我觉得整体嘅体验咧系觉得喺夏天咧系好呢一个嘅新嘅政策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系起码喺呢个大热天时咧，系终于有一个地方咧系有冷气啦，然后主人又可以食下嘢啦，去休息一下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一开始嘅时候，我都觉得仲系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亦都当然我哋都要顾及下，可能都有一啲嘅朋友咧系会可能惊狗仔啊，或者可能会有惊敏感嘅情况啦。咁我哋喺而家呢一个初推出嘅阶段咧，可能大家都需要有多啲嘅包容啦，睇下点样可以做好啲，令到可能都会有担心嘅朋友，令到佢更加好去一齐去相处啦。咁啊，所以呢个都系对于我嚟讲咧，今个星期都系比较大啲嘅事嚟嘅。咁当然啦。喺我身边嘅朋友亦都有好多嘅大事发生紧啦，譬如世界杯啊，啱啱亦都出嚟之前咧，有屋企人喺度睇紧波啦。咁你咧，今个星期又忙紧啲乜嘢咧？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对你重要嘅人嘅一啲说话，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你嘅祝福，或者你想对爱人所讲嘅说话。甚至是一些正能量故事，好人好事，都非常欢迎啊！等着你电话。

邓丽君。嗱，咁啊，今个星期咧，仲见到咧一样，我觉得都几可惜嘅嘢嚟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有得珍惜嘅时候，当然要好好地珍惜啦。讲紧系乜嘢咧？就系漫画店嘅色美啊！细个嘅时候咧，唔知你哋会唔会啦？就系咧，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去下漫画店，然后睇下有咩新书出，然后咧就租翻几本，然后就摆喺屋企。可能系做完功课之后啦，或者系咧放暑假嘅时候啦，就不停咁疯狂大睇特睇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随住呢一个实体书嘅式微咧，咁啊当然越嚟越少嘅一啲嘅租书店啦。咁啊而家主要真系租书嘅话，可能都真系喺图书馆会比较多。但系当然啦，细个嘅时候睇嘅漫画咧，咁就即系图书馆都有漫画睇嘅，但系咧就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或者冇咁多一啲我平时睇嘅一啲书本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细个嘅时候咧，就好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漫画店度去即系度过啦。你哋嗰陣時咧，會唔會都有租書嘅習慣呢？但係見到咧，而家咧真係好似越嚟越少啊！咁啊，今個星期都有人討論嘅其中一件事咧，就喺彩虹嗰邊嘅一間漫畫書店咧，最後都決定要結業啦。咁所以就賣一啲嘅漫畫書咁樣。咁我記得好似話係2蚊一本，我話即刻諗翻起咧細個嘅時候咧租一本書啊，最平嘅時候真係2蚊一本嘅，真係好多嘅回憶啊！咁有時間嘅話咧，打上嚟18723888。頭先講到。嘅一啲话题有冇掀起你一啲嘅回忆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对你爱人想讲嘅说话啦，一啲你谂起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啊，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亦都欢迎你嘅电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个人轻伤送院。警方话，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同埋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然调查紧意外原因。熱帶氣旋巴威昨晚以颱風級別兩度登陸浙江。內地中央氣象台今日清晨發布暴雨橙色預警、颱風黃色預警和強對流天氣黃色預警。在登陸點附近的浙江省樂清市，天氣惡劣，風勢猛烈，路邊有樹木被連根拔起。內地氣象專家預計，巴威將會繼續帶來強風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幾個省區市，部分地區的雨量可能達到250至300毫米。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完成了新一次身體檢查和認知測試，結果理想。上個月80歲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前往華盛頓附近的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身體檢查，形容檢查結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經接受年度體檢和牙科檢查，他在貼文說自己每6個月都會做一次身體檢查，今次更加提出一並進行認知測試，說自己答啱所有測試問題。委內瑞拉上個月下旬的強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難，超過16700人受傷，遇难者当中仲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说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房。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6: 早上6至8，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4，咁啊，留意翻今日嘅天气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听听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淑萍你好 ，Hello， 你好啊，好，咁我哋再接一接俾。听众朋友先，咁啊都继续啦，讲一讲天气啦。咁啊呢个时间咧，继续接听我哋嘅电话吓。有时间嘅话，欢迎打上嚟18723888啊。咁啊可以讲一下一啲你哋头先所讲嘅话题啦，或者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啦，亦都好欢迎嘅。好听听电话吓，早晨 ，Hello， 你好嘛？等我睇下先吓，可能系我推错麦啫。你好，你好，早晨。
1: Hello。
0: 我听到啦。
1: 早晨。系啊，早晨师傅。
0: 你好，系咪淑萍啊？点样称呼啊？
1: 系啊，系淑萍啊。
0: 你好。
1: 淑萍啊，系啊。
0: 我头先推错咗啫。点啊？今日星期五啊？
1: 好啊，我今日系7月12日系我妈咪生日啊。
0: 哦，生日快乐。
1: 系啊，所以我先登打电话嚟点唱俾妈咪听。
0: 系，咁啊有咩生日嘅祝福好想送俾妈咪，或者有咩说话想同妈咪讲咧？
1: 因为其实2023年呢我爸爸就离开咗我哋，咁佢哋即係爹哋媽咪認識咗成50年呢，咁所以佢都經歷咗一段好唔開心嘅時間囉。咁今日佢7月12日生日呢，就好想點愛在陽光空氣中俾佢聽。
0: 哇，好有滿意喎。
1: 是啊，希望佢开开心心啦，同埋因为佢之前都隻腳做咗手術呢，其实行动都唔係好方便，咁佢都好辛苦囉，咁希望佢可以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有上帝嘅祝福永远都快快乐乐。
0: 是啦，希望佢真係每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我觉得真係大咗之后呢，觉得呢样嘢係冇嘢可以取代，或者一定係 first priority 首要，係即係做到就已经係好好啦。
1: 係呀。
0: 係呀，咁我唔会同媽咪喺边度玩。
1: 我就係淑萍啦，我仲有一个家姐錦萍，同埋妹妹美萍，我哋三个都好锡媽咪。我哋三姐妹一齐点唱俾媽咪听。
0: 好啊，咁啊亦都即係希望你哋今日呢有个愉快嘅生日啦，同媽咪今日过得好开心啦。
1: 多謝你啊师培。
0: 好唔好客气，多謝晒淑萍。嘩，好有趣喎，原来呢另外仲有两个嘅姊妹呢都係有个平字㗎喎。咁我希望你今日玩得开心啊，媽媽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0: 你好，你称呼啊？我师培，系
2: 姓陈嘅，
0: 系陈先生，你好嘛？
2: 好，我打过几次嚟噶啦，同你通话起码都5-6次啦。
0: 哇，多谢你支持哦。系咁啊，今个星期有咩话题系都觉得可以讨论下咧？
2: 系我咧就啱啱8号咧就啱啱踏入70字头。
0: 哦，
2: 即系70岁啦，咁我都系长者啦。多谢。
0: 听把声唔似嘅。
2: 我想讲嘅咧。就是關於一個你哋政府呢，一個社會福利處又係一個叫做老有所為嘅節目嘅。師傅你聽有冇聽過老有所為？
0: 係
2: 即係鼓勵啲
0: 做咩嘅呢？
2: 係鼓勵啲長者呢出嚟，即係多啲活動。就即係話佢呢個節目呢就20多年㗎啦。咁呢就即係你啲長者有啲才藝呀，咁啊表演呀，咁樣呢就係咁樣嘅。即係話你不如魔術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或者可能畫畫咁樣，因為佢叫我哋嗱佢咧就揾我哋唔到嘅，因為我同我個婆婆咧92歲，咁咧就佢有一日咧就突然間咧就打電話去北區醫院啊，即係佢知阿婆婆咧就日一至五咧北區醫院嗰度彈琴嘅，
0: 我記得啊，
2: 你記得，咁咧就一日咧就借住咧就打電話揾北區。咁呢就叫北區嗰啲傳訊部呢就揾我同阿 Cindy 阿婆婆叫做，咁呢就揾到我哋，啱啱我哋又喺下面即係喺度彈咁啦，喺度我吹緊口琴，咁就聯絡咗我哋，咁就俾咗阿社署嗰個馬姑娘馬主任呢就俾咗留低咗個電話叫我哋呢就聯絡阿馬姑娘，
0: 係
2: 咁咪第一呢佢就聯絡馬姑娘，咁佢就解釋我哋知，佢話佢哋社署呢就呢個老有所為呢就係喺11月4日呢就喺怡心廣場呢就是一個頒獎禮的。
0: 哇，
2: 那個頒獎禮呢現場呢就有800人啊，大800人啊。
0: 系
2: 好虚撼啊！
0: 咁你会去表演系嘛？
2: 系啊系啊，咁现场直播咧又。即系嗰个网上直播咧，有成4000人嘅。
0: 哦，恭喜恭喜！咁嚟紧有一场好大嘅表演啊，所以就
2: 系啊系啊。咁、啊、我要射住咧，因为要你咁多人啦，我谂大部分都系长者嘅。咁我就send 咗两只我哋同阿 Cindy 夹嘅俾佢。咁佢听咗之后，咁佢梗系要睇过你哋得唔得先噶嘛。咁咧佢就 send 咗两只歌夹同阿婆婆夹嘅。咁啊 OK 嘅，咁啊收尾咧，我就再打電話俾阿馬主任，佢話咁我問你使唔使彩排啊？佢話要噶，佢話你嗰日11月4日凡事嚟咗，即係你星期四定星期五啊，即係仲有成4个月啦。咁啊嗰日咧就叫我哋早啲，佢個時間咧就係2:30至4:30嘅節目，咁叫我哋朝頭早咧就11点到咧就
0: 好，期待
2: 彩完排咧就跟住咧就下晝咧就表演。佢個目的咧就叫啲長者咧就盡量出嚟，即係唔好話喺屋企啊，成日咁樣，即係有咩自己有嘅藝能啊，有嘅彩即係嗰個
0: 有咩才藝啊，有咩
2: 有才藝可以
0: 興趣
2: 好嘅，咁就盡量出嚟，即係俾大家即係表演俾大家睇啦咁。
0: 嗯。咁啊，非常之期待啊！咁啊，期望住咧陈先生你嘅分享啦。咁啊，亦都仲有4个月，咁相信咧亦都有足够嘅时间可以去即系准备啦。咁啊，相信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表演啦。咁啊，将来咧希望咧期待11月嘅时候咧可以睇到你同呢一位嘅 Cindy 女士咧嘅表演啦，非常期待啊！吓。
2: 好多謝你。
0: 唉，唔好客氣，唔好客氣。我覺得呢係真係好開心㗎，即係去到退咗休之後呢仍然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啦，可以喺社區上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當然即係亦都多謝你嘅付出啦，亦都有繼續去用你嘅時間啦，用你嘅心機啦去同大家分享音樂，咁所以多謝你。好，再聽聽下個電話。早晨。
3: 早晨，先回你好，
0: 冯女士你好，
3: 系首先祝你新婚快乐，健康先去年尾结婚，
0: 系多谢多谢，
3: 我长期有听你哋电台噶，今日就好想打嚟分享下，琴日喺山顶1000游，其中一个行程去大馆，咁咧就有两个情侣，我相信系游客啦，佢哋讲普通话。我见佢一企个樽就四人望，即刻话俾你听边度有水针咯，跟住又同佢倾下偈，又问下边度嚟咯。我觉得我哋市民每一个人咧都能够对啲游客咧少少帮忙，系一个好客之道嘅我哋市民嘅应该尽一份力咯，我觉得。
0: 哦，讲得好啱喎，我觉得都唔系净系
3: 一边游，仲系因为庆祝29周年咧，每区政府拨咗资源出嚟嘅，系免费添噶。
0: 哇！
3: 冠军系啊，之前嗰啲都好平嘅啫，都系譬如90几蚊。但系我觉得我哋每人做多一步咧，香港会更加好咯。
0: 讲得啱啊！
3: 我就讲漏咗一句系，好欢迎你再嚟香港。
0: 哇！你做埋呢个旅游大使添啊！
3: 我讲漏咗呢句咯，不过我尽量帮忙佢，都等于系我哋香港人嘅一份心意咯。
0: 你做得好好啊！我觉得你今次唔记得咗讲，我哋准备定呢个台词，我哋下一次嘅时候遇到其他旅客嘅时候讲。
3: 譬如我哋影相咧，有阵时候佢哋借个我都会即刻讲 thank you 咯，
0: 系
3: 游客，因为山顶好多游客噶嘛，第一个行程去咗山顶先噶嘛。
0: 但其实你都系游客嚟噶，所以你又
3: 唔系我系一天游系本地居民，
0: 系本地居民嘅游客，咁你嗰日系旅行团啊嘛。
3: 系啊，但系我
0: 你都好好，
3: 本地居民应该尽下地主之谊啦。
0: 啊，咁当然啦，所以我都即系好欣赏你又好礼让。
3: 少少咧，其实香港真系会更加好嘅。
0: 绝对系，即系我觉得保持呢一份嘅友善啦。
3: 因为我哋又有能力咁做噶嘛，我哋只系。多一句关心啫嘛，
0: 同埋去旅
3: 我啱啱
0: 系
3: 啱啱斟完水，知道个水机喺边啫嘛，又
0: 同埋去旅行咧，如果去到即系一啲本地嘅朋友可以分享一啲资讯咧，好开心噶。
3: 佢哋要翻去自己嘅地方分享噶， 啲人都會嚟㗎，
0: 你覺得
3: 我啲朋友再嚟㗎，
0: 即係哦香港人好好、啊、喎，即係或者我去香港玩，
3: 因為佢都會問我見個男仔揸住個樽喺街，想諗下睇下我哋附近會唔會有得斟水。咁啱我就去完洗手間出嚟，有個好靚嘅斟水機嘅，
0: 係。
3: 咁我話俾你聽，嗰度有斟水，跟住出嚟再傾咗一陣偈，問喺邊度嚟咁啦，傾咗都有好幾分鐘。
0: 哦，咁幾好喎、啊！即係你又會
3: 就要會記得講多句，好多歡迎你再嚟香港。
0: 好啊，記住係咁啊，等我都背住呢一句先。下次、
3: 啊、
0: 除咗幫助嘅話，亦都
3: 馬會嘅、嗯、第一次要講歡迎光臨咧，係有啲難度嘅。
0: 係
3: 講下講下就隨口噏。
0: 当鼻吸，咁样讲下讲下就开始信噶啦，同埋会冇咁尴尬，即系一开始梗系会可能怕丑一啲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真系待住咯。去到其实除咗我哋真系见到游客之外咧，其实我又觉得去到唔同嘅社区，就算唔系游客啦，如果见到有人需要帮忙嘅时候咧，可以出到一分力咧，其实自己都好开心。我多谢晒冯女士嘅分享啊！咁下次有时间再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可能你最近做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或者你最近嘅一啲正能量嘅谂法啦。多谢快乐冯女士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4: 喂，
0: 刘先生你好，
4: 我姓刘噶，
0: 系你好啊，我系师傅
4: 系咪啊？
0: 系啊，
4: 你好，
0: 你好
4: 嘛？我想讲讲我屋企嗰两只小狗同我妈咪噶。
0: 哦，两只小狗系。
4: 系一个咧就叫小龙女，一个叫小星星。
0: 哇、
4: 哦！咁小星星咧就系、是、我妈咪咧睇住佢啲开始长大嘅。
0: 哎呀，好开心啊！系咁，佢哋系咩嘅品种嚟噶？可以形容多少少嘛？
4: 小龙女咧系一只叫西藏猎犬，不过真系小狗嚟嘅。不过呢只品种咧较为少嘅。咁、
0: 哦、
4: 另外小星星咧，其实系一只松鼠狗嚟嘅。
0: 哇！咦，咁其实都好大分别、啊，但系佢哋相处得好会好嘛？定系还是会唔会西藏猎犬会虾？即系小龙女会成日虾小星星咧？
4: 啊，咁你就错啦！小星星成日虾小龙女。
0: 吓、啊！
4: 因为小龙女是大家姐，她十六岁的啦。
0: 哦，明白。咁反而调翻转，原来是但系体型上面是不是大家差不多？
4: 差不多嘅啫，因为佢哋都是小狗嚟噶。
0: 哦。
4: 今次咧，我最主要想讲咧，就是小星星咧，系帮我妈咪咧，系从心即系叫喺一个最唔开心嘅地方，而家变到锡晒佢嗰只歌舞嗰个情况嘅。
0: 哇！
4: 因为咧、嗯，我即系我妈咪嘅我外父啦，咁咧佢就走咗，咁走咗之后咧，佢就好唔开心，咁、啊心情咧好差，咁啊成日都睇片啊，咁啊成日都匿埋喺房。自从咧我哋有只小星星之后咧，咁就开始有讲嘢啦，咁讲嘢咧一路开始咧越讲就越多嘢，越嚟就越锡佢。咁而家咧，每日都要抱佢，每一朝起身咧，
0: 都要揾佢。
4: 嘢咧就系、是、叫佢出嚟，跟住打个招呼，啊，佢食下嘢。咁喺心灵上咧，对佢嚟讲咧，佢唔知噶，佢唔知道呢一样嘢系令到佢系开心咗好多。
0: 嗯。
4: 吓、啊，咁当然啦。
0: 情绪改变，嗯。
4: 情绪改变啦，就其实因为咧，我其实屋企嗰。以前都仲有两只，总共有四只狗嘅。
0: 哇！
4: 咁咧，有三只都系做动物医生噶。
0: 哇！咁叻嘅，可以教到佢哋做动物医生。
4: 哦，咁其实系佢哋嘅天赋嚟嘅。啊，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动物医生咧就教识咗我一样嘢，就系佢带我去见到好多唔同嘅机构咧，令到自己知道自己行得走得食得上得咧，系一个好幸福嘅事。
0: 嗯，即系从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
4: 因为你好难去到一啲志愿机构里边睇到好多人嘅可受助者啦，好多受助者咧，其实咧系好惨嘅。咁由动物喺度嗰阵时咧，就令到佢哋打开咗个心窗。
0: 嗯，
4: 咁好似我其中有一个第一只小狗咧，就叫文文，咁佢帮咗动物医生十几年，咁、我哋第二个咧，我哋嗰、那个晶晶咧，佢都帮咗十年，咁而家我嗰只退休嗰个咧，就帮咗十一年，就叫小龙女，咁佢教识咗我一样嘢咧，就系一个叫动物辅助治疗嘅，
0: 系，
4: 咁所以咧，我好建议咧，其实如果有啲屋企咧， 可能有老人家又可能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其实可以咧帮下做义工，做下或者养下小狗咧，令到佢哋咧从一个所谓谷底里边咧能够走翻出嚟。
0: 嗯，
4: 啊，因为呢个咧其实我做咗十几年动物医生咧，都发觉呢样嘢真真正正系帮到手。因为我一开始做嗰阵时，我净系学理论，而家我就睇到事实。嗯，
0: 哦，但做宠物医生嘅话咧，系主人都要上堂噶。
4: 我哋会上一个基本嘅堂，就认识一下。咁当然啦，喺上堂可能叫做一堂咁嘅啫。
0: 系，
4: 即系佢，因为动物医生系一个资源机构嚟噶。
0: 系。
4: 啊，咁佢哋嘅资源好有限噶。
0: 嗯，所以都系靠即系市民大家嘅义工啦，去即系出心出力去帮手咯。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如果做动物医生嘅话咧，咁狗仔系有冇话要咩条件嘅咧？因为我知系好乖、好冷静嘅，通常嗰啲动物医生都系。
4: 当然要有一个最主要嘅条件，就系要听话啦。
0: 哦。
4: 因为咧，其实动物医生系唔可以乱咁吠啦，唔可以即系有攻擊嘅行為啦，即係因為咧，你其實如果你上網去睇動物醫生嗰啲網址咧，你哋都會知道，其實動物醫生咧其實係會帶啲小動物去一啲受助機構咧，好似老人院啊，
0: 係
4: 兒童院啊嗰啲咁嘅地方。
0: 知道，我聽過。
4: 啊，咁佢哋咧係會幫佢哋。叫做咩呢？打开心窗。但系呢个字眼呢，好似好多人咩打开心窗呢？我简单啲讲一个例子俾你听啦，就系、是、有啲老婆婆咧喺老人院咧系不良于行嗰啲。咁我第一次去探佢，佢好开心。第二次去探佢咧，佢会记得我只小狗叫做晶晶。
0: 系。
4: 啊，佢唔会记得我，记得佢。
0: 嗯。
4: 咁亦都咁讲啦，我哋好多时因为我哋要做嘅。服務咧好多嘅，一年300多个噶。
0: 哇，真好忙。
4: 咁所以咧，我哋都系每年做一次，即同一個機構最多做一次。咁有啲例外嘅。
0: 系。
4: 啊，咁佢哋咧會係加成年都仲記得。
0: 哦。
4: 正正文文。
0: 係，哇，好感動。
4: 好動。所以咧，其實咧，亦都可以呼籲一下啦。如果邊個小狗乖嘅，可以嘗試一下做一下動物醫生啦。
0: 係。
4: 啊，因为始终呢一部分咧系几好嘅。
0: 嗯，即系我觉得头先听到嘅就系、是、即系动物医生，我觉得呢一个即系义务嘅工作咧，我觉得都其实真系要多谢动物医生嘅，因为我都知道咧好多嘅可能系唔同嘅机构啦，或者唔同嘅有时人咧见到动物嘅时候咧都会即系。特别容易去打开自己心扉，或者个心咧好似会软啲一样，即系平时可能有一啲嘅唔开心啊，或者有时唔知点样觉得个心情唔系咁好嘅时候咧，见到啲小动物咧，真系佢咁天真啊，咁开心嘅笑容咧，就好似会将一啲烦恼都唔记得晒咁样。所以我自己当然成日都感受到啦，所以我亦都觉得如果身边有小动物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咁亦都即系多谢晒刘先生啦，将呢一份嘅幸福咧可以分享俾唔同嘅社区啦。咁我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5: 早晨啊，师培，
0: 袁女士你好，
5: 你
0: 好嘛？
5: 好，我好好。我就想祝我细女一家三口嘅七月份生日。
0: 七月之星。
5: 系啊。
0: 三个都七月之星啊？
5: 系啊。
0: 哇，咁厉害。哦。咁啊，
5: 首先啊，祝我女婿先啦，女婿咧就7月23号嘅，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样样工作都顺利啦。咁咧由我女儿咧就7月24号嘅，咁祝佢身体健康啦，丈夫同埋女儿都乖啦。
0: 系。
5: 咁仲有我孙女咧就7月15号嘅。
0: 哦。
5: 系啊，祝佢工作顺利啦，因为佢而家做紧学护，咁啊希望佢一系啊，佢好有爱心，同埋即系好大胆先学到呢啲咯。
0: 系，袁女士啊，可唔可以啊？系咪喺收音机隔篱啊？可唔可以将佢可能识细声啲，或者可能我哋行远少少下，因为有少少嘅回音，系啦。
5: 而家咧， 家好唔好啲啊？
0: 而家好少少啦，嗯，咁、
5: 哦、
0: 大个孙女啦，已经，我本身以为咧，仲系小朋友，可能读紧书咁样，
5: 廿几岁噶啦，读紧大学咯，
0: 哇，
5: 学紧护士咯，
0: 系，咁啊，你唔使担心啦，即系孙女又即系咁有自己嘅谂法啦，又去做一啲好有意义嘅工作，但系你话佢好大胆，系你听佢上完堂之后翻嚟嘅分享系嘛？
5: 系啊，佢真系好懂性咯，佢有时。咁佢哋做學護唔係日日都翻噶嘛，都有假放，佢都去做 part time， 去 QE 嗰啲做下 part time 啊，咁樣學多啲嘢咯。
0: 哇，咁就真係又好識諗啦，又好勤力啦。咁啊，希望呢三位嘅七月之星都生日快樂啦！多謝曬袁女士嘅電話，我哋再聽聽下嘅電話嚇。早晨 ，Vivian 你好，早晨啊。
6: 係，早晨。
0: 係，你好嘛？
6: 幾好啊，唔錯啊。我上一次已經打過一次電話嚟㗎喇。咁今次呢就七月就係我個仔葉家銘七月二十號生日，咁祝佢生日快樂，同埋工作愉快，生活又愉快咁囉。
0: 嗯，咁啊，
6: 就仲有啲好人好事，就係我個 friend 呢就係、是、住喺天水圍嘅，佢叫黎明。咁呢佢有一次喺街嗰度呢，佢話佢先生呢就見到一個即係老伯伯啦，咁就跌咗喺地下，咁佢已經有個即係手架咁樣扶住嘅。咁、後尾呢佢另外一個途人呢，即係個女士啦，咁又一齊扶起嗰個伯伯囉。咁、就非常之好囉。咁嗰個女士又打電話即係幫佢打電話999囉。咁我個同學佢個先生呢就已經是攬住個腰封，帶佢都去幫佢咯。
0: 啊，哇！多謝你分享呢個好人好事啊！即係見到有人需要幫助嘅時候，即時即係大家都好踴躍，一齊去幫助呢一位嘅伯伯咁樣。咁啊，多謝阿 Vivian 嘅電話啦。咁啊，亦都多謝你分享呢個好人好事。我哋再聽聽下個電話。早晨，你好，係咪何太啊？你好，
7: 係啊，係啊。
0: 哎，你好嘛，我師培。
7: 师培，我今次第一次打电话嚟俾你，因为我仔下个星期即系七月十九号咧生日，
0: 生日快乐，
7: 系啊，我祝佢身体健康，样顺利啦，
0: 好，
7: 系啦，系咁简单嘅，
0: 系唔简单噶啦，身体健康呢一个系好重要，同埋样样顺利亦都系代表所有嘛，咁啊会唔会同佢系几时生日话？
7: 七月十九，
0: 咁啊，下个星期啦。
7: 系啊系啊，我惊打唔到电话嚟，所以预早打定先咯。
0: 冇问题，咁啊，亦都祝你嘅仔仔啦。咁啊，头先讲到啦，事事顺利啦，亦都工作顺利啦。咁头先讲到身体健康都好紧要嘅。咁啊，多谢晒何太嘅分享。我觉得咧，头先听到好多好有爱嘅一啲故事啦，同埋分享啦，亦都听到好多嘅七月之星。咁喺呢度再一次咧，祝福各位嘅七月之星咧，喺呢一个七月咧有个非常之美满嘅生日啦。咁亦都祝你哋生活愉快。听到咁多有爱嘅故事呢，諗起嘅就係呢一首歌啦，每天爱你多一些嘅国语版啊。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d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巴威今天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天晚上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天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料，巴威将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到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指美国和以色列要为其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继续追究并且会报复，而多方正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在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的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且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到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有315人的身份未确定。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提供安排临时住屋。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巴威已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6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 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天天气不稳定，有时有骤雨和雷暴。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田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3: 优秀帮
4: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5: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6: 与你掏心掏肺。
7: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8: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的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3: 优秀帮准时上线。
9: 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

0: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1: 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之后呢，明儿的嗓子呢终于都恢复喽，回来喽。各位上午好，7月12号的今天呢，星期天的早上，各位的你在做什么呢？不管你是收听直播的还是重温的呢，明儿都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呢，来一个互相陪伴呢，用歌曲来串联着，好好的享受啊这个音乐的旅程。上午的7:08啊，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啊，注意啊，一大清早呢，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了，所以估计啊，今天都也不用估计了啊，真的蛮热。不过我相信呢，各位都会有一种自己可以消消暑的凉方啦。总之呢，保重就好喽。开启呢我们2.5小时的音乐旅程。一首歌曲呢，选来了有腾格尔啊，月儿弯弯照九州。

0: 齐豫啊，1989年的一首歌曲《船歌》。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我们一连听了三首歌曲啊，他是翁倩玉，听过一首《祈祷》，在之前也有刘欢一首非常熟悉啊，《弯弯的月亮》，还有罗大佑啊，《东方之珠》。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0: 每个月呢，都总会有这个日子，就是呢要读出大家的点唱，也感谢珀里作为代表呢写信过来。每个月都会有寿星，基本上每一天很多人都会来到这个世界，当然离去的也会有，这就是呢生命的一种周期，或者呢我们人生需要上的一些课堂和经历啊。七月份首先呢感谢 Polly 啊一直作为代表，那来到七月当然呢就是要祝福我们七月份的寿星宝宝啦。来到其实都已经七月中了，我其实敏儿都在想，哎，到底呢哪一天要给大家来读出这样的点唱，然后我还是选择比较倾向呢在月中哦，公平一些啊，对不对？有的可以补助，有的可以庆祝啊，总之能够跟重要的人或者自己重视甚至重视自己的人一起过呢已经是一份幸福和知足啊。七月份生日呢刚过去啊，一号有陈雪华，七号有 Wendy， 九号有 Kevin， 十号呢有是福晚家，是不是啊？读错的话请更正我。十一号呢有两位哦，就是刚刚过去啊，昨天有没有怎么样庆祝呢？冯婉佳还有郑慧文呢。那当然了，接下来也将会生日的呢，有十七号的陈启梅，二十号呢姜威荣，还有二十五号吴林芳，二十七号呢有杨冬梅，还有二十九号有 Sharon， 还有八十三岁的生日有李丽英啊 ，Happy Birthday！ 那当然，八月份呢。八月一号啊，也预祝一下，有不到一个月呢，有于凤仙。那农历的六月二十二呢，也有杨杏芳六十九岁的生日。这边 Polly 说要点唱两首歌曲，首先是邓丽君《多情的玫瑰》。借此呢也祝愿各位像花朵一样玫瑰一样可以美人迷人绽放，哪一个岁数都有哪一个岁数的精彩和魅力啊。

多情的玫瑰送给各位生日的宝宝。还有一首呢，是邓丽君《雪中情》，也是 Polly 啊要送给各位的。的确，我们都是围绕着一个字啊，就是情字。

同样呢也是啊，让人想起邓丽君啊一首蔡琴版本的《夜来香》。凡事都有赞有散有聚，有聚才有散，对不对？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候。

费玉清，何日君再来。把时间带到来上午的7:49，接下来呢有他们呢

他们是青山美代啊，听过一首《苏州河边》。河边也好，一个湖也好，一个湾也好，没有说属于谁，都是咱们的回忆。

刘文正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呢。我们换一换风景，来到巴厘岛，有潘秀琼。新闻之后呢，继续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呢。我是敏儿，不要走开，我们继续听歌。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